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应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哎，请讲。
1: 我这是2024苏0324民初13294这案件是什么情况？是存在也执行后续严重不作为，完了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完了这个案件过程是这样的，是23年的10月26号，就是我父亲在家里种地的时候，被这个无证驾驶的这个无牌农机，完了把这个右腿全部给当场都给绞断了，完了属于高位截瘫。完了以后这于2024年11月7号立案，2025年2月5号判决书下来，到现在一分钱没拿到。完了案件判决之后，我申请了强制执行，申请后8个月没有任何回应，也没有任何反馈。我多次到这个法院去了解情况，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我就问一下，到底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个执行不下去、执行难的情况？
2: 您的案件呢是25年的，然后立案执行之后7个月呢，没有任何进
1: 展。八个多月，
2: 八九个月
1: 没有任何，对，没有，至今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信息，
2: 没有任何信息，也没有给你回复。
1: 对，
2: 就
1: 对，也没有任何反馈，对，进展到什么程度都没有，任何没有。
2: 你看，我这样说啊，就是，就你刚刚反映这个诉求呢。是一个没有执行到位，而且呢是法院的，可能你认为法院呢存在可能拖延执行或者是消极执行，还有一个呢没有去及时的恢复你的执行工作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就你刚刚反映的情况呢，我详细的基本上记录下来了，先后呢我还要和你进行联系，对你的诉求呢进一步的听取。
1: 我请律师申请调查令，以及公安申请，完了都现在都不予批复，你看都以各种理由压着，到现在也有从1月7号到现在有两三个月了，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这种状态？你看有还有什么这个干扰这个执行下去这种状态，还是一种就是不作为，这是我第二次反馈这个信息。我希望就是能够有个监督机制，可以更多的了解信息和动态。
2: 好的，对于你反映这个情况呢，线下之后呢，我会来调度遵宁法院，对你反映这个情况呢，逐一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的消极执行，对你这个诉求没有回应的呢，我们依法去督促执行。相关的情况呢，由执行法院包括我本人给你予以答复。你看这样行吗？
1: 啊，行。
0: 哎，您要请讲。
3: 十多年前我在九龙干了一部分窗户，后来工程款我抵了7个车库，因为当时我正在办理那个离婚手续，当时用我的一个亲戚的名字，但是呢不是正规产权，也不是那个什么，就是个协议。这20多年我一直我出租，我出租，我收租金。他从去年开始去扰乱那个出租户，不让人家经营，而且呢就锁人的门，在这个环城派出所报警多次，出警了也多次。我现在要求就是我能在鼓楼区法院能立上案。我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让律师写了诉状，当时鼓楼法院开始呢，就是说有时候咱们学习，有时候出去。
0: 你说的这个他是谁呀？
3: 他的名字叫侯琳琳，他是我二姐的女儿，能叫鼓楼法院给我立上案，他也没说什么为什么，就是不给立案，没到现在没有立上案。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一个，因为就他对方侵占你的车位了，和是就这么一。

0: 个就是事情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大的一件事，然后就是你想立案，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立案，因为那他去扰乱，他不让我出租了。
2: 这个你现在是想诉排除妨碍，还是想诉对方付你租金？
1: 我就想把这个车库能经过法律判决或者调解，换证明是我的，我换到我的名下就可以。
2: 啊，要确权。这个车库在哪个位置啊？
1: 车库在祥和世纪花园一号楼，一号车库，三四号车库，六七八号车库，十一号车库，
2: 在祥和的一个住宅小区里面，是吧？
1: 对。
2: 啊，那你当时就是提起诉讼，被告你怎么列的？诉状上面？
1: 因为我
2: 列的，
1: 我因为我不是干法律，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这个呢，就是我有就是和这个九龙公司签订的干活的合同，我有我开的收据，因为这个车库当时过户的就签协议的时候，是我亲手开的发那个收据。收据的存根现在一直在我手里。
0: 你这样吧，周先生，你刚才给我们那个导播呢，简单说的这个几句话，我们传到我这儿看，和你现在说的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可能这个事情呢，也十几年前了，也不是今天我们这三分钟五分钟能说清楚的。
1: 对，我不知道今天有什么
0: 啊。节目之后呢，再跟你沟通，好不好？
1: 哎，对，节目以后最好
0: 再跟你联系，好吗？喂，
3: 就是我姐姐买他。闺女的这个精子房十多年了，他去年了那天装修好了，他前两天就过户去，到那过不了，说给冻结了，说他闺女去给人钱，我问法院这得有什么办法？
4: 这要过户的房子房证被冻结了，是吧？是。
3: 对对。
4: 哦。
3: 啊。
4: 什么原因冻结？
3: 你这
4: 查清楚了吗？了解清楚吗？
3: 他闺女去给人钱，你这冤枉，你说，因为他这么困难。那他那么困难，二三装了，先弄以后，才弄的钱装的久，去年我给他装的，你这钱嘛就过户，人不给过了，你这该倒霉吧，你越困难越亏。
5: 你把你的那个情况呢，我听的好像是你买了一个金饰房，是不是？
3: 对对对，就他闺女的，就俺姐的闺女。
5: 买你姐姐闺女的房子？
0: 你买了你外甥女的房子是吧？
3: 是俺姐买的。
0: 啊，你姐姐买
3: 给儿用的，
0: 他买他闺女的房子，
5: 你是替他询问的？
3: 哎，对对对。
5: 啊，你是替他询问的，你姐姐的，
3: 对对对，
5: 你姐姐的，给他女儿买了个金饰房。
0: 他买的，他给儿子买房子，买的是他女儿的，是这意思吗？
3: 对对是的。
5: 啊，买的这个金饰房，后来呢，要过户的时候呢，发现法院已经给查封了。
3: 哎，对，云龙法院。
5: 云龙法院查封了，那是不是他有作为被告或者是被执行人的案件呢？
3: 他给人钱，他闺女了。
5: 就是这个案件呢？
3: 还有不还记录？
5: 这个案件呢，现在已经诉讼判决了吗？
3: 没有，就现在就不让过户了。
5: 就是有没有在法院诉讼判决？
3: 没有，没有。
5: 没有判决，那现在正在打官司吗？
3: 那不知道，他就被放着给就不让过户。
0: 就是想把这个钱要过来，要不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他才装的小，他想要给他儿子还没结婚用呢。
4: 这个房子上有这个债务的话呢，简单来讲，可以一个让他的女婿把这个钱还掉，这个房子上的冻结，法院就
3: 他钱让他还去，他还不掉。
4: 我跟你讲，这是路子，还不掉那是又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女婿如果说不能把这个钱还掉的话，他可能暂时这个户确实是过不了的。哎，所以去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亲人之间，
3: 对，
4: 更得注意，是吧？
3: 对，
4: 哎，
3: 这个。
4: 好，
3: 这个没法办吗？没什么好办法吧？
4: 没有，不还账，这个冻结可能一时半会儿解封不了。
3: 他能给他拍卖不？
4: 拍 拍卖，如果说那边债权人申请拍卖的话，这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你们这个家庭内部的问题，抓紧把他女婿喊到一起商量商量，把这事怎么好好解决掉吧。
1: 好，没办法是吧？
4: 对，
1: 好，
4: 没有其他好办法。
1: 好，谢谢。
0: 学生，好吧。
4: 好。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哥。哎，你好，请讲。
6: 啊，你好，主持人。很好，很好，那个，我那个就是在2001年借的朋友钱，也打官司在那个泉城区法院也执行了，因为呢我是残疾人，没法去了解一下。反正我前几年我去了好几次，说让我自己去。调查被告人的财产，因为我不方便也没法调查，一直到现在都15年了吧，一分钱也没给我。我还申请过执行说他没有钱没有东西，到现在一分钱也没给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4: 这个连线之后是吧，之后我们线下再联系你，具体的再问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再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嗯，
6: 好，意思就是前几年我上法院去了好多次、
4: 哎、
6: 因为呢我自己也不能行走不大方便，
4: 知道你的这个不方便，所以我们这边我安排人联系你行吗，你等电话然后再具体的了解清楚、
6: 好的
4: 行吗。
6: 好，谢谢了
0: 。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9: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有微友啊在我们视频号里留言哈，有这样一个问题，2018年到2019年建好的房屋，非农户口，历史遗留问题，房屋建在一号文件前面，为什么不能办理房产证？你这是个什么房子呀？你是自建房还是小产权房还是什么房？你看你又不说清楚，你只说是这个房屋建在一号文件前，为什么不给办理房证？这个不能办理房证的这个情况应该有多种？
10: 这个听友呢在这个信息里反映的问题呢比较模糊。首先呢他提到这个一号文，这个一号文呢是指我们部里2021年的一号文，这个文件的全称呢是加快解决房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但是这个文件所调整的是指就在国有土地上 群众无过错已经购买的住宅。显然呢，按照这个听友反映的情况呢，是不符合这个文件的相应的内容的。第二个呢，从这个听友所反映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可能是他自己建设的。这一块呢，就是城镇居民在国有土地上自己建设的房屋，经过规划审批和验收之后是可以进行登记的。
0: 就是城镇居民，他说了一个非农户口，肯定是指的城镇居民，
10: 对，
0: 是吧？
10: 对。
0: 那就是如果是规划验收之后是可以办理的，
10: 对，
0: 那你这就有很多情况了。如果说没有这个最后还没有验收，那你肯定也办不了。
10: 没有情况规划审批也更
0: 没有规划审批的就自建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肯定是不能办房证的，是这样的吧？
10: 是的。
0: 我们这位朋友，如果是你还有什么具体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来咨询一下哈。好，我们现在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请讲。
11: 经过那个应该是汉王镇搬井村吧，那边的山正在被开采，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徐州市的山已经禁止开采了吗？现在他们正在开采，还能看到车辆与挖掘机。汉王镇搬井村不都属于徐州市吗？是不是咱那个部门管理？不是徐州市的山早就禁止了吗？
12: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我们在铜山区搬山村附近有一处矿山修复项目，
11: 是两处
12: 有矿山修复项目，
11: 是那个村的南边一个山开采，北边一个山也在开采。徐州市的山不就早就禁止了吗？再一个，本身那个山已经是青山了，已经没有开采的痕迹了，这几年现在一看又下来。
12: 这个项目是我们审批过的生态修复项目，它进行山体修复是开着根据我们的设计方案进行部分的这个削整，有产生一定的余量，是属于正常的行为。
11: 就是说徐州市的山现在还禁止开采吧？
12: 不是开采，是山体修复。
11: 那毛村那一带的山禁止开采吗？
12: 毛村有两处是经过矿权出让的山。
11: 哦，还有个别允许的是吧？
12: 对，
11: 基本上徐州好像是72座山头都禁止了是吧？
12: 不是全部，在风景区像汉王了，那风景区是不准开采的，但山体修复是可以的，就是对历史遗留的这个开采现场进行这个排险修复等工程师。
11: 但是我们从那路过看到的是
12: 在现场有施工方案有审批的相关文件。
11: 但是我们以前看到多少年，最起码7-8年吧，已经是青山了，现在又开灯荒秃秃的了，就是这个情况。
12: 好，
11: 就这样吧。
12: 好，
13: 我是徐庄的太平村村民，我反映他是前退休，都是大队的退休的干部哥，其实他是以他亲人名义其实盖的农家乐，还挖的鱼塘。
14: 听友您好，因为这个事情呢，我是第一次听说。这样，麻烦您留下您的联系电话。线下呢，我们会和属地还有我们的那个农业发展部门一起去现场。
13: 对对对，
15: 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耕地保护是我们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首要的职能。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都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特别是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文件规定，禁止在耕地上违法建设，特别是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搞房屋或者是挖塘养鱼。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下了直播间之后我会安排开发区的同志，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刚才
13: 对，连你们领导来过来，对，
0: 核实一下，到现场看看。如果是我们大田地上，绝对是不允许。
15: 这个是我们部门的首要的职能职责，你放心，好吧？
13: 对，
0: 好吗？
13: 好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到哈，第三轮地铁的规划有没有？
16: 近期的话，就主要是咱们的4号线、5号线的建设，主要是这个建设，其他的还在。
0: 他问的是第三轮的地铁规划还有吗？我们现在目前是
16: 没有听说，没有说第三轮，
0: 没有按第几轮的是吧？
16: 对对对对，
0: 这个叫法肯定
16: 是统一规划的。
0: 统一规划的。
16: 对对。
0: 目前我们就是还是五号线。
16: 四号线。
0: 四号线
16: 的建设。
0: 我们一号线、二号线、六号线都已经正常
16: 建成了。
0: 啊，建成了。
16: 对对对。
0: 嗯。这个朋友把这个事情能说得清楚一点吗？好不好？这个是他是高新区徐村的平房漏水，想加盖一层，能不能盖？这谁能来解释一下？如果是要盖的话，要是平房漏水的话，他需要去办什么手续才能盖？
17: 首先看这个是不是宅基地，如果说是宅基地上的话，那就按照正常的这个盖扩建的手续来做。现在在国家对我们国有用地上的城市更新这一块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果说就是说这位唯有这个具体的需求的话，可以带相关的材料到我们相关的这个
0: 相关的材料指的是什么材料？
17: 你比如说他原有的这个土地证啊，房证啊，包括这个当时一些建设的一些资料，到时候我们帮着一起来看一下。
0: 他到什么地方去？
17: 这是高新区的。高新区的话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到新区街道，到高新区分局啊，到铜山区局都可以。
0: 至少是到自然资源规划局是吧？
17: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
18: 贾湾区大泉街道中庄村因东部绕月马山段配套项目我们的果园地农用地变成了建设优地，然后交通局贾湾交通局他是建设单位，没有给我们相关的农民村民办理相关的湿地保障、湿地保险和土地补偿费，然后以流转每年900块钱给我们的租金，以租代征的方式。请问一下你的领导，这个合理合规吗？
16: 他现在有没有在上面进行建设？
18: 建设了，就是改变土地的性质的，变成修路了。
16: 如果要是说以租代征的话，那就属于违法用地行为。这个呢，线下我们会和贾湾局联系，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调查和处置。如果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办理湿地农民保险的话，首先要履行征地程序，履行征地程序以后呢，才能办理被征地农民保险。所以说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地块没有办理征地，所以呢也不具备办理被征地农民保险的情况。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真是以租代征的这个违规用地行为，我们会让他完善手续。完善手续的第一步就是办理征地手续，到时会按照这个征地的相关要求为大家发放这个安置补助和办理相关的保障手续。这个具体我们还需要线下去现场调查核实一下。
18: 好，谢谢你们，感谢你们领导。徐州东部绕月，
0: 东部绕月高速公路它直接
18: 配套项目贾湾段，它有个
0: 不办这个土地征地手续，然后就去开工建设了。
18: 对对对，开工建设了。我们找了多次，我们上访了，也找了贾湾区信访局，也多次上访了。你甚至没有我们解决，我们中庄村委会还有大泉街道贾湾区交通局，我们也反映了，都是比较不作为，都是
0: 你这样
18: 都是
0: 不要去定性，先不要去定性作为不作为，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18: 啊，
0: 高速公路现在已经建成通车了，然后你现在说他没有办理征地手续。
15: 这样，这位听众朋友，
18: 他是一个东部绕月的高速的配套项目。配套项目。
0: 配套的什么项目？
18: 配套一个马山段，配套工程，就是贾湾部队马山部队的配套工程。
0: 现在正在建还是什么情况？建好了？
18: 已经建好了，建好有多年了。
0: 然后就是什么手续都没办就建了是吗？
18: 对，手续都没办了，就是给我们开段拿回的时候说是以租代征，先租两年再第三年。
0: 这样去了解一下，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不好？一定给你们解释清楚好吗？然后有没有办了什么手续，如果是没有办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办理过后之后一个怎么办好不好？
18: 好的好的。
0: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18: 好，谢谢你。
1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0: 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星期三，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第三中学。昨天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借着也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调查了解。我们有听众说是经开区的啊，是徐庄镇太平村的。他说这个村民在这个基本农田上盖了农家乐，还有这个鱼塘用于经营。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张月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了解。张月，
4: 你好，主持人。那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徐庄镇太平村。在听众所反映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这个饭店呢是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荒废的状态，房间里面呢是堆满了杂物，大门呢也都是紧锁的一个状态。那有村民呢就告诉记者哈，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饭店呢是经营了1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呢就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堆放一些农机的一些这个工具。那么另外呢，经过现场的核实啊，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鱼塘，包括这个废弃的饭店呢，都不属于基本的农田。

0: 是作为一个农业设施在使用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对基本农田啊有一些拿不准的地方，是可以通过国家上线的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来直接进行一个查询的。比如说你在现场定位之后啊，如果说它是不是基本农田，都是直接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的图片显示出来的。那另外呢，下一步啊，经开区的资规局还有徐庄镇呢，都会加强对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饭店啊这样一个督促管理，主要呢就是在一周之内把饭店的这个门楼给它拆掉，另外呢在一个月之内对饭店内的杂物进行一个清理，并且呢完善涉农用地的相关手续啊。今后呢也会加强监督和检查，如果说在今后的核查当中发现它有改变手续啊，做一些不符合农业项目的事情，相关部门呢也会坚决的进行取缔。主持人，
1: 好的啊，就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以前这个地方好像是种的是地啊，怎么突然就盖成了一些农业设施了，是吧？这个情况呢，刚才这个张悦也介绍非常清楚，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不是说他哪一个村他自己去设的哈，这样的话呢你应该能确保就是这个就查询呢是比较安全的。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好，再见。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热心市民反映咱们铜山汉王镇班井村南北两侧的山体出现施工作业啊，居民心生疑虑，就是全市的山体不是都已经全面禁止开采了吗？这一片此前绿化成效还是不错的这个山体，为什么又出现动工迹象？究竟是不是违规开山采石？我们记者小南也跟随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我们了解一下。小南，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文丽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那这片就是之前看起来绿化成效不错的山体，目前又出现了动工迹象。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并不是违规的开山采石。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看，不了解的市民，一眼看过去，就会认为是开山采石，因为确实山上有不少的碎石。因为在昨天节目之后呢，我就和这个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在现场呢就看到了市民所反映的这个山体，而这个山体目前正在进行的叫做山体的修复工程。从远处看，这个山上都是碎石，看起来就像被刚刚开采过一样，但其实是正在施工。因为在这个施工工地的门口树立着很大的工事，那两侧的山体它是分两个施工工地，那这两个施工工地上都是有树立着这个工事，在这个工事上面清晰着写着像项目概况、治理工期、合同金额等等项目的情况。如果说各位市民想了解的话，到这个施工工地门口是一目了然的。那我又进入到了施工工地的内部去看了一下，在现场呢，这个施工工事牌是清晰可见的，所有的施工的这个程序都是非常规范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山体修复工程。进行山体修复工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因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山体的生态破坏、地质灾害的隐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常说的叫排险，以及这个环境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问题。那进行山体修复工程也是为了恢复山体的生态功能，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呢会促进可持续发展。那昨天同在现场的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生态修复科科长周明就表示了，说汉王镇班井村两侧山体呢也是铜山区实施的废弃矿山的修复项目。这个项目从项目的论证到项目的设计，再到项目的招投标，以及项目产生的废弃料的处置，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进行治理。那项目完成之后，他们会进行验收，验收通过了才会再交付给地方。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山体修复工程，整个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到2028年完成。那还想告诉各位的是，如果这个工程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行为，首先是可以向航风热线栏目组进行反映，那其次呢是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电话8331-9119来进行反映。那昨天其实我是拍了视频的，因为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是没法进行展示，但是确实从远处看，就像山体开采一样，所以呢大家对这个项目不要有任何的误解。 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
1: 况。关键是到2027年、2028年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这个施工可能大家不了解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在现场看到的，有碎石啊等等，感觉是像开采。所以说，我们要作为这个居民怎么去举报？大家不了解的情况下啊，就是应该去做一个解释啊，更多的一些解释，比如说它这个修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施工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概能描述一下，这样可能大家会清楚一些。
2: 好，
1: 那先这样说。
2: 好，
1: 好，再见啊，再见。是在我们视频号留言的哈，说希望学校一个班一个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晚自习也能坐在班级门口解答每个孩子不会的题目，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数学老师。这个每一个班的这个老师的安排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3: 那么关于这位家长提出的有关于晚自习辅导的问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从学校来说呢，我们是每个年级都安排了晚自习，并且呢分成了三个时间段。那么这三个时间段的晚自习呢，都有值班的老师在教室里进行集中辅导和个性化辅导。那么刚才这位家长提出的有关于数学辅导的问题，我再简单的阐释一下。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一位数学老师呢负责一到两个班级的数学教学工作。那么除了每周安排的数学值班之外，那么数学老师呢会根据班级的情况进行集中辅导和个性化辅导。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天的晚自习也有专门的数学的这个作业的辅导时间，而且呢我们还有优生补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补弱的这样的教学工作，会针对于每个班级在数学方面比较薄弱的同学进行专门的辅导。此外呢，我们学校还针对不同层次的同学制定了一生一案。那么这个一生一案呢，曾经是被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全版的进行一个报道。那么借助这个一生一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会对每个学生制定出不同的适合他个人个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辅导的方案。此外呢，我们学校还有导师制，针对于学生在薄弱科目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会配备相关的导师，通过多方面的手段来帮助学生在薄弱科目上能够有所提升。
1: 嗯，就是说家长有什么要求，我们这学校就尽量的去做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希望一个班配一个数学老师，那有的这个语文不好的能不能再配一个语文老师，英语不好的再配一个英语老师啊，每个学科我们都配一遍，然后都能在门口，然后孩子遇到的问题都去解决啊。做到这一点，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啊？好，谢谢您的解释。来，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您好，请讲。
4: 哎，我听说咱们学校今年要成立一个英才培育中心，它这个和我们之前的咱们学校的前班和一班有什么区别的？
5: 八届创新人才的培养啊，是目前各个中学都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我们三中在前期啊，有这个前学生班，有这个一班。那么今年我们整合资源，准备建立一个英才培养中心。那么具体的一些这个方案和一些设想，请我们教务处的胡处给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3: 这位家长您好，那个这是今年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从2014年开始，学校组建了 E 学习班。那么在2023年10月，钱学森长子、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钱永刚教授为徐州市第三中学授牌钱学森班，这是苏北首个授牌的钱学森班。那么可以说呢，进一步推进了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改革。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带高三的这个前班。那么在整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依托钱学森教育工作委员会，借鉴国内知名高中的钱学森班的培养模式，为学生呢制定3年规划，实现精准化教学，并且呢，我们和省内知名的一些实验班进行联合教研，同时呢，我们还和南

0: 京、镇江等地的名校实行了一些联考的机制，同时呢，与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顶尖高校展开亲密的合作。那么这些呢，都为学生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那么从培养的效果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也得到了家长的信任。所以今年呢，这个咨询钱学森班包括易学习班的家长非常的多。那么基于以前的这种经验，今年徐州三中呢将继续推进优生培养工作。那我们的设想呢是以钱学森班为基础，新设英才培养中心。那么和以往不同的是呢，原来这个钱学森班呢主要是归年级处管理，那么新设您英才培养中心之后呢，这个学部啊就实行单设学部垂直管理啊，就和年级处它是一个平行的这样的一个职级。
1: 那我打断一下胡处长，我们刚才这个问到的，他说这个英才培养中心钱学森班一班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这个微友也在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也在提到了哈，学校物化生一班分了五个，学生层次差距是比较大的，校领导能不能减少一班，比如两个，其他为实验班，这样对层次比较好的孩子比较公平。
0: 我们
1: 学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行行行，那么我们这个英才培养中心呢主要是以钱学森班为基础，那么这个刚才家长提到的这个易学习班呢，我们也会根据家长的要求，根据孩子的不同层次来进行进一步合理的规划。那么钱学森班在今后呢，我们会单设就是英才培养的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学部，主要是依托呢南大雏鹰班课程打造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同时呢打通了初高中的培养壁垒。那么像徐州市的淮海商科院也开设了同款的课程，我们呢可以这个优秀学子择优进入三中的培养中心进行深造。那么目前这个南大雏鹰班课程呢仅面向徐州市两所顶尖的高中校呢来开设，那么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些学校呢也会打破校际的壁垒，联动开展优生的交流共育。那么刚才这位家长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英才培养中心前班和一班的区别，那么刚才也就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英才培养中心是以钱学森班为基础来设立的，那么易学习班呢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班型，根据家长的要求呢，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班型的调整，更加适合学生的发展。
1: 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不能完全按照我们这个家长的一个要求，家长他毕竟他不是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专家，对不对？那肯定是按照我们这个对孩子怎么样有利，然后怎么去培养有利，然后这样的话呢去开设哈。
2: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0: 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梯州起航，事业在梯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住企为民，梯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放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
3: 我是那个在那个老淮安喜路328号买了一个那个赏品方，赏用方。现在呢，就是存在着在我的这个腔体周边围上打建了这个铁皮方，挡着我们的这个窗户的通风以及采访这一块，我想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的。我现在刚买的，原先的归属权属于是农产行，徐州市农产行的。
2: 就是你买的时候发现它旁边都已经有这些违建。
3: 买之前就有，就是打在我这个外铝墙体连接在一起的。
2: 连在一起，当时你买的时候你没有看，那个时候怎么说？
3: 当时呢，我们买完以后，我们感觉是，就是说，打在我们墙体属于我们这个范围，我们感觉拆除是很容易的事儿。现在呢？弄了咱给这个周边商户也沟通不了，所以说我跟想看怎么求助帮助一下。
2: 就那个铁皮房是商户就是搭的还是什么情况？
3: 应该是商户搭的吧。
4: 你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前期呢这个也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应该是啊下面有一个原来是延续20年的一个疏导点啊，是一个水果一个摊点。这样呢，就是对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啊，这个下线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连接我们这个啊，这个会同我们的自规部门，然后呢，到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啊，这个核实、一个勘查、一个认定啊，这个认定如果是确实啊这个违建的话啊，然后呢，由我们自规部门呢就是下达一个啊认定报告和一个整改的一个啊一个通知书，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依法依规啊，然后进行、上门的啊这个告知、政策宣讲。然后督促他呢在限期自行整改，啊，如果他拒不整改的情况下啊，我们呢严格依法依规啊，这个进行这个整治。啊，这个
2: 看来是了解是吧？这块
4: 啊，这前期的话
2: 多长时间了？这个违建？
4: 这个违建已经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去查，那是它属于存量违建。
4: 它属于存量违建。
2: 存量违建，我们就是一年一年陆陆续续的，如果去拆的话，现在差不多也应该能拆完了。存量违建，我们到底要搁置多长时间，我们才可以拆呢？
4: 存量违建的话，因为它这个程序，相对来说处置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嗯。
4: 啊，一般情况下呢，自规部门要认定之后呢，这个还要当事人啊，涉及到当事人，他可以去采取一些诉讼的方式。
2: 嗯、那20多年都诉讼不下来吗、啊？这时间是不是有点久远了？刚才你介绍是20多年的一个违建。
4: 对，这个确实原来呢是不影响的。啊，因为呢，这位，我们刚刚
2: 算是比较了解，说原来不影响是什么概念，现在影响了是吗？
4: 对，有个什么情况呢？因为呢，这个房产啊，这个产权移交之后，啊，想呢就是在我们旁边啊加装一部电梯，如果加装电梯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影响啊，它这个位置就会影响。
2: 就现在已经加装了一部电梯、
4: 啊、现在没有加装电梯，它是计划加装电梯。
2: 嗯
4: 啊，
2: 如果要加装的话，这个旁边的
4: 这
2: 些、
4: 啊、
2: 这
4: 个亭子
2: 违建就会影响。
4: 对，
2: 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3: 加装电梯呢是我前期想法，如果是我就是说未来我装不装电梯啊、那是我回头按正规程序申请啊，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说我想把我这个，你不，我身为一个老百姓，你不能在我的这个墙体挡着我的管线和通风，打着我的墙体去，打建其他的这个房子，这个铁皮屋，对不对？我想只是说维护我自己的。

0: 我们老百姓的认知呢，就是东西咱们买，事实也是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当时是属于农商行嘛，这个农商行这一块呢，也许是国有单位，人家也不能那个，但是我现在变成我私人财产了呢，我的老百姓认知呢，就是咱买了这个房子，咱肯定能清除这个，但是呢，咱现在去商户沟通呢，咱也沟通不了，所以说想请有关领导把咱们协助一下。
1: 那宋主任，我们下一步就是，以前既然没有人去反映，那我们现在去。
2: 对，是的，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这样呢，会后呢，我们会组织我们城管和社区。一个方面呢，我们和这个商户呢积极的做工作，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积极呢去推动，最后达到一个双方共同理解接受的这样一个局面。
1: 嗯，既然是二十多年的存量了，好的，那张先生这样，就刚才这个宋主任也说了，就节目之后就到现场去了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感谢啊。
1: 再次来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这位说和平办事处的高主任好。民安路小学门前路上的排水工程从25年年底开始施工，说是120多天竣工，到现在呢，还在干啊，严重影响交通。想问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和平街道办事处高主任。
3: 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民安路三环西路到二环西路段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建设单位呢是我们徐州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施工单位呢是我们徐州市余坤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它是对民安路的这个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改造，它原定的工期呢是2025年的12月15日，至2026年的5月底，这就是它的道路挖掘的时间。因为它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了解到施工过程中呢，因为地下的这个通信管网需要迁改，所以呢，耽误了一段的这个工期。据我们了解，最新了解的情况呢，它现在这个工期大概是在6月份能够全部完工。
1: 嗯，
3: 这样呢，我们也将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合理安排这个施工工序，尽快这个完工，切实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我们属地呢，将持续跟踪关注这个问题，尽快这个完工。
1: 嗯，就是说这个他们已经就是有这个工期是6月底是吧？
3: 对对对，
1: 六月底的话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3: 对对对，
1: 其实已经超出这个时间了。
3: 对对，因为就地下管线需要迁改，耽误一点工期的时间。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哎，你好。
4: 这个汪洋河以下的路灯已经5年装好了都没有亮过，去年反映过以后呢，泉山区住建给我恢复了一个电话，说应该在2025年的6月底能亮，可是现在又等了一年了，至今还不亮。就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兴盛路呢和这个小区是连在一起的，也修好一两年了，路灯也不亮。正好围绕这三个小区出行，这两条大路的路灯都不亮。第二个问题，关于开源片区5公尺的问题，开源片区有几万居民住户，沿街商铺较多。纵横十几条道路没有一个公厕。
5: 王瑶河一巷呢，这个路是当时万科翡翠湖小区在建设的时候由开发商建房的时候建设的，这条路呢，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能与市政部门进行交接，所以呢，这个路灯没有安上。前段时间呢，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发现了也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为了方便夜间居民的通行，已经让这个物业公司在小区的围栏上架装了一些应急的灯，能够方便照明。后续呢，我们会再与这个市政部门进行对接，加快推进这条路的这个交接手续的办理，争取呢早日能够安上这个路灯。目前来讲呢，这条路的这个应急灯我们是4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装上了，能够让
4: 没看见，
5: 还没有看到呢。节目之后呢，我会跟您联系，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好吧？我们下一步呢也会看一下这个应急灯的这个密度，如果这个密度不够，我们会再加装一些这个应急灯。至于这个路灯的安装呢，路灯这一块的安装确实需要这条路由市政部门交接过之后，由市政部门统一进行相应的安装。根据区城管局的这个计划安排呢，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开源路与三环路交叉的绿地内开拓一片地方来修建一个公厕。目前呢，这个正在办理的是占地手续，等占地手续办完了之后，就会进行相应的建设，请您耐心等待。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8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8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那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啊，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呀，啊，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8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8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然后疾病真实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

颗不定时的炸弹的，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你看打麻将啊，啊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个人突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一点到三点，凌晨嘛，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十二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的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个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吗？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血进来，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哎，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啊，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讲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哎，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了，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啊，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

0: 素。
1: 哪儿血里边的毒素？
0: 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做。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肝脏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的，我失眠呢。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哎，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啊，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啊，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一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点了。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你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那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这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

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但如果说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胃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啊，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的不均衡。二舅是谁啊？二舅啊，合着就是肺。大舅是谁啊？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补充不好。说简单点，一个是排的不好，一个是营养吸收的不好，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头晕。啊，那对于头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治疗，因为头晕不是病，你无从下药。啊，它只是个症状，而且很多的病还挺轻的，你没法给它吃药，那刚出现疾病就吃药，那还有好吗？所以头晕它不是病，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预防。啊，预防首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保持良好的心态。哎，遇到事儿了，不愉快的事儿啊，要尽量的控制情绪，避免叫大动肝火。人这个脾气都源自于肝火，你一着急一上火，好了，脾气大了，这肝脏疏泄毒素这儿就出现问题。啊，着急上火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必须得宣发呀。有理不在升高，我不喊出去，我这肝脏郁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火，必须得喊出去。你看我们中医讲说，这人天天郁郁寡欢的，浑身是病，这样的人怎么办？怎么治他？不用药啊，不用药，激怒他，刺激他，哎，净捡他不愿意听的话，我就刺激他，我就气他。你哪怕说你气得啪吐出来一口血，好了，舒坦了。为啥把这郁血郁结就给卡上去了？那这叫五志，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这五行生克论，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啊，但是我们说，对于头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肝火太大，这样既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又可以防止因为肝火太大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破裂等等心脑意外的发生。啊，另外肝火过盛啊，还容易导致我们筋骨强直。啊，为什么肝火盛的人你看看呢，弯不下来腰啊。咱老话讲，脾气大的人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的。啊，这个听的好像有点说啊，这有点迷信了，实际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肝主筋呢，你这筋骨一强直了，你说你屈膝酸呢，弯腰酸疼啊，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脾气太大造成的。所以人得圆滑点，得柔和点。啊，你这一柔和下来好了，肝脏的阴上来了，疏泄毒素的能力强了，哎，我们叫筋柔骨正，啊，遇着事儿了，该低头的低头，该弯腰的弯腰，该屈膝的屈膝，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人太硬了也不好，为啥？太硬了容易做些病，你品吧。所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尤其是脑血管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脾气好的。你自己品，哪一个都沾火就着啊，他不跟你发火，他不跟邻居发火，他跟他家里边人发火。哎，发完火之后血压就高了，眼睛通红，
面红耳赤，脑瓜子发胀，头晕，气的遇着点事儿就不行。这就需要我们自我调控。你这个你处理好，这不是药能解决的。你没听说说吃什么药物能让人脾气没有的啊？我家那口子吧就愿意发火，遇到点啥事儿的就暴跳如雷的，这大火了的，哎呀不行，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然后让他吃完之后他别这么暴躁啊。你别说没有药哈，有西药，啥药，安定，吃完了之后他就安静了。你这个等同于啊，欧美有一个治疗神经病，就精神嘛，精神类疾病的手术，就是把你这个大脑里边这个让你兴奋的这个神经给你切掉了，这人就痴呆了，你傻子你就不发火了，那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吃安定也等同于这样啊，你不能用药物去控制情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他能够通过药物，通过外界的手段而不是自控去纠正的话，那这个人形同行尸走肉，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讲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用药物轻易的去纠正一个人的情志。怒喜思悲恐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应有的情志表现，如果说用药物去解决你，去压制你，去克制你这个怒喜思悲恐的五种情绪，那这个人就变得没有情感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我给他吃安定让他消停点，一个郁闷情绪不舒展的人，我给他打一针肾上腺素，我让他兴奋啊。一个胆小如鼠啊，天天着心涕涕如人将捕之的一个恐惧的人啊，我给他打上兴奋剂了，我让他忘掉恐惧。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活着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孔了吗？对吧？有点像聊斋里边那个画皮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自古以来他往往他都是天人合一啊，辩证施治也是为了让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自然的去生长啊。你看我们伐树，古人伐树从来不会说给你修修枝剪剪枝什么的，不会，让它自然的成长啊，自然成长多茂盛多高大多栋梁，我若是伐我就连根给你伐掉，我该做栋梁的做栋梁，该烧柴的烧柴。他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要修，按照我的意愿这棵树该怎么长我按照我的意愿去做，那你就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啊。我们现在人类实际上很多都在违背自然，滥砍滥伐，掏空了煤矿，对吧？这个不讲啊，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处理好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避免思虑过度，防止心脾两虚导致血虚性头晕啊。这个女性月经期尤其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过度。这我们现在人呢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就做得不大好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说十多年以前呢，这北京有这个退休综合征啊。什么叫退休综合征啊？从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了就得病了，并不是说他身体有病，是他没有马上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没办法马上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平时跑步吗？可能走路的次数都不多啊，尤其是这青壮年啊，30到50岁之间的，出门啊，坐公交车了，着急打车，走路啊，也就是从公交车到工作单位这么远的距离。这买房子，我得买一个离地铁站近的，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啊，这工作单位，你看这单位也是选址选哪儿，办公大楼，离公交车站点近的，离地铁站近的。为啥呀？你出了门好，直接坐地铁，到单位好，下地铁，上楼完事。
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上厕所走那两步道，这就算是运动了，那能行吗？身体的自我代谢机能在这种停滞的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得迟缓，营养吸收用不了那么多，吃的还不少，毒素排泄排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别说高强度的了，就是正常的运动都没有，你说你能不做些病吗？啊，所以说呢，保障充足的运动时间，科学持续的锻炼，能够不断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平衡系统的失衡。我一天吃六颗，我一天还是三顿饭呢，怎么着的？叫我上午喝粥不吃菜，然后我中午吃点盐，晚上吃点盐就行了。我们现在这工作量也不比古人差呀，你没有盐去调动着我们这个肾精，我们的精力能充沛吗？你这盐里边的东西不好，我们就在这方面你给我做做文章，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两勺盐，这回我还放两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啊！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也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着。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成。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叫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吃完辣椒拉肚了，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来，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八杯水。我记得有一年那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
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

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嗓子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八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八杯水。那、啊、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嗯，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八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八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八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八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八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饮水。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庭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啊，一说到脑前庭，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庭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了。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八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儿，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红照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那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是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要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放高一点，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啊，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

你有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那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别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又摔地上睡着了，那就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哦，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了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哎，我得起来，我得滋了一口。啊，这人呐，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有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能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疏泄疏泄啊，拿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他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着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好，徐徐咽下。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出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们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缓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
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是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揉肚子，那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他葫芦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当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这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辨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症状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啊，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话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了，晾到房间里边，你没有阳光照射，它自己也能蒸发了，对吧？水分它就蒸发了。啊，所以说你这老年人本身咱们这身体里边的水分就比年轻人要少，血里边的水分少，血不就黏吗？脑子里边的水分少，脑子不就反应的慢吗？关节里边的水分少，关节的运动不就僵吗？啊，脏腑器官里边的水分少，我们这个消化吸收排泄的能力不就差吗？哎，所以说呢，放这么一杯水，你看看关键时候起了大事儿，哎，晚上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叫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

0: 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儿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儿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疼产生的原因十分的复杂，有颅内的、颅外的，有头颅局部的，也有全身性的，也有许多至今仍然找不到病因的头痛。临床上常见的主要致病因素啊，有这么几类。啊，今天先跟大家把这几类先叨咕一遍，明儿再跟大家细掰扯。啊，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血管扩张。啊，这血管啊收缩舒张扩张太大，啊，出现了头疼，这病人就感觉到啊这脑子一跳一跳的疼。啊，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哎，就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子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降低颅内压，实际上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有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三大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对，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筋疼，然后啊牵拉着咱们的头跟着疼。啊，这是属于头颈部的肌肉，肱锁乳突肌，耳后的肌肉群，啊，肌肉出现的一种酸痛。这种疼痛呢，容易缓解，热敷或者是冷敷都可以缓解症状。啊，这个明天跟大家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儿啊。第六，头部的附近器官的放射性或牵涉性头痛，这个常见于眼、耳、鼻、鼻窦、牙齿， 这些地方出现的，比如说鼻窦炎会导致头疼，比如说青光眼，眼压增高导致的头疼啊，中耳炎也可以导致头疼，牙疼的就更不用说了，牙疼导致头疼的特别多见，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未找着啊，然后就给他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由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良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念，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大家好，我是玉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0: 五绝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年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芹，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梁实秋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喝茶，文章中说，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茶。从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是茶的故乡，据说关于茶的记载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的历史。唐代茶圣陆羽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茶的著作《茶经》，从此茶的精神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等等领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和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于茶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小光就和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千年的茶香。我们先来听一首霍尊重新演绎的浙江民歌《采茶舞曲》。

0: 形状就像是宝塔的样子。一般塔尖也就是第一行只有一个字或两个字，此后主行增加一个字，一直到塔底七个字为止，排列下来就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第一排的字既是诗题又是诗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唐朝诗人元稹写的一首有关于茶的宝塔诗《一七令·茶》，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一七令·茶，唐·元稹。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捻雕白玉，罗织红纱，调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岂堪夸。
0: 这首诗是元稹为白居易去洛阳的茶宴上所写的一首送别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到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元稹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描绘了茶的形态、功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闻一多先生说，诗歌应该具备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这首诗就涵盖了这三美。好，下面我们就在音乐中继续去品一杯茶。许巍《喝茶去》，诗意的歌词可以治愈尘世间一切的浮躁吧。
2: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悠闲的喜鹊回旋的山林。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茶文化。唐代饮茶风气非常浓厚，上到权贵下至百姓都崇尚以茶代酒。中唐时期就有了关于茶宴的正式记载。钱起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翰林学士。有一年，钱起跟朋友赵举一同举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聚首畅谈。钱起为了记下这件盛事，就写下了这首《与赵举茶宴》。
1: 与赵举茶宴。

0: 唐，前期。竹下望眼对紫茶，全胜与客醉流霞。晨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
1: 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雅致的品茗图，除了竹林之外，钱起还用茗蝉为意象，蝉和竹子一样，用来象征俊杰高志。蝉、竹、松等自然之物构成的自然意境，是许多文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试图在自然山水中舍弃尘世的浮华，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既然说到了山水，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词曲唱都由许嵩一人包揽的《山水之间》。许嵩说，大千世界多的是想不通的事情，多的是猜不透的心，多的是看不透的人，不如不想，不如不猜，不如不看，不如寄情山水，不如快意人生，不如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茶香四溢》。张可久是元朝著名的散曲家、剧作家，他仕途失意，就用诗、酒、茶来消磨时光，徜徉于山水之间。这样的生活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清丽典雅的风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可久住在西湖山下时所作的一首散曲《人月圆·山中书事》。在此曲中，他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好一番闲适与自在。
1: 人月圆·山中书事，元·张可久。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蜈蚣蔓草，楚庙寒鸦。树间茅舍，藏书万卷，头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0: 在这首散曲中，张可久感叹了古今的兴亡盛衰，也表达了自己隐居山野知足的生活态度。对山中生活的续写，虽然这里仅有简陋的

舍，但是又诗书万卷，喝着自酿的松花酒，品着自煎的春水茶，悠闲宁静，自由自在。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五月天的《知足》。不知足的人时时都会被各种欲望牵着鼻子走，但是知足的人就搭我一样，即便是物质生活贫乏，也可以像张可久一样过得安然自得。

0: 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茶酒并不分高下，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首诗中。比如看风小客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白居易为何喜欢茶？有人说是因为朝廷曾下禁酒令，长安酒贵，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唐以后贡茶兴起。这些说法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大诗人，白居易从茶中体会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功用。白居易终身终日与茶相伴，早饮茶，午饮茶，夜饮茶，酒后嗦茶，有时睡下还要嗦茶。他不仅爱饮茶，而且善于鉴别茶的好坏，朋友称他为别茶人。下面我们就来品读白居易的一首诗作《山泉煎茶有怀》。顾名思义，这是一首白居易用山泉水煎茶时所创作的诗。
1: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吴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0: 这首诗的意思是，坐着舀起一瓢清凉的泉水，看着正在煎煮的细末如尘的碧绿色茶粉，端起一碗好茶，不需要什么理由，只是想将这份情感寄予爱茶之人。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当时似乎是处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唯有以煎水煮茶为乐，还要把这种饮茶的享受传递给爱茶的友人。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也会像白居易一样，发现身边好的风景、美食，甚至是经历，都想第一时间跟自己的亲人朋友去分享。我们再来听一首老歌，这是谭咏麟的《像我这样的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真正的朋友就像白居易山泉煎茶时所想，吴由持一碗，寄予爱茶人。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让我们继续在古典诗词中去品茶香四溢。双井茶产于江西修水，这种茶形状像是凤爪，汤色碧绿，滋味醇和。在宋朝，这可是非常珍贵的贡茶。欧阳修写过《双井茶》诗，诗中是这样写的：西江水清江石老，石山生茶如凤爪，川辣不寒春气早，双井茶生鲜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念金茶养一两牙，长安富贵五侯家，一绰尤须三日夸。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双井茶20斤茶叶才能养出一两个茶芽，只有长安的富贵人家才能够喝得到，足见这个双井茶在宋朝是多么的珍贵。黄庭坚是北宋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黄庭坚与张磊、晁补之、秦观都游学在苏轼门下，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苏门四学士。而黄庭坚的老家就是江西修水。有一年，黄庭坚的老家给他捎来一些双井茶，他马上就想到要送给苏轼去尝尝。当时苏轼已经结束了在黄州被贬谪的生活，返回朝廷担任翰林院学士。下面这首《双井茶·送子瞻》就是黄庭坚送茶时附上的一首情真意切的小诗。
1: 双井茶，送子瞻。宋，黄庭坚。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魏霏霏雪不如。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0: 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黄庭坚为苏轼的命运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苏轼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来个功成身退吧。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换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见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辛晓琪的《领悟》。这首歌虽然唱的是感情中的领悟，不过当年黄庭坚应该也希望苏轼能从诗和茶中领悟出自己的一番心意吧。
2: 我以为我会哭，

0: 说完了黄庭坚送苏轼双警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苏轼。1097年，已经62岁的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不过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等等，也都说明了当地老百姓对苏轼的缅怀之情。1100年，也就是苏轼被贬到儋州的第三年的春天，苏轼写了一首与煮茶相关的诗，叫做《即将煎茶》。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写这首诗时复杂的心境。
1: 《即将煎茶》，宋·苏轼。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轻。大瓢注月归春望，小勺分江入夜平。学如一番尖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0: 这是一首关于茶道的七律诗，描写了从取水煎茶到饮茶的全过程。从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轼一如既往通达从容的人生态度。下面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不知苏轼在煮茶的间隙，有没有回首过自己此前的一生？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一起来品读古典诗词中的茶文化。饮茶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宋朝时期由于生活富足，茶文化在当时相当盛行，就连宋徽宗也写了一本有关茶的专论《大观茶论》，里面用20篇文章介绍了茶文化。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宋朝诗人杜磊创作的一首清新淡雅的友情诗。在这首诗中，寒夜朋友相聚，以茶代酒，别有一番滋味。
1: 寒夜，宋，杜磊。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冬天寒冷的夜晚有客人来访，就用一杯热茶当作美酒，围坐在火炉前，炉火正红，水在沸腾，月光照射在窗前，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地开着。从寒夜客来茶当酒可以猜想到，这位客人应该是老朋友，主人不必因为没有酒而觉得怠慢。在寒夜出门访客，他与主人一定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雅兴，这种心境下有酒没酒当然就毫不在乎了。一起喝着芳香的茶汤，烤着火深谈，屋外虽然是寒气逼人，但是屋内却是温暖如春。寻常一样的窗前月，因为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月光下饮茶轻谈，这气氛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寒夜，火炉，清茶，好友，明月，小窗，梅花，一份美好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茶的国度，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与茶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茶，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物质饮品，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和精神象征。古典诗词里蕴含的茶文化，就如同一杯杯香茗，虽然久远，但是清香犹存，让我们不断的沉思，不断的追忆那古朴的情怀。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和我们今天一起品茶论诗。最后一首费玉清的一剪梅送给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

0: 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八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八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然后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啊，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啊，啊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八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八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 然后疾病真实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你要打麻将啊，还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人突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1点到3点，凌晨嘛，1点到3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12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的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个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吗？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血进来，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哎，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啊，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讲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哎，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 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的毒素。哪儿血里边的毒素？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走。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肝脏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的，我失眠呢。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啊，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啊，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一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点了，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这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那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 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这个。

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但如果说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胃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啊，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的不均衡。二舅是谁啊？二舅啊，合着就是肺。大舅是谁啊？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两勺盐，这回我还放两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啊，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着。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成。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叫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
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

0: 吃完辣椒拉肚了，
1: 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8杯水。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上这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8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8杯水。那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8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8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8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8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8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饮水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然后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庭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啊，一说到脑前庭，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庭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的。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8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儿，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洪兆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啊，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是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要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10几个小时，这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1-2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

0: 好放高一点。
1: 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你有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别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又摔地上睡着了，那就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哦，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了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哎，我得起来，我得滋润一口。啊，这人呐，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就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能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输血输血。啊，拿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的，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那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好，徐徐咽下。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一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除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

难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说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揉肚子，那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它糊了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当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这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辨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症状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啊，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二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了，晾到房间里边，你不没有阳光照射，它自己也能蒸发了，对吧？水分它就蒸发了啊。所以说你这老年人本身咱们这身体里边的水分就比年轻人要少，血里边的水分少，血不就黏吗？脑子里边的水分少，脑子不就反应的慢吗？关节里边的水分少，关节的运动不就僵吗？啊，脏腑器官里边的水分少，我们这个

消化吸收排泄的能力不就差吗？哎，所以说呢，放这么一杯水，你看看，关键时候起了大事儿。哎，晚上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个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人，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疼产生的原因十分的复杂，有颅内的、颅外的，有头颅局部的，也有全身性的，也有许多至今仍然找不到病因的头疼。临床上常见的主要致病因素啊，有这么几类啊。今天先跟大家把这几类先叨咕一遍，明儿再跟大家细掰扯啊。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血管扩张啊，这血管啊收缩舒张扩张太大，然后出现了头疼，这病人就感觉到啊，这脑子一跳跳的疼啊。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哎，就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子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降低颅内压，虽然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又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三大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对，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颈。

0: 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未找着啊，然后就给他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由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凉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念，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背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

0: 失职，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大家好，我是小东。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陈思，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些有关公证方面的知识。陈思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很高兴再次代表我们市公证处做客给您说法的这个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公证的一些知识。本期节目呢，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个传统业务，也就是保全证据公证业务啊。当然了，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公证方面的法律咨询或者办理，也可以线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也可以呢线下到我们公证处现场咨询或者电话邀约。目前我们徐州公证处设置了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复兴南路这个老的阳光大酒店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电话呢是8569-95078569-9507，交通也很便利，在这个地铁三号线天桥地铁站的北出口隔壁就是啊。第二个办证点呢，是我们中山南路的老司法局大院里面一楼，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呢是在产权处设置的便民服务中心，电话呢是8357-50108357-5010。在这个介绍这个保全证据公证之前呢，首先要明确几个基本的法律概念，这也是掌握这个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个基本前提。首先，什么叫证据？这个大家应该都明白，简单说一下，就是能够证明事实真实情况的各种资料。证据呢，它是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啊，法院来认定案件事实，做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啊，需要向法院提供这个相应的证据。根据咱们国家民诉法的规定这个证据啊，主要包括如下八类。第一个呢是这个当事人的陈述，第二个书证，第三个是物证，第四个是视听资料，第五个是电子数据，第六个是证人证言，第七个呢是这个鉴定意见，第八个是这个勘验笔录。这个保全证据公证是指呢这个公证机构根据这个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是对申请人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同时呢，这个民诉法还有规定就是对我们公证一块很权威的一个法条，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然了，就相反的这个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公证的这个法律效力是非常高的而且还会牵扯到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你出示一份经过公证的法律文书，你不需要再举证说明了，由对方进行举证说明来推翻，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就推翻不了同时呢，这个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记载，以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是无需举证证明的。可见呢，这个保全证据公证是这个维护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各种民事还有经济类这多方面的一些活动呢日益这个慢慢的越来越频繁，经济纠纷呢也越来越多当事人的一些合法权益也是会不同程度的受到侵害，对于我们保全证据公证的需求呢也就越来越大在我们业务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像保险索赔知识产权还有这个环境保护、房屋拆迁、租房子啦、贷款或者是一些交通事故，还有一些电子数据方面都有很多的这个业务需求。这个从主体上来说呢，它涉及到一些行政机关、银行房管部门、企业等单位以及个人和公司，覆盖面是非常广的。这个保全证据公证呢，不仅对这个传统的一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或者是当事人陈述等进行保全，逐步呢也延伸到了一些电子数据手机短信网页信息还有 QQ

聊天、微信聊天，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网购交易记录，网上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侵权的、不正当竞争的这些等等啊，这些新型领域，这个保全呢，既可以给当事人提供这个真实有力的证据，也便于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目前我们保全证据公证呢，主要涉及如下几块，一个是像书证的保全，还有物证的保全，视听资料的保全，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保全，还有行为，它的过程和事实的保全。这个呢，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我举几个例子，嵌入适当的这个适用场景，方便大家理解吧。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追债的，是一个邮寄送达保全证据公证。比如说这个2016年张三向李四借款了10万元，约定呢是2016年9月份一次性还清。如果2016年9月30号呢，这个张三一直没还钱的话，那个李四必须在3年内也就是诉讼时效期限内向这个债务人主张催缴债务。如果说超过3年没有证据证明你有这个要求其还款的这些证据材料，那么你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所谓的胜诉权，法律呢可能就不再予以保护。所以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采取以公证的方式，这个借款人向这个借款人邮寄送达相关的一些函件，主张这个债务的这个履行，这样呢就可以终止这个诉讼时效，让这个诉讼时效继续再延续3年。像这类公证啊，它需要注意的是呢，像邮寄送达的函件啊，它这个内容啊是十分广泛的，主要涉及像一些重大财产、权益的处分、变更或者重要事项的通知，以及这个像履行告知义务等等。第二个呢是这个公证申请人一定要提供有效的这个收件人的地址、名称、联系电话等等，避免这个信息错误导致邮寄的函件无法送达或接收啊。还有呢，第三点就是公证可以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办理，也可以选择现场当面送达这种方式啊。第四呢，现在也出现了像电子邮箱送达比如说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可以指定了电子邮箱送达往来邮件对这个电子邮件呢公证处也可以办理公证啊。第二个案例呢，李先生呢在徐州市买一套商品房，装修后呢准备和这个女友结婚，不料呢这个婚期将近，意外发现这个新房的比如说天花板每逢雨天就大面积渗水，新买的家具地板也因为这个比如说受潮而变霉或者变形导致这个房地产开发商交涉呢双方就受损原因赔偿数额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事情无法得到这个及时解决，而且呢又无法对这个房屋进行修缮，因为一旦修缮原来的证据就灭失了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到我们公证处对这个房屋现场的一个现状办理这个相关的保全，对房屋的这个像他屋内的设施受潮情况进行现场勘察记录，以及采取拍照摄像的方式固定证据并且呢后期可以出具相关的公证文书，公证文书里面也会有附带的这些视频文件、现场的拍照做成的照片打印件，这样呢就可以有法律上的直接证明力迫使相关的房屋开发企业或者是物业最终达成相关的一些赔偿协议。像这种公证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暖气管道漏水像供水啊或者消防管道爆裂都时有发生，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公证申请。出现这种情况办理这个此类公证一定要及时到公证处申请对一些现状进行保全，不要自己去收拾收拾完了或者是拖地把这个水都吸干了再来办理公证，这样这个现场它就被破坏了，即使再办理公证，这样公证书的一个证据效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打了折扣。同时也不要自己在公证人员未到场的情况下自己先拍就想当然

那认为公证处可以用这个拍照录像和保全的过程啊，必须要有两名以上的公证人员在场监督啊，才可以被公证机构使用，并且出具相关的公证书，然后这一份证据在后期不管是协商也好还是诉讼也好都可以作为有力的一个证据。第三个案例啊，是某大型商场将一个就是临街的一个商铺啊，这个房屋啊租赁给了甲方使用啊，后来呢甲因为经营失败，这个店铺就关门了，这个甲呢也不知所踪，租赁合同到期后呢，这个商场啊想要收回这个房屋啊，然后租给其他人进行继续经营，但是这个房屋呢还有部分经营的物品啊没有被清空，该商场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申请我们公证处对这个现场清点的物品进行这个保全证据公证啊，然后呢把这个清点的物品统一比如说安置到某一个封闭的空间进行妥善保管，履行保管义务，然后把这个房屋呢这个封闭的空间加贴我们公证处的封条啊，实现一个整个证据链上的一个闭环啊，在办理此类公证后呢这个房屋内的物品交给这个商场妥善保管后呢，商场就可以将该门市继续租给其他的人继续经营了啊。像这块公证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公证协会出台的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规定办理保全单方收回出租房屋或者其他物业的公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申请人必须得是房屋或者其他物业的所有权人或者是管理人，并且提交相关的这个权属证书或者授权委托书，比如说房屋所有权证书、不动产权和不动产权利证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物业管理合同。第二个呢，是要提交经过公证的承租合同，而且呢，其中必须要载明承租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有权单方收回出租房屋或者其他物业的约定啊。这个想强调一下，就是近期呢，我们会碰到大量的这种公证申请，很多的这个经营主体他干不下去，而这个房屋呢又是租赁的，但是呢和承租人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经过公证，也没有记载相关单方收回出租房屋的这项条款，那么在想要进行单方腾房的时候就面临了壁垒，像这种情况下那么只能到法院进行诉讼，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合同约定以及单方这个收回这个出租房屋的这个条款的话，我们公证处就可以直接介入用最少的时间去把这个房屋的腾空出来，然后继续发挥它的这个优于物权进行出租第三个呢，这个承租合同约定出租人单方收回出租房屋或者其他物业前应当履行催告程序的，申请人应当先就其履行催告这个义务的这个过程啊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案例，叫邮寄送达保全证据公证，我们履行我们应尽的通知义务，我们以邮寄催告函的方式发给这个承租人告诉他你在比如说若干工作日内你要来配合交接，把这个房屋的物品属于你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回。第四个呢要提交这个承租人存在违约事实的证明材料正常情况下合同会约定相关的期限比如说到2025年12月31号，这是最后的租赁期限，他已经超期了他没有继续这个续签合同或者是没有续交租金，他存在这个违约事实就可以作为公证申请的基础性材料之一第五个呢，这个申请人书面承诺
啊，对单方收回房屋或者其他物业行为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啊，要愿意承担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啊。第六个呢，这个申请人需要承诺保护房屋或者其他物业内承租人财产的完整和安全，并妥善保管清点物品，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物品清点完之后，你有义务对这个清点的物品进行妥善保管。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物品集中到某一个封闭的空间啊，然后加贴我们公证处的封条啊，这就是一个妥善保管清点物品的方式之一啊。这个在实践中经常由这个当事人来咨询说自己租给别人的房屋到期了，但承租人找不到了啊，房屋里还有承租人啊，他的东西没有搬出来，自己搬呢又怕出问题，就去找派出所啊，说这个，但是一般派出公安机关按照他们的一些规定应该是无法受理的，这是正常属于民事案件啊。去法院呢，这个起诉过程又太长，你首先要递交相关的申请材料进行立案，立完案之后进行要经过庭审，出具判决书，出了判决书之后呢，要进行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到这个强制执行阶段才可以对房屋的物品进行一个清点和腾空，所以它的周期太长。后来呢又来想要到公证处来办理公证，但是也是刚才说的，因为前期的这个承租合同啊，他没有办理公证啊，导致我们公证处啊没法受理该项业务，因为我们这个中公协包括司法部都有相关的一些指导意见和一个司法部指导性案例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就很遗憾，当事人啊他只能啊通过这个法院这个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房屋对外出租的，建议在和这个租客签订相关的租赁合同啊，同时办理相关的公证，一个呢是保证后期腾房啊，一个单方清点的一个前置条件。第二个呢，我们对相关的一些合同，因为我们所有的公证人员都是通过法考的，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可以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这个审查和修改啊。第四个案例呢是申请人梁女士啊，到我们公证处来称，某个网络有限公司的网站啊，未经其允许，也就是著作权人他的许可，将其享有的一些著作权的这个八张照片在该网站上发布，进行获利经营，侵犯了他的一个合法权益。为了实现呢对自己的一个著作权的保护啊，向我们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呢使用我们办理网络保全证据公证的专用电脑，对申请人的自己的网站以及这个相关的涉嫌侵权的网站进行网络保全证据。在申请人的要求下呢，由我们公证人员来操作我们公证处的计算机，上网点击有关内容，复制相关的一些网页啊，并且进行实时打印或者截图，将它进行一个保存，然后作为公证处的附件打印出来。同时呢也有可能根据需要也可以采取录屏的方式，将录屏的视频资料刻录成光盘啊，形成整个保全证据行为，然后出具公证文书。梁女士呢把这个网络有限公司诉至这个人民法院，提交了这个上诉公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法院呢据此认定侵权事实行为成立，判决呢该网络公司赔偿梁女士的经济损失以及诉讼的这个合理支出。这个办理像这类网上侵权的公证事项啊，要注意几下几个问题啊。首先呢，对于像网络文学啊被盗版、网购啊遭遇虚假宣传啊、网络商标啊、外观设计啊等等涉及侵权，还有一些专利侵权啊、名誉侵权啊、合同履行纠纷，还有网络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等等等等啊。如今呢，这个网络侵权各类网络纠纷越来越多啊，由于这个电子证据它具有一个实现性、无形性还有这个预篡改性的特点，相关这个网页可以由网络管理人或者发布人他在后台进行删除啊，也通俗讲就是删帖啊。
但是人民法院在

非诉讼阶段一般不会采取保全证据措施，而且即使到诉讼阶段，这个人民法院也不能够一定能够及时有效的这个去固定证据。因此呢，不论当事人愿不愿意提起诉讼，建议啊都要及时的采取维护自己权益的措施，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也建议啊及时的办理相关的保全证据公证，这个保全证据公证它肯定是可以更有效的啊更快捷的啊为当事人固定相关的一些有效的证据啊保留呢啊提起诉讼的权利，或者迫使给这个侵权人压力啊自动改过或者做出赔偿。近年来呢，我们这个电子保全证据公证作为网络侵权纠纷中最有效的保全手段啊，基本每年都会办理好几百件啊。还有呢，现在一个新型的，现在网络直播带货，它有一个及时性，像一些直播过程，你今天不取证，可能这一会儿不取证，他一会儿下播了、退播了，就这个证据就消失掉了。第五个案例呢，是这个一个无发票难证明售假，用公证呢去证明购买。最近啊，一家音像出版社花费巨资独家引进了外国经典曲目系列啊，音乐光碟的这个版权，策划呢在国内上市，突嫌呢发现这个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盗版光碟啊，包括一些KTV 里面会用他的这个歌曲的一个著作权进行这个有偿的进行一个提供给这个消费者进行唱歌嘛，简单说就是唱歌啊。眼看呢这个相关的一些版权费用就打了水漂，这个音像出版社呢决定把几家这个大量销售盗版碟的这个音像行呢告上法庭，但在收集证据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啊，没有相关的一些发票收据啊，也就没有办法证明啊盗版碟是在什么地方购买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啊，音像出版社当即就来到我们工作处，申请对购买这个盗版碟的过程啊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应这个申请呢，我们两名工作人员和音像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起到销售盗版光碟的音像行啊，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了这个涉嫌侵权的音乐光碟。然后呢，工作人员将买到的这个盗版碟进行封存，并且出具了公证文书，对整个过程这个购买过程予以证明。这样呢，即使在没有发票或者收据的情况下，凭借这份公证书对这个购买过程事实的一个固定，也能够啊直接证明销售盗版碟的一个事实啊。这个盗版碟呢，只是这个可见一斑的一个情况。像这个一些打假啊、反盗版，这种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商标侵权啊，最关键的它就是一个取证，如何固定证据。这个有一些这个狡猾的这个造假啊，还有盗版者啊，他往往在都会有提防心理，他不开具相关的发票收据，而且随时转移侵权商品啊等等等一系列办法来逃避法律的惩罚。公证人员呢，介入这类案件的调查取证，就可以发挥我们特有的保全证据的效力，极大提高这个取证的这个成功率。以下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我们的保全证据公证以及相应的一些这个五个案例，方便大家理解。当然了，在这个实际的业务过程中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时间关系呢也没法跟听众朋友们一一的去举例说明啊。大家如果在以后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或者是这个经营过程中呢有这方面的业务需求，可以到我们公证处现场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公证处呢现在目前设置了三个办证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啊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啊，在天桥站的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呢是我们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这个交通银行的北隔壁老的司法局大院一楼啊，电话呢是85693031。

0: 19啊，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呢，是在产权处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啊，也是综合大厦三楼。这边呢主要以房产类的公众事项为主，像委托买卖房产或者是继承公证啊。电话呢是8357-5010啊，8357-5010啊。好的，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公证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就是这些。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思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啊，再见。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6: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7: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8: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9: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0: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1: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2: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3: 我叫负责，
14: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5: 为什么？
16: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3: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7: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内容信息。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 他想说，
1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7: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0: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1: 大家好，我是玉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0: 我觉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面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芹，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

0: 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天呢，我跟一个老大姐聊天，老大姐的老伴儿呢，脑血栓，偏瘫10多年了，常年吃那个西药啊。后来呀，免费试用鹿心粉，你看，短短几天的时间，你像胳膊腿啊、说话呀、吃饭呢，都见好。这老大姐就说鹿心粉这个药，那跟老伴之前吃的溶栓药、抗凝药，包括一些中药，还真的是不一样，见效太快了。的确啊，鹿心粉这个药，它和其他的心脑血管药这么一比较，第一个不一样，就体现在哪上呢？快上，体现在直接。咱就拿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啊，你知道鹿心粉本身呢，它就是以血入药的，这里边就有这个鹿心血。可以这么讲，说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直接补血，直接针对于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给予治疗。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对不对？你记住，人这个大脑啊，它是有3层保护膜的，就一般的药啊，只能进入脑部10%，但血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它就能直接进入到大脑，直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我们这血里边，血直接进去之后啊，你说脑袋里边血氧含量是不是就提升上来了？所以血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供血供氧，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缺血的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西药还是中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这脑袋里边去。那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你看人参或者那个三七，这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说人参是补气的，三七是干什么呢？能活血补血，对吧？但说要想要达到病灶，你不能说直接把人参或者是三七直接塞到脑子里边去，对吧？那你得怎么办呢？你得啊，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是不是得经过我们的胃肠的转化吸收啊？对吧？其实这个中草药跟咱们平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要进入到胃里边去吸收。老年人很多胃呀都不好，对吧？这我没说谎吧？啊，相。

比较而言，它就是吸收差，所以这个药效呢只能吸收 30%。 那你说 30% 都能进去吗？不是，等到了脑袋，它又有血脑屏障，就一层保护膜，所以这 30% 的药效能进入我们脑袋的不足 10%。 所以这就是你吃这个普通的中药效果没那么好，甚至说没效果的一个原因。但是血它是不一样的，人脑袋里边它就是血液为主，对不对？所以人的大脑对血啊，它是没有任何的排斥，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说鹿心粉重症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啊？因为这个药以血入药，它里边有鹿心血，这血呢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直接保护我们大脑细胞，直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呢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直达病灶，就像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的部位。所以血跟西药中药这么一比较，第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治这个脑病，它呢来的就快。那么第二个不一样啊，体现在什么上呢？就是多。很多人说这个多怎么解释呢？就是体现在治疗脑病全面上，治疗脑病症状多。你比如说吧，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还有你说脑部组织的坏死损伤，它全行。比如说吧，啊，阿司匹林，脑血管病人总吃，改善预防脑动脉硬化的，通过破坏血小板凝聚，它属于什么呢？抗凝血药。这个药你要总吃，那么吃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导致你出血。尤其是在你看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出血不止。高血压病人应该谨慎去吃这个药，为啥？因为总吃它容易脑出血，所以这药属于什么呢？抗凝药。除此之外，他啥也不管了。你像脑部缺血缺氧，你说这个药能管吗？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血塞通、心脑通、银杏叶片，说这些属于什么药呢？活血药，属于啊溶栓通血管药。但这些药它有一个缺点啊，不治疗脑动脉硬化，包括脑部的缺血缺氧，它治不了，只是疏通血管，这是非常单一性的。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是脑血栓，依然病情加重。因为以上的这些个药治病，它治疗的不全面。可能你会就问了啊，说为啥鹿心粉这药治这个脑病就全面呢？因为它以血入药，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它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一，血能养筋呢，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筋呢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啊。有人说血管有筋吗？那你从解剖上来讲你就能看到了。血管你看它分三层，中间的叫什么呢？血管筋膜层。所以这脑动脉硬化原因在哪？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你告诉我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这药首先改善
脑部的动脉硬化，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脑血栓，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啊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里。所以，针对于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而且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对脑部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血能给我们大脑啊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西医叫什么？叫脑梗，对吧？你像脑梗前一站吧，它叫啥？叫腔梗，对吗？腔隙性的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脑供血不足，对吧？任何一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刚才我说了，中草药补血还得转化，但血不用转化呀，所以血能够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防止缺血性脑血栓，防止脑梗。它这来的就快。第四，血能驱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脑袋里边肯定是进风了，要不怎么叫中风呢？对吧？你看看口眼歪斜，为什么？就是让风给吹的。你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医院接诊了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上外边出去跑步了，跑步回来之后出了一身汗，他呢就在空调底下吹风，这一吹呀，觉得挺凉快，不一会儿功夫，身上这些汗就全都吹干了，不知不觉的躺那就睡着了。等再醒来之后，怎么毁了？怎么呢？不会说话了，一说话就呜呜的，一照镜子再一看，毁了，就不单说话说不清了，整个半拉脸都歪了，有一面的嘴角还往下耷拉着。其实他这属于什么呢？小中风。所以咱说啥意思呢？中风中风，绝对是风吹到我们这脑袋里边去了，所以治疗上得把风给赶出去。说为啥高血压病人高发脑中风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到我们脑袋里边，那就是脑中风了，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拽出来。有人说怎么拽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手伸到那个脑袋里面去啊，我给它抓出来呀？你能抓住风吗？你抓不着，对不对？那么一般的药物它还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啥？毕竟那是司令部啊，对不对啊？你以为谁都能进得去吗？能进来的只有血液，怎么能把风拽出来呢？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有血，血足了，自然而然就把你脑袋里的这个风给它带出来了，明白了吧？第五，血能够活血溶栓。你想啊，溶栓，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啊，活起来，你的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似的，一滩死水，水一死了，臭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活呀？对不对？所以说，首先你得让血活起来啊，然后血就可以自由的在身体里运转了，那运输的过

程当中，它就起到了一个溶栓的作用，对不对？流动的血它是没有血栓斑块的，你记住，只有血才能让你脑部的这个血真正活起来。说啥意思呢？啊，就是只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脑袋，我们脑袋里边的旧血液才能循环开，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所以鹿心粉这个药它是以血入药，所以呢脑病治疗的就比较全面。那么刚才说到，说鹿心粉治疗脑血管病跟西药跟中药进行了比较，有俩不一样的地方。哪两个呢？第一个，鹿心粉以血入药，血治疗的就快。第二个是血治疗的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通过血治疗后不再复发。得过血栓的人都知道最怕啥？最怕复发，对不对？最怕一犯二犯三犯啊，因为犯一次他就中一次，中一次就有可能要命。第一次可能是没痰，第二次可能就瘫痪卧床了。为什么咱们用过一些药治疗这个病它不彻底啊？因为脑袋里边脑动脉血管流动的是血液，什么药啊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那么只有血在我们脑袋里24小时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爱得脑病，对吧？那是因为啥呢？哎，造血功能差了。你记住啊，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120天，也就是四个月。所以你新造出来的血它赶不上老去的血，你体内说白了这不就是老血吗？颜色偏深，抽血化验这是最直接的。颜色深没有什么营养的血，那心脑它就不容易得病了嘛，对不对啊？那么鹿心粉就等于是给你这个身体啊带来一剂心血，等同于你的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鹿心粉治疗我们这个脑病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心脑的保镖。而且我还告诉你一句话，用鹿心粉快则6个月，慢则一年，只要这鹿心粉你用量到位，用的时间够长，能永久保护你心脑。所以你说这个血好不好？这个药好不好？是不是用咱们话讲，那太好了，对吧？所以为啥咱们这个鹿心粉效果这么好啊？第一个，它是药，它叫中药饮片，它不是食品啊，是药。第二个，用的是梅花鹿的鹿心，保留着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所以你看这鹿心粉试用过的这些日子之后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这药猛不猛？你就告诉我猛还是不猛。有人说，冯老师啊，这药太猛了，喝完我那脑袋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你看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最早有当天就合上的，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呢就有收到效果的。你别说当天，就是喝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看到效果了，热就上来了，麻的感觉也上来了，那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力量就上来了。你看有的朋友喝一两天，心脏的问题疼啊憋闷呢、啊、大大的得到缓清了啊。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是晕啊木啊麻呀，他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的收获。什么收获呢？有

那个西药，还有一些普通的中药，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的啊，病友喝完之后，瞬间感到什么呢？热乎起来了，有的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啊，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呀，就跟那个虫子爬似的，那说明啥？说明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所以喝完之后，哪里感觉到热了，那就说明你哪儿有问题。有人喝完脖子红、脸红、脸上发热、脖子发热，我告诉你都不用问。他肯定是什么呢？颈椎不好，肯定是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呢？脑梗、腔梗，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脚热乎，也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就是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热说明什么呀？血上来了，因为血有温煦的作用嘛。我们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一腔热血，对不对？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人做事干活有积极性，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这血你喝下去之后融入到你身体里的血液当中，说明你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你骨头关节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包括手脚也好，是不是就都有血了？人靠啥活着呢？不就是靠血活着吗？所以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的心脏就舒服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这血上到你的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啊就不缺血了，你就会头脑清醒啊，而且不会突发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跟其他的药是真不一样，用血治病又快又全面又彻底。说我们都知道啊，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啊，和心脏管腔里边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这梅花鹿啊啊，从它心脏里边取出来的这管血就叫鹿心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这个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第一句说这个鹿心血主虚损补虚治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二句叫什么？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这血能解毒啊，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真是太好了，对吧？这是个好事儿。那有人说啥呢？啥叫痘毒啊？我一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啊。你看过去啊，咱们所说的猪肉里有一种什么呢？痘猪肉，对吧？如果是痘猪肉，那这个猪肉呢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怎么样呢？吃了会滋生恶性病啊。痘毒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恶性病人他血液里边的毒。那我们说到这个病啊，最怕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什么转移呢？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对不对？是血液在血管里运输过去的，所以我们

治疗肿块恶性病，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液。白细胞低不行，必须得打那个提高白细胞的药。白细胞是啥呀？那不就是血吗？血里头有白细胞，有红细胞，有血小板，所以啊，鹿心粉有解痘毒的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恶性病的病人把身体内的毒啊，有毒的血给你清出去，给你拱出来。所以鹿心粉一粉四药，这一剂鹿心粉呢，等同于什么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抗风湿药。只要你有心脏病、有脑病、有风湿骨病，甚至包括恶性病人，你用上你就知道了，用了它就有效果。你看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今年72了，老大姐说07年就查出有冠心病，当初啊做的这个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在2010年因为心脏疼痛就住进医院了，15年、16年还有18年、19年也都是因为心脑问题而进行过抢救，就经常前胸后背疼痛，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口窝疼，冠脉造影也做了，结果是多处心脏动脉硬化，两处中度堵塞，其中一处达到 70%。 医生就建议你得做支架手术。他住的小区呢有好几个支架的，都告诉他了，说你呀可千万别支架，这支架支完了那还不如不支呢，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呢得吃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呢，得通过这些药物来维持。所以他就说啊，一个心脏无论怎么疼，他就认准了不能支架啊，就这么的啊，经常心绞痛，一年呢上秋也好，入冬也好，必犯病。一犯病，老大姐讲话了，大小便都不受控制啊，连拉带尿的在裤兜子里。就这么的，后来参加了咱们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收到就喝上了。喝上之后呢，能有10分钟啊，他就感觉浑身发热，一股暖流啊流动全身，前胸后背、手脚心、脖子、脸发红发热，2个小时感觉到浑身轻松，心脏啊就像是有一堵门打开了似的。当天晚上啊，他就说睡得特别好，一个字儿香，好久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那这用到了第5天的时候，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明显感觉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心脏呢彻底也不疼了，走路脚上也有根儿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尿频也好了，眼睛这两天也不干了。哎呦，这给老大姐激动的啊，全身哪儿哪儿都见好，高兴坏了。说冯老师啊，我要鹿心粉啊，说啥我都得要鹿心粉，我得一直喝下去。我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块钱，我还得给孙子攒点钱。这鹿心粉好啊，但是前提不能太贵了。像我说这个病例啊，有这样的效果的，我告诉你，比比皆是。所以你就记住，好药它自己会说话，对吧？你看，在用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好药他自己会说话。

为什么呢？效果说明一切，对吧？我也说了，这药我必须给你带来，所以大伙儿，你等我的信儿。但这事儿啊，我说实话不好办。为啥这么难呢？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钱了。但凡所有的事儿啊，对于有钱人来讲，涉及到钱的都不叫事儿，对吧？因为他有钱呢，他不差钱。对于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没有钱的涉及到钱，那就是大事，对吧？这就是难事儿，因为好药它需要钱，包括有的这个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那都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咱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但就是贵呀。安宫牛黄丸一丸大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这么贵？你就记住，凡是救命救急的药它都贵。说到安宫牛黄丸呢，当时有个事儿啊，在全球医疗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香港凤凰卫视特别有名的一个女主播叫刘海若，在英国伦敦遭遇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火车脱轨事故。她的身体呢被撞得全身都是重伤，整个人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在英国当地的医院里头，医生呢就前前后后啊给她做了好多次手术。可不管怎么努力，他就是醒不过来。到最后，英国那些顶尖的医学专家给出了什么呢？脑死亡的诊断。大家都知道，脑死亡可不是像平常昏迷啊，或者是短暂失去意识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整个人的大脑功能，连带脑干功能，都已经不可逆转的终止了。就在大家的认知里啊，这种情况几乎那就是无力回天了。但是刘海若的家人不甘心啊，不愿意放弃，就把他转回国内，送到了北京宣武医院治疗。就在这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主治医生呢，就经过深思熟虑，就给他开了个什么呢？安宫牛黄丸的处方。结果用药2周，前前后后一共服用了7粒安宫牛黄丸之后，奇迹发生了，这个刘海若竟然慢慢的苏醒过来了。也就是靠着安宫牛黄丸这位神奇的药物，强大的助理硬是把刘海若从死神那里给抢回来了，而且神智也恢复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想多说这么几句啊。现在很多人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说西医，哎，就觉得他是专门对付疾病的。比如说突发的阑尾炎，一些严重的外伤流血，感觉进了西医的急诊室就有很大的希望能立马把病情稳住。而一说到中医，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只负责养生保健，比如喝中药调理身体，调理一些慢性病，好像中医啊就和那个急症重症不沾边似的。但是通过刘海若这个事儿，大家能看到中医可不是只在慢性病领域施展身手，在急症重症面前，中医同样也能够挺身而出，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像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代表。那究竟为什么安宫牛黄丸的急救效果会这么好？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你看一聊到这个，你就得看它的组方，你就知道了。安宫牛黄丸呢，主要是由牛黄、水牛角、麝香、珍珠

猪、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和冰片组成的。它里边的药材珍贵啊，而且呢功效独特。它这个用方啊非常精妙。咱们大家伙一起来看啊，清代大医家吴鞠通是怎么解释这个方子的呢？也就是他的方解。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牛黄这味药非常珍贵，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清心安神泻火。然后犀角，也就是水牛角，主治百毒，它可以解百毒。还有呢，麝香的开窍醒神、凉血解毒的作用也是最强的。所以它实际上啊是把邪气从人体当中清理出去。咱们就拿里边麝香来讲，麝香对于心绞痛的发作和由冠心病引起的胸闷气憋比硝酸甘油的作用更快，止疼的时间更持久，而且麝香还有穿蹦跳跃冲撞的能力，它能冲破一切屏障，让进入身体的药物快速地抵达患处。除了麝香之外，你再比如说牛黄，安宫牛黄丸这么好的急救效果，我告诉你，牛黄是功不可没的。你看现代医学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啊，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研究牛黄，这其实也是西医在不断的印证中医的伟大之处。现代医学研究就发现了，说牛黄当中有很多活性成分，那在这众多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牛黄胆红素。当出现梗塞性疾病的时候，牛黄胆红素可以把处于缺氧状态的细胞保护起来，让他们能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延长生命。这就好像是一个在沙漠行走的人啊，已经渴的呀、饿的呀，马上就要死了，突然来了一杯水，来了几个馒头。哎，大家那可不要小瞧这一杯水，这几个馒头对于此时此刻的人来说，这就是活下去的希望，它能帮你延长几天寿命。那同样的道理，细胞在突然缺血缺氧的时候，如果能被保护起来，这样就能让细胞继续存活下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咱们就拿脑梗来说啊，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症，是因为胳膊腿或者是口眼受伤了，导致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下降吗？其实并不是，对吧？而是因为脑部细胞大量死亡导致的。但是如果发生脑血管疾病的时候，牛黄胆红素可以保护住细胞的话，让这些细胞继续活下去，那是不是就能为急救赢得时间？是不是就能让重病引发的后遗症得到有效预防啊？这就是为什么安宫牛黄丸在急救的时候，如果及时服用，能够延长急救时间，又能让大病重病的后遗症变得轻微，甚至没有明显后遗症的原因所在。所以安宫牛黄丸的急救效果这么好，这牛黄啊是功不可没的。你像我家备这个安宫牛黄丸是生割药业的，它里面用的牛黄啊是体外培植的牛黄。有人会说了，说体外培植的牛黄有什么了不起的，天然的不是更好吗？这是大家伙对牛黄这个药不是特别了解。牛黄其实就是牛体内的胆结石。通常情况下，牛得胆结石病的概率只有1/1000到1/2000，也就是说1000头牛里
才可能有一头到。

0: 两头牛会有胆结石，而且不是所有的胆结石都能达到优质牛黄的标准，所以天然牛黄极为稀少。哎，有一句话吗？叫做一克牛结石价比黄金，这是毫不夸张的啊。现在不能说完全没有天然牛黄，但用天然牛黄入药的简直太少了，那叫凤毛麟角了。大家想一想，牛得胆结石的几率是千分之一，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太难得了，所以天然牛黄稀有程度相当于没有了。但体外培植的牛黄经过国家认证，可以等同于天然牛黄使用，其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安全有效，大大解决了天然牛黄资源短缺的这个问题。同时体外培育牛黄斩获诸多奖项，也包括国家中药一类新药、国家技术发明奖啊、中国科学技术等五部委颁发的国家啊重点新药等奖项，可谓一经问世，就是中医药文化一颗闪耀的新星。在现代医学层面，牛黄的神奇功效被广泛应用，现代科技已经对牛黄 97% 的成分进行了全面分析。2021年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牛黄中核心成分胆红素有抵御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这回大家知道体外培植的牛黄有多好了吧？而且深割药业的这个体外培植牛黄工艺跟其他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独有工艺，在不影响牛健康的情况下，取出一部分胆汁，用新鲜胆汁做母液，加入去氧胆酸，胆酸复合胆红素钙，体外模拟体内胆结石的形成过程，制成牛黄。说这个里边胆红素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看一下国家药典对于牛黄中胆红素含量的要求。牛黄作为药用时啊，最主要成分胆红素的含量不得低于 18%， 而作为急救用药的牛黄，其胆红素含量则不能低于 35%。 对于急救用药安宫牛黄丸，胆红素的含量不得低于 25%。 药典规定的牛黄胆红素用于急救的标准是 35%， 而深割药业安宫牛黄丸中啊，这个牛黄胆红素的含量达到了 40% 多，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药典标准。所以这种工艺制成的牛黄对于急救效果更好，同时对于人体肾脏的危害这就更小。所以安宫牛黄丸可以说凭借着强大的急救效果，让西医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和独特的魅力。正是凭借这些珍贵药材独特又强大的功效相互配合，安宫牛黄丸呢，才有这般出色的急救本领。所以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它的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它能保命，所以它就贵。还有咱鹿心粉这药啊，鹿心粉它也贵，鹿心粉一克就是100多块钱。有人问说这鹿心粉为啥这么贵啊？你就记住一句话，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那管血，也就鹿心血入药。你就记住吧，以血入药的药都贵，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啊。啊，这可不是说闹着玩的啊，这都是名账，对吧？所以大伙儿，你要说你吃得起，咱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算啊，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 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有啥用啊？对吧？那既然说这个药好，既然说这药效果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吃得起。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的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尤其是有心脏病、脑病、骨病的，那你自己回忆回忆，这些年你是咋过的？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得用上，你相信我，要么咱们就得几百块钱吃上这个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把鹿心粉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个药啊给它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就愿意挑干货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也没啥用，有用的说一句就够用了。所以呢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事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啊，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不要紧，咱们努力呀，这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呢咱们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呢我帮你想办法解决，甚至包括安宫牛黄丸，要是有可能我也顺便的一块儿给大家伙带来，那大家伙别着急，等我的消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八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八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那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那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啊，啊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八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八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然后疾病真实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你要打麻将啊啊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人突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1点到3点，凌晨嘛，1点到3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十二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的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个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吗？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血进来，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
8: 哎，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啊，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怎么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哎，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啊，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的毒素。哪儿血里边的毒素？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走。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肝脏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了，我失眠呢。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哎，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啊，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啊，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

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一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点了，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这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这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但如果说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胃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他不均衡？二舅是谁呀？二舅啊，好像就是肺。大舅是谁呀？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补充不好。说简单点，一个是排的不好，一个是营养吸收的不好，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头晕。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啊，那对于头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治疗，因为头晕不是病，你无从下药啊，它只是个症状，而且很多的病还挺轻的，你没法给它吃药，那刚出现疾病就吃药，那还有好吗？所以头晕它不是病，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预防啊，预防首要的就是保持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保持良好的心态。哎，遇到事儿了，不愉快的事儿啊，要尽量的控制情绪，避免叫大动肝火。人这个脾气都源自于肝火，你一着急一上火，好了，脾气大了，这肝脏疏泄毒素这就出现问题啊。着急上火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必须得宣发呀、有理不在升高，我不喊出去，我这肝脏郁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火，必须得喊出去。你看我们中医讲说，这人天天郁郁寡欢的，浑身是病，这样的人怎么办？怎么治他？不用药啊，不用药，激怒他，刺激他，哎，净捡他不愿意听的话，我就刺激他，我就气他。你哪怕说你气得啪吐出来一口血，好了，舒坦了。为啥把这郁血郁结就给卡上去了？那、这叫五志，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这五行生克论，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啊。但是我们说，对于头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肝火太大，这样既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又可以防止因为肝火太大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破裂等等心脑意外的发生啊。另外肝火过盛啊，还容易导致我们筋骨强直啊。为什么肝火盛的人你看看呢，弯不下来腰啊，咱老话讲，脾气大的人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的啊。这个听的好像有点说啊，这有点迷信了，实际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肝主筋呢，你这筋骨一强直了，你说你屈膝酸呢，弯腰酸疼啊，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脾气太大造成的。所以人得圆滑点，得柔和点啊。你这一柔和下来好了，肝脏的阴上来了，疏泄毒素的能力强了，哎，我们叫筋柔骨正，遇着事儿了，该低头的低头，该弯腰的弯腰，该屈膝的屈膝，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人太硬了也不好，为啥？太硬了容易做些病，你品吧。所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尤其是脑血管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脾气好的，你自己品，哪一个都沾火就着啊。他不跟你发火，他不跟邻居发火，他跟他家里边人发火。哎，发完火之后血压就高了，眼睛通红，面红耳赤，脑瓜子发胀，头晕，气的遇着点事儿就不行。这就需要我们自我调控。你这个你处理好，这不是药能解决的。你没听说吃什么药物能让人脾气没有的啊？我家那口子吧就愿意发火，遇到点啥事儿的就暴跳如雷的，这大火了的，哎呀不行，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然后让他吃完之后他别这么暴躁啊。你别说没有药哈，有西药，啥药？安定，吃完了之后他就安静了。你这个等同于啊，欧美有一个治疗神经病，就精神嘛，精神类疾病的手术，就是把你这大脑里边这个让你兴奋的这个神经给你切掉了，这人就痴呆了，你傻子你就不发火了，那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吃安定也等同于这样啊，你不能用药物去控制情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他能够通过药物，通过外界的手段而不是自控去纠正的话，那这个人形同行尸走肉，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讲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用药物轻易的去纠正一个人的情志。怒喜思悲恐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应有的情志表现，如果说用药物去解决你，去压制你，去克制你这个怒喜思悲恐的五种情绪，那这个人就变得没有情感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我给他吃安定让他消停点，一个郁闷
情绪不

舒展的人，我给他打一针肾上腺素，我让他兴奋。啊，一个胆小如鼠啊，天天着心涕涕如人将捕之的一个恐惧的人，啊，我给他打上兴奋剂了，我让他忘掉恐惧。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活着，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孔了吗？对吧？有点像《聊斋》里边那个画皮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自古以来，他往往他都是天人合一。啊，辩证施治也是为了让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自然的去生长。啊，你看我们伐树，古人伐树从来不会说给你修修枝、剪剪枝什么的，不会，让它自然的成长。啊，自然成长多茂盛、多高大、多栋梁，我若是伐，我就连根给你伐掉，我该做栋梁的做栋梁，该烧柴的烧柴。他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要修，按照我的意愿这棵树该怎么长，我按照我的意愿去做，那你就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啊，我们现在人类实际上很多都在违背自然，滥砍滥伐，掏空了煤矿，对吧？这个不讲啊，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处理好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避免思虑过度，防止心脾两虚导致血虚性头晕。啊，这个女性月经期尤其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过度。这我们现在人呢，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就做得不大好。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说十多年以前呢，这北京有这个退休综合征啊？什么叫退休综合征啊？从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了就得病了，并不是说他身体有病，是他没有马上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没办法马上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平时跑步吗？可能走路的次数都不多啊，尤其是这青壮年啊，30到50岁之间的，出门啊，坐公交车了，着急打车，走路啊，也就是从公交车到工作单位这么远的距离。这买房子，我得买一个离地铁站近的，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啊，这工作单位，你看这单位也是选址选哪儿，办公大楼，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哎，离地铁站近的。为啥呀？你出了门好，直接坐地铁到单位好，下地铁上楼完事。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上厕所走那两步道，这就算是运动了，那能行吗？身体的自我代谢机能在这种停滞的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得迟缓，营养吸收用不了那么多，吃的还不少，毒素排泄排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别说高强度的了，就是正常的运动都没有，你说你能不做下病吗？啊，所以说呢，保证充足的运动时间，科学持续的锻炼，能够不断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平衡系统的失衡，啊，这也是未来啊，我们所有的民众吧，别中老年人了，年轻人的小孩也是，对，是小孩，都要注意的这一点啊。为啥说到小孩我得点一下呢？现在这孩子真是缺乏了体育运动了，每天就是学习啊。小学生啊还有体育课啊，老师还教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跑跑跳跳跳跳绳什么的啊。你到了初中的时候了，运动课就相对的少了啊，上高中根本没有运动课啊，全是为什么我得考大学啊，高压的每天早上起来背书，到单位了不到单位去了，到学校了背书，晚上回到家背书刷题。我们家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想让他刷题，他学习本来挺好的啊，名列前茅啊，上高一的时候啊年组前五名啊，但是你等到高二的时候了，年组前十名、前二十名，后期到三十名开外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为啥呀？不是题不会啊，考试啊，一问，你怎么考50名啊？
并列第一的占十个，并列第二的占十个，你算算这一并列下来好吗？实际上他考第五名到第五十名了。每个人学习都非常好，怎么来的？刷题背书，哪还有时间运动？这孩子啊，脑子很发达，但是四肢很简单啊，这个不对，这个是真不对，这个未来得改啊。就说到这儿哈，咱们讲第五个。第五个叫什么呢？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啊，这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打2000年以后啊，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都上来了之后了，注意饮食就变得尤为重要，每天都在宣讲。这都宣讲20多年了。啊，你比如说戒烟限酒。啊，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包括你买烟的时候，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对吧？没啥好处。限酒，限制饮酒。啊，我们这个肝脏啊，成年人的肝脏啊，一天呢能够解毒，解酒精的毒啊，解多少呢？告诉大伙儿啊，能够解酒精的毒是40毫克。40毫克酒精的毒，这是成年人。啊，那40毫克的酒精的毒素得喝多少酒啊？啤酒2瓶，白酒1杯。啊，这白酒我说的一杯多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的地区可能不一样，有2两的。我说这个一杯啊是1两的7钱的那一杯啊。啊，啤酒2瓶。红酒呢一杯就2两半的杯，这一杯。啊，这是肝脏能解毒，超过这个范围肝脏就要增加负担。肝脏一增加负担，肝阳上亢就来，血压就高了。啊，肝脏一增加负担，血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这病那病。所以说戒烟，限制饮酒，饮酒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呢。啊，这是好的。这啤酒里边有麦芽糖呢，这也是补充能量的一种方式。啊，就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里边没有糖的那种。啊，还有种软化血管，而且还能补充抗氧化剂。防止自由基氧化我们的这个细胞。啊，能保障一细胞的一个健康度，一个活跃度。这都是好的。啊，但是过量了，就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脏腑器官。有的人讲了，像哎，这个以前有一个小品说，2杯你肾不亏，喝酒伤肾。实际上喝酒啊，首先伤到的是肝脏。如果到了伤肾那个程度的话，那你那肝脏已然破败不堪了。别忘了我开始给大家伙讲的是肝脏先到这儿，然后再到肾脏。为什么讲肝肾肝肾，没说肾肝肾肝呢？啊，前后的步伐别乱了。中国的文学千万别前后颠倒。你一颠倒了之后啊，这老百姓就容易走入误区。啊，你看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你再说山重水尽疑无路，你把这诗给颠倒了，那是先享受了后迷踪了，那不行，对吧？一定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啊，柳暗花明。所以说大家伙，有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课也是这样，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老师啊，你看你讲课，你讲的实际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啊。但是我们想要的是，我说我快点的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喽，你给我开点什么药啊，一步到位的把我病给治好了。你那病都得了不是1年2年了，我说给你开什么药能够一下子给你治好啊？阑尾炎呢，到医院去啊，做一手术给你切掉了，你还得恢复一段时间，伤口得愈合呢，对不对？所以说有些话咱们大家伙听，你得按照理儿去听啊。你看着急想治病的人他不听我这节目，他觉得我讲这个对于他来讲太慢啊。不着急治病的人他也不听我这节目，为啥呀？因为他觉着他现在身体挺好的，没必要听。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做出来，这很多的老百姓给什么人听啊？真正于注重养生的，除了自己要保持住健康，还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要健康才能长存，对吧？所以我这个节目啊，一定是讲给跟我有同频的人啊。戒烟限酒，我正想戒烟，我正想限酒，我正好听到老师讲课了，好嘞，哎，咱们对上路了啊。然后是什么？忌生冷油腻以及过咸过辣过酸的食物。你看这个中医讲啊，叫五味，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

心呢，吃点胡搁着透气儿啊，对吧？这气儿一通了，这心窍就开了，就不闷了。结果呢，西方人看着了之后，不行，你这个苦的东西致癌。说完之后，老百姓哇，吃完苦的东西致癌，那不能吃啊，啊！然后这本来应该醒心窍的挺好的东西不吃了。咱说了，谁做饭的时候刻意的把饭给非得做糊了，谁炒菜的时候非得把菜炒糊了呀，对吧？在生活当中有些事儿避免不了，这菜它就做糊了，咱这心脏不舒服的人咱就可以吃，你不能说为了治心脏病你非得把菜给做糊了呀，你怎么可能致癌呢？我也不让你天天吃这个糊菜糊饭呢，对吧？你看这西方人告诉你啊，吃这东西致癌，好，老百姓一听，哎呦，真的不敢吃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给弄没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得是辩证去看。啊，什么叫辩证？你站在你的角度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家里边没有心脏病人，那就把这胡嘎子就扔了。我家里边正好有这个肝郁气滞的，还有心窍不通的人，就每天总郁闷的人，你看看你家正好今儿做饭的时候有点胡搁着，好，给他吃了吧。他吃完马上能感觉到通畅。啊，我们讲前些年说吃碘，那个碘盐。啊，不吃碘什么大脖根出大脖根那个，啊，于是盐里边加碘了，有很多人开始吃这加碘的盐了，这好事儿。我们以前吃那大粒盐嘛，对吧？里边不含碘，结果吃加碘的盐吃了20年，回头又告诉你吃碘盐吃太多了也不行，然后又想出辙干什么呢？限制食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6克盐，每人每天六克盐。我问一下大家伙，他清心寡欲啊。那菜能吃吗？6克盐炒一顿菜呀、啊，都不一定够啊。我一天吃6克，我一天横3顿饭呢。怎么着的？叫我上午喝粥不吃菜，然后我中午吃点盐，晚上吃点盐就行了。我们现在这工作量也不比古人差呀。你没有盐去调动着我们这个肾精，我们的精力能充沛吗？你这眼里边的东西不好，我们就在这方面你给我做做文章，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2勺盐，这回我还放2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啊。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是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啊，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着。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
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

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赏。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叫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吃完辣椒拉肚了。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8杯水。我记得有一年那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上这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8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8杯水啊，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嗯，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8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8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8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8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8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饮水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然后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庭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啊，一说到脑前庭，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庭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的。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8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儿，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说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洪兆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啊，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

0: 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放高一点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啊，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因为我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那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便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就摔地上睡着了，那就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哦，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了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哎，我得起来我得滋了一口啊。这人呢，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就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能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疏泄疏泄。啊，那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的，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那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好，徐徐咽下。你讲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 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出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缓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是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揉肚子啊，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它糊了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荡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这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辨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症状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呀，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 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话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了，晾到房间里边，你不没有阳光照射，它自己也能蒸发了，对吧？水分它就蒸发了，啊，所以说你这老年人本身，咱们这身体里边这水分就比年轻人要少。血里边的水分少，血不就黏吗？脑子里边的水分少，脑子不就反应的慢吗？关节里边的水分少，关节的运动不就僵吗？啊，脏腑器官里边的水分少，我们这个消化吸收排泄的能力不就差吗？哎，所以说呢，放这么一杯水，你看看，关键时候起了大事儿，哎，晚上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叫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人，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儿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儿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痛产生的原因十分的复杂，有颅内的、颅外的，有头颅局部的，也有全身性的，也有许多至今仍然找不到病因的头痛。临床上常见的主要致病因素啊，有这么几类啊。今天先跟大家把这几类先叨咕一遍，明儿再跟大家细掰扯啊。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血管扩张啊，这血管啊收缩舒张扩张太大，啊，出现的头疼，这病人就感觉到啊，这脑子一跳跳的疼啊。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哎，这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袋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 降低颅内压，实际上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又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这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筋疼，然后啊牵拉着咱们的头跟着疼啊，这是属于头颈部的肌肉肱索耳突肌耳后的肌肉群啊，肌肉出现的一种酸痛，这种疼痛呢容易缓解，热敷或者是冷敷都可以缓解症状啊。这个明天跟大家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儿啊。第六，头部的附近器官的放射性或牵涉性头痛，这个常见于眼耳鼻鼻窦牙齿这些地方出现的，比如说鼻窦炎会导致头疼，比如说青光眼，眼压增高导致的头疼啊，中耳炎也可以导致头疼，牙疼呢就更不用说了，牙疼导致头疼的特别多见，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未找着啊，然后就给他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由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凉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点，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星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的什么话题呢？就是啊，讲到的身上莫名鼓包、坠胀、隐痛、躺下就消失、站起来就出现，看似不起眼的小包，实则是身体组织的错位出逃。当然这个错位出逃是加引号的，也是咱们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很多人因为忽视了疝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拖延了治疗，最终导致嵌顿、梗阻，被迫急诊手术，拜拜。

0: 罪。那么为什么疝气偏爱老人和孩子？男女疝气有什么区别？保守治疗有用吗？微创手术和传统的手术怎么选？复发率高不高呢？我们今天呢就围绕这些话题跟大家讲明白。那么在嘉宾做客期间呢，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关于疝气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么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刚才已经讲过了，疝气。那么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在没有请进刘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刘岩主任的基本情况。刘主任是副主任医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啊，一直从事普外科临床以及科研工作，主要擅长胃肠道以及肝胆、甲状腺、乳腺还有疝气、静脉曲张等普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化诊断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取得国家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资格，主持完成课题啊，市级课题一项，参与省级课题一项，并且荣获了咱们徐州市新技术引进奖一项，近三年来在国内外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那么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那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和专家进行沟通交流。接下来请进刘主任。你好刘主任。
2: 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嗯，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疝气。说到这个疝气呢，我想可能很多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始终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能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疝气到底是什么，身体为什么会长疝气呢？
2: 好的好的，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疝气到底是什么。疝气呢就是通俗一点的讲，就是我们身体呢存在了一个不二的区域啊，它就像我们衣服呢破了一个洞一样。那么我们腹腔里的一些脏器，包括我们小肠啦，或者说一些网膜啦，会通过这个薄弱的这个洞突出到身体外面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上鼓了一个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一个疝气。那么身体为什么会长疝气呢？就是最常见的几种原因，就是先天性的一个肌肉薄弱、发育不良，还有后天性的呢，我们肌肉的一个松弛。然后再加上我们反复的一个腹腔压力的一个增大内外一结合，那么这一个疝气呢就有可能就会突出我们体外，就是形成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包。
0: 所谓的这个就刚才您讲到了它这个肌肉的萎缩是吧，是不是我们的表皮变薄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它实际上是我们深层肌肉的一个变薄不是
0: 肌肉变薄。
2: 对对对，是我们肌肉
0: 而且刚才又讲了我们这个器官那个内部是吧，
2: 对，
0: 我们的内部啊，比方它这个发出胀气的时候就在最薄弱的地方就鼓出一个包，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身体存在了薄弱，那么我们再加上有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啦，或者说长期的腹压增大，那么我们腹腔里的一些胀气就会通过这个薄弱的地方向外突出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一个肠胀气，就是小肠气，
0: 就是就是大家也常说那个小肠气鼓包，它就是疝气是吧？
2: 就是通常大家说的小肠气鼓包，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疝气。
0: 那疝气和普通的肿块包括这个肿瘤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咱们普通人怎么简单的来分辨？
2: 其实呢，这个我们普通的肿块，包括我们皮下的脂肪瘤啊，或者皮下的囊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我们皮肤或者是我们脂肪层内长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在我们躺下的时候呢，或者说在我们肚子屏气的时候呢，它并不随着我们的这个运动它变小或者说变大。那么我们的疝气呢它不一样，就是当我们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或者使腹压增大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增大，那么当我们躺下的时候或者又轻轻手一揉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是两个最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办法。
0: 就是肿块和不一样的哈，但是从疼痛感来讲有没有区别？
2: 疼痛感，疝气一般的疼痛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就是像我们皮下的像脂肪瘤啦或者皮肤囊肿，它一般也不会有疼痛的这种感觉
0: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疼痛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疝气应该稍微有点感觉吧，应该
1: 对疝气有时候会有一些坠胀、一些酸胀感，尤其是腹部沟区的这个，我们腹部沟疝有很多病人呢，就会说我就是老感觉腹部沟区酸胀不舒服，会有这种感觉。而普通的肿块呢，基本上这些感觉是不存在的。
0: 所以大家咱们自己就可以在家里区别一下哈，就是自己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疝气导致的哈，还是普通的肿块啊？好的，那说到这个疝气呢，我相信各位刚才听了咱们刘主任的介绍之后啊，就是我们局部的啊，这样一个包括咱们身体腹腔的这个肌肉，它变小变少了哈、啊，薄弱了。我们的表皮薄弱之后，就容易形成疝气，再加上这个腹腔的压力在增大，是吧？那么它的高发人群到底是哪些呢？
1: 疝气的高发人群一般呢三类，一个呢就是儿童，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重体力劳动者，这三类人呢是比较容易高发的。
0: 哦，你看这个就能够说得过去了哈，就像刚才给大家解释的是吧，这三类人群他一般来讲尤其是前两类，一个是孩子一个老人，他的这个腹腔因为那个肌肉一个是萎缩了，
1: 对对对，
0: 一个是还没有形成，
1: 对对，他还没有发育全，就
0: 是
1: 发育不全导致的，
0: 所以说就是比较薄弱哈。但是重体力劳动者那多半都是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肌肉的问题，是因为腹腔的压力太大，
1: 长期的一个重体力劳动
0: 是吧、
1: 腹腔压力长期的一个比较高，导致的一个疝气的发生，
0: 所以你看这三个群体，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一个是重体力劳动者，他们是高发群体。那疝气最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接下来刘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1: 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疝气就是我们说的腹部沟疝，就是我们大腿根部会有一个包块。那么这个腹部沟疝呢，基本上在我们临床当中呢，甚至能占到 90% 左右，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发生率。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些病人有脐疝，脐疝呢就是肚脐眼往外鼓出的一个包，这个脐疝的发生呢，也是和脐柱的肌肉或者说是一个发育不全，或者说肌肉的一个薄弱，那么病人的一个腹腔的东西呢，从脐部突出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肚子上做过手术啊，做过手术之后我们肚子上有切口，那么切口缝合完之后，我们腹壁的一些就是没有愈合不良，或者说术后切口感染的病人，也会导致切口的一个薄弱，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切口疝。
0: 切口疝。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女性呢，就是有些我们常见的一个腹股沟的一个骨疝啊，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么几种类型。
0: 这几种类型哪一种比较严重一些？
1: 它
0: 的危险程度怎么样？
1: 对，严重了其实都算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危险程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女性的一个骨疝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骨疝呢它的骨环很小，它就像戒指一样，有的口大有的口小，那么口小的呢反而更容易卡住，就是嵌对，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危险程度实际上是比腹股沟常见的男性的疝气呢可能要更高一点。
0: 哦，是吧，这个确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话题，我相信各位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昨天我们好像也接听到热线，其中有一个问自己家老伴儿是吧，这个是不是疝气的问题。如果您今天还在收音机旁的话，不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热线80809393啊，向我们这个刘主任呢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因为刘主任他是专业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就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好的，请讲。
2: 那我想问问这个主任，我头两天又查那个人，他那个人我是胆囊结石，他1.2/8.5，我年龄太大了，要不手术，想问那个。保守
0: 哦，您是问结石的问题是吧？可以啊，刘主任也是您的专业。
1: 你好，大爷，是这样，就是你现在这个发现胆囊结石之后有没有什么症状？有没有腹痛啊？或者说有没有恶心呕吐？
2: 就这个右上腹靠这个肋骨骨掉，它老顶着吃饭有点太大，老顶着痛。
1: 那你这个症状应该还是比较典型的胆囊结石、胆囊炎的一个症状。你今年多大了？你今年？
2: 85了。
1: 85岁也不算太大。就是平时心肺功能在家还能做一些，就是常规的家庭的一些家务劳动还能做吗？那你应该心肺功能还可以，我听你说话也不像是那种就是那种心脏不是特别好的那个有些老太太，但是你这身体素质我觉得应该还是能耐受的手术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最大的就是我们科室做的这个胆囊结石最高龄的一个患者目前是103岁啊，手术完也恢复得很好。像你这个情况
2: 是微创还是怎么着？
1: 微创，我们现在胆囊结石都是常规做微创。
2: 哦
1: 哦，只要是能耐受全麻，其实还是建议你要早期处理，不然的话你以后的生活、嗯。

0: 质量呢可能就会不是特别好。
1: 是的，刚才我知道这位阿姨她的诉求就是能不能保守治疗，但保守治疗效果肯定没有就是这个手术来得快，是吧？
0: 对，
1: 彻底。
0: 如果说确实她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大爷她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话，就是说没有恶心呕吐，就是只是体检发现了胆囊结石，在现在指南呢，就是哪怕你体检发现了胆囊结石，我们常规也是建议手术。
1: 嗯，
0: 况且呢，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1: 症状了
0: 、那么我觉得，保守治疗呢，除非适合于什么，就是我身体素质确实很差，我耐受不了全麻，我麻醉之后风险太大，那我们就不能去冒这个风险。那么保守治疗呢，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啊，像那种胆宁片啦、大黄利胆片，可以试一试，它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
2: 我也吃那个胆宁片了，胆宁片它吃不住你，
1: 效果
0: 不是特别好，是吧？那么你既然也尝试保守治疗了，那我觉得，你下一步如果身体素质还可以的话，那可以考虑把这个手术微创做掉它，因为你以后的生活质量考虑嘛。
2: 哦，那我老是会有这个前庭受寻，那个头晕，我恐怕他得打麻药吧。
0: 对，这个要全身麻醉去做。如果说没有急性的脑梗，没有心功能不全，就是肺功能还可以，就像你说的，能在家里还做一些家庭的这个家务劳动都还能做的话，我觉得像你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能耐受得住的。因为现在这个麻醉的风险实际上是，我们都会给你评估好的这些情况。
2: 好好好，
0: 好吧。
2: 行，你是这个科吧？
0: 对，我在新四院普外科。
2: 哦，那要是。这个胆囊结石就归你那个科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科常规去做这个手术。
2: 哦，行行，我等看孩子来，我给他说说。看你是礼拜几上班？
0: 你平时找我到八楼都能找到我，我在新城区八楼，你随时都能找到我。
2: 哦，
1: 是新城区的医院啊。对，
0: 好嘞，好嘞。
1: 嗯，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嗯，好好，再见。
2: 哦
1: 嗯，
2: 好好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外科疾病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疝气，但是有关于胃肠道、肝胆、甲状腺、乳腺，还有疝气，包括静脉曲张的这些任何疾病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直接和刘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
3: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呢是疝气这个话题。那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也接听到不少听众的热线啊，就讲到这个有关于疝气的一些问题的咨询，所以今天请到了相关专家跟大家做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把疝气的这种疾病啊一次给您讲清楚啊。当然了，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也刘主任呢也会帮您解答问题。当然了，不仅仅局限于疝气这种疾病，包括啊胃肠道、肝胆，还有甲状腺、乳腺啊、静脉曲张等等。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嗯，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喂。
1: 嗯，你好，请讲。
4: 主任你好。
1: 嗯，
0: 你好。
4: 我是那个就是去年11月份在那个查那个 CT， 查 CT 的查胸部 CT 的时候查到了有个割疝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怎么治疗法。
0: 你好，请问就是以前有没有受过伤，就是有没有车祸啊之类的这些情况？
4: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在那之前就是手扬起来那个刷墙，墙顶墙皮，我踩墙皮，我用那个手上顶上撑高，就是一扬起身呢，它个隔扇那个身体不就得动弹吗？
0: 对对对，
4: 是不是那伤害了？
0: 哦，那就不是，它隔疝呢，一般呢，就好多病人发生隔疝呢，它都有一些膈肌的一个受损，它才会引起来。我们有些病人车祸啊，包括说是腹部受过伤之后，那么膈肌的一个薄弱，它会引起来我们一个隔疝的发生。那么当然了，有些人先天性的就是膈肌的发育不良呢，它也会引起来这个隔疝。但是隔疝呢，就是
4: 没有，以前查都没有，
0: 从来都没有查到过。
4: 嗯。
0: 哦，那么你这个
4: 每年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 查那个就是胸部那个 CT 都没查到，就今年查到的，查到他说的隔疝。
0: 是这样，你平时有没有什么肚子上不舒服的症状？有没有
4: 肚子？我就是肠道以前那个地方长的息肉，我切除过，后来验查又那个第二年我就查又长两个，在别的地方长了，又给切掉了。然后就那个地方经常阴痛。
0: 隐痛不舒服，
4: 隐痛那跟隔疝可能没有关系吧？
0: 隔疝呢，除非有些很大的，像我们胃啦，或者说小肠或者大肠卡进去之后呢，有些病人会有些腹胀不舒服。绝大部分的小的隔疝呢，它是没有临床症状的，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哦、
4: 对我没有什么症状，对。
0: 对，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
4: 那还是肠道时候是，
0: 是这样。
4: 嗯，
0: 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呢，我们那个隔肌呢。隔疝的一个病人呢，他是不需要去特殊的去给他去做修补，就可以临床观察就可以。因为隔疝它卡住的嵌顿的机会是很小的，本身呢这个隔疝的发病率在我们临床当中就非常非常少，它就是属于一个少见病，那么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症状，没有恶心啦，没有呕吐啊，没有说腹痛腹胀这些症状的话，我觉得这个隔疝你可以先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4: 不要问他。
0: 对对对，如果小的隔疝可以暂时。
4: 这个也没法治疗是吧？
0: 可以治疗。
4: 平时也没有什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
0: 对，保守治疗就是你适当的就是控制腹腔的压力不要太大，就是体重不要太大，腹腔呢就是略微减重。
4: 体重啥意思？就是身体重量。
0: 哎，对对对，就是不要太胖，因为腹腔如果你很胖的话，
4: 微胖
0: 对。对，如果太胖的话，它对膈肌的冲击还是存在的，因为膈肌在我们上面嘛，在我们胸肌这个下面那个下面，它你如果说腹腔压力太大的话，对它也是一个冲击。
4: 哦，
0: 好吧。
4: 他说的他没说，好像那个隔疝就是那个肠子进到那个洞里边去了。
0: 哦，我就刚才跟你说到这个问题，你如果说这个隔疝里面，如果说有些部分胃啊，或者说小肠或者大肠，如果说有散入进去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疝就一定不是、不属于那种小疝了。你就可以到我们门诊。
4: 那就大的了。
0: 对，你到门诊上来看一看，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因为隔疝的修补呢，也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术。但是越小的呢，我觉得可以观察。但是如果
4: 那你必须得做手术才能去治疗，别的就是保守治疗，表面上烤电了没有用的。
0: 哦，这个东西都是骗你的。如果说确实有医生告诉你可以经过保守治疗能好，那你一定不要去相信这个事情。
4: 哦，
0: 好吧，
4: 行
0: 啊、
4: 就是说要是那个上你那检查怎么检查法、
0: 你把你做的 CT 拿来给我看一看就可以，好吧？
4: CT 是隔一那个单位体检的时候照的，他没有那个，他没有给我骗的，他就给我写的那个报告顶上写的隔疝。
0: 是这样，因为咱们徐州市呢，现在的 CT 呢，现在全都是联网的，只要是你在徐州市区做的，对我基本上你挂号我都能给你调出来。
4: 是你们的金四院做的。
0: 那你就我一定就能调得出来，能调得出来，你这个你可以放心。对对对。
4: 那怎么给你调号
0: 啊？你来就行了。
1: 你只要有姓名啊，在这个
4: 医院就可以。来以后给你说身份证号，可能就能调出来是吧？
0: 对对对，你来，我来想办法给你调出来，好不好？
4: 哦，行行好，谢谢你啊。
1: 好的，
4: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
5: 刘主任吗？
0: 哎，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今天不是讲那个疝气嘛？
0: 对。
5: 我儿子吧，他就是在那个右边大腿根上边。这鼓了一个小包。
0: 嗯，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5: 这个、小包。啊？
0: 儿子今年多大了？你儿子？
5: 儿子今年61。
0: 哦，61岁了。
5: 嗯。
0: 就是大腿根部，那么他躺下的时候，这个就是大腿根部鼓出来的包，是不是能回得进去啊？
5: 要是睡在那地方吧，能好一点。
0: 那这个症状基本上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疝气的一个症状。平时身体都挺好是吧？
5: 不是他，因为他吧，他是尿毒症。
0: 哦，但是他平时自己还能下床活动吗？
5: 能活动，完了没事他都到医院去透析呀、
0: 啊。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个病人呢，因为他尿毒症的病人呢，我们临床上也常规也做过这样的病例，为什么呢？因为他尿毒症的病人，我们有时候就不会建议你去做全身麻醉手术，因为你全麻对肾脏的药物的代谢呢，可能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局部麻醉做，就是如果说是疝气明确的话。我们可是可以常规给他做局麻手术，就是今天做完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局麻手术。 局麻手术对他的这个肾功能要求呢就非常低，就是局部打一点麻醉药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了。
5: 啊，那个我就是那他不跟我居住在一块儿，我们在一个小区。
0: 啊，
5: 他那天他到这来，他让我摸了一下，能有鸡蛋大小吧。
0: 哦，然后呢，他躺，对，他一躺下之后就能小了一点，是吧？
5: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疝气的症状。可以考虑到我们门诊上来看一下。如果是疝气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针对他这个个人的他的身体素质呢、身体状态呢，我们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他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我觉得还是要早点处理掉，因为他一旦卡住呢，后续的处理可能就会比较棘手。好吧。
5: 你是哪个医院呢？
0: 我就在新四院。就是徐州中心
5: 医院，
0: 对对对，
1: 就新城区这个分院四院，
5: 新四院，
1: 对，外科。
5: 等他来了，我跟他说讲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还是尽早处理比较好啊，好吧？
5: 好，
0: 对对，好，
1: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
5: 我跟他讲一下。好好，谢谢，
1: 再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6: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5: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6: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7: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大医生驾到，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分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疝气的话题。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看刚才接了三个热线，基本上都是与疝气有关系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让刘主任来给你做一个解答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结合着刚才接到的热线的这几个特殊的情况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诱发疝气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从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刘主任，它都有哪些原因呢？
9: 是这样，就是我们疝气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可能想了解什么原因会容易诱发，就是最常见的，那么就是重体力劳动，刚才咱也讲了，重体力劳动的人，那么就是

0: 搬重东西啊，劳累，还有呢长期咳嗽，就是有肺气肿的病人，
1: 哦，
0: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长期的便秘啊，长期的便秘，那么腹腔压得很大，每次解大便的时候呢都很费劲，还有呢就是有些慢性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患者啊，那么下腹部的张力压力比较大，它会导致这些疝气的一个诱因啊，是这样。
1: 嗯，就是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哈。
0: 啊，对。
1: 嗯，有没有那种先天的？
0: 有，先天就是咱刚才说的儿童为什么会出现，他就是肌肉的一些发育不良了，或者还没有关闭不全，这些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疝气的一个发生。
1: 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习惯，比方坏习惯会加重或者是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0: 有，就是我们现在办公室人多嘛，
1: 嗯，
0: 长期的久坐久站。
1: 哦，
0: 长，对，然后呢腹腔压力过大，就是太肥胖，因为肥胖现在也很多嘛，这些坏习惯。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搬重东西的时候呢自己不注意就猛的用力，而不是循序渐进的去用力，这些情况呢都有可能会诱发我们一个疝气的发生。
1: 嗯，就是刚才你讲到了这个用力咳嗽是吧，包括搬重物，
0: 对
1: 啊，久站或久坐，还包括运动之后会出现一些鼓包，一平躺呢就消失或者就减轻，那这是疝气的典型症状。
0: 对，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疝气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一用力或者说我们跑步，腹压增大的时候，哎，凸出来一个包，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呢，就是平卧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那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疝气的特征，就是根据这个症状，我们甚至不用做任何辅助检查就可以确认你这个就是疝气。是这样。
1: 是的，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判断哈。就除了身体鼓包之外，疝气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症状？比方说坠胀啊，这个隐痛啊，腹胀啊，异物感等等，这个算不算？
0: 有的，就是有些我们疝气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讲到，就是如果说肠子啦，或者说腹腔的一些网膜啦，然后嵌入卡进去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下腹部的一个坠胀。然后有时候呢，有些病人呢，就是哎，他没有看到鼓出来包，但是呢，他仍然有双侧腹股沟区隐隐约约的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们隐匿性或者说这个极小疝气的一个典型的特征然后会有这些症状。那么他反复的一个肠管。突进去回来，突进去回来，它会导致我们肠管的一些纤维化，会导致我们肠管呢就是变细，甚至会有些病人呢会导致一些肠梗阻的发生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一个腹胀这些情况。
1: 嗯，这就是你看坠胀、腹痛、隐痛是吧，包括这个实际上它没有那种典型的刚才讲到的鼓包的症状，但是依然它也是算是疝气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社群，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包括我们热线电话80809393呢此刻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疝气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让刘主任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有微友提的问题，我们请刘主任帮着回答一下哈。
0: 好的，
1: 这位有一位微友讲到了，他说呢最近一段时间总感觉到有些腹胀，但是没有发现鼓包，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是没有症状的也算是疝气吗？不是没有症状，是因为没有外面的鼓包的症状是吧？
0: 对对对，那么腹胀呢它原因其实有很多我下面给你讲几点，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就第一个，最近有没有吃东西或者说是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它会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腹胀。第二个呢，最近的大便或者说你的排便习惯有没有改变，说有没有大便干了或者这些情况，它会引起来腹胀，并不是说我腹胀了就疝气的可能性很大。腹胀只是疝气很小的一个临床表现，很少见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你腹胀呢，还有一些病人就是我刚才讲了消化不良，或者说大便习惯改变，或者说近期的饮食习惯改变，它都会引起来我们一个腹胀。那么经过我们的饮食调整，或者说经过我们生活作息的改变，这个腹胀如果消失了或者说我只是近两天有个腹胀，以前没有过，那么我觉得这个疝气的诊断依据是不充分的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或者说最近的一些身体有些不舒服导致的。那么如果后续呢经过我们调整之后腹胀消失了，那么你就不用去考虑是不是疝气这个情况。
1: 嗯，是的，那这位听众他典型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要跟大家来去交流的一个话题，就是没有明显的鼓包属于隐匿性的疝气，这类也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类疝气怎么样发现和排查呢，刘主任？
0: 就是如果说我，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假如说我本来做微创，我是右侧上来的，但是我们手术当中会发现这个病人其实左侧可能也有缺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发现的一个隐匿性疝，也叫我们叫极小疝，就是它比较小这个疝。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呢，我们没有手术，我们怎么去发现它呢？就是如果说你平时总感觉腹部沟曲、大腿根两侧老是有酸胀感不舒服，甚至活动之后呢，这个酸胀感会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医院去做个彩超，就是在我们鼓气或者憋气的状态下，站着去做这个彩超。如果这个彩超啊能发现这一个小的疝囊，那么就可以就确认我们这就是隐匿性的一个疝气、是这样去、去排查，
1: 就是隐匿性的疝气。
0: 对对，
1: 咱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排查的，只能是你感觉到不舒服，
0: 对对，
1: 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彩超看一下就可以
0: 了。对对对对，而且是要在你屏气的状态下，要把腹压增大，这个时候再去做这个彩超，可能会更准一点。
1: 就更准确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帮您做一个解答。
2: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有关疝气的一个话题哈。那很多人觉得疝气不痛啊，不痛不痒，不用治疗也没有关系。疝气如果说长期不治疗的话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有哪些风险呢，刘主任？
0: 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疝气呢，就是长期不治疗，就是如果说肠管的反复突出，会导致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肠管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情况发生，就是会出现一个慢性的一个肠梗阻的表现啊。这是我们临床上碰到过好多例了这个病人。还有呢，就是我们疝气呢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会发生一个嵌顿、一个卡住，就是我们突出去的这个腹腔里的东西呢，它回不来了。被这一个就相当于我们戒指一样，它是输在这个地方
1: 卡住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危险，那么就会导致一些肠缺血啦、肠坏死，甚至会有些病人会发生感染性休克这些表现、本身就是一个小毛病，那么拖成了一个大毛病、是这样。
1: 这就是它的风险所在啊。
0: 对对对，
1: 嵌顿，说到嵌顿大家也听说过这个词儿，就是疝气的嵌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就是我刚才讲，就是
1: 为什么嵌顿它会危及到生命，它就是卡住了，怎么会危及到生命的呢？
0: 就是我们卡住的这些肠管、或者说卡住了网膜、你卡的时间过长之后呢，它会导致它血液循环过不来、血流受阻，血流受阻呢、就会导致缺血性的一个情况、缺血呢就会导致一些小肠的一些缺血性坏死，或者说结肠的缺血性坏死，那么这个缺血性坏死之后呢，这个细菌呢就会进一步入血，会导致我们的菌血症、那么这个时候呢进一步加重，如果还不去处理它，那么就会导致病人的一些感染性休克，这些情况就比较危险。
1: 是的，咱们这个临床上，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听你讲了，是吧？这个今天做这个手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是不是典型？他就是疝气的嵌顿。
0: 对对对，就是在外院，对对，在外院呢，就是因为他卡住了嘛，卡住了之后呢，就是当成肠梗阻去治疗。那么治疗，
1: 你把这个病例再跟大家说的详细一下哈，这个大概多少年？80多岁是吧？
0: 对，有我们治疗了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他呢是。3天之前吧，就是因为痛，肚子痛，然后呢大便不解，然后开始恶心呕吐这些症状，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肠梗阻的表现，那么在当地医院呢就按肠梗阻去治疗，就是进食啦、挂水补液这些情况，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没有缓解，甚至呢症状越来越重，出现了发热的症状，那么今天呢就转到我们医院来之后呢，我们给病人进行了一个专业的查体，就发现其实这个肠梗阻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疝气被卡住了。
1: 疝气导致的。
0: 对，疝气呢它卡住了之后呢，上面不通，下面也不通，就会导致了一些肠梗阻的表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小肠呢已经缺血性的坏死，那么我们就给病人把小肠这一段呢给他就切除，然后目前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病例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他当时把疝气处理了，可能也就没有这个事情，
1: 是吧？
0: 对对，
1: 他是因为没有及早的发现是疝气。
0: 对对，也有可能家里发现了，可能是
1: 或者觉得
0: 年纪大，
1: 年纪比较大，
0: 就没有去治疗那么可能这一次嵌顿呢，就是对病人其实说实话还是蛮危险的，这个毛病。
1: 是的，虽然说是80多岁哈，但是现在你看，刚才您也讲到了，治疗咱们这个疝气的手术的最大的年龄都已经超过100岁了。
0: 对对对，
1: 刚才你讲的，实际上它和年龄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本身这是一个小手术，所以我们要尽早，越早越好， 发现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是先把它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掉了，那是这事后的，比方说刚才讲到了这位老爷子八十多岁了，像他这个肠梗阻，包括这个肠坏死就不会发生了，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啊，
1: 相当于是这位老人他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去处理他的疝气，而导致后面又遭了更大的罪，
0: 对，
1: 把肠子也给切除了，你看这个风险是不是？

0: 是比起本身要处理的疝气它更大呢？本身我们做一个疝气的手术可能很简单啊，做完很快就做完了。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他要承受的是肠梗阻，肠梗阻完了以后又是肠切除，是吧？你坏死的小肠要切除，
1: 对，
0: 要重新手术缝合。
1: 对。
0: 那么这个愈合的过程，包括他康复的过程会更长。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包括今天给我们打热线的第一位这位阿姨，那您如果真的是想保守治疗的话，我还是不建议，因为现在听您讲话包括这个气血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对，
0: 只要心功能心肺功能都没有问题，还是建议您及早的手术把它这个把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把它先取掉啊，你把这个定时炸弹这个问题给它取出来以后，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以后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嵌顿啊肠梗阻，这样都不会发生了啊，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说这个疝气拖得太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消化、行走，甚至对这个男性、女性生殖系统造成影响呢？
1: 会的。就是如果我们疝气拖的时间太久，刚才我讲了，就是反复突出之后呢，那个肠道肯定也是有些肠道会形成瘢痕啦，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啊。就是我们活动的时候会引起下肢的一些酸胀啦，腹股沟区的不舒服。当然了，如果说你长期的一个较大的疝气卡住，且就是反复的突出压迫我们男性的一些输精管啦、精索啦这些情况，当然也会对我们生殖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女性呢，其实更危险，因为女性她有卵巢啊，有我们子宫附件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卡进去这一个疝囊里去，那有可能会对女性的一个生殖系统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啊。那么所以说还是要及时处理，尤其是女性的疝气。
0: 哦，这个女性疝气可能是刚才在开节目开头的时候讲到了，是吧？
1: 对，
0: 女性的疝气一定要及早的处理啊，咱们一定要听咱们专家的话哈。好的，那说到这个疝气，就是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人群就是儿童。
1: 对，
0: 那儿童人群，你看我们老年人建议是及早的处理，因为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年群体，他的机体在不断的向下降，是吧？不断的后退，而孩子呢，整整相反。他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肌肉还没有形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逐渐的这个形成，是不是这个相当于这个腹壁就会增厚呢？像小孩的疝气能不能自愈呢？这也是家长关心的问题。
1: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宝宝呢，疝气呢，一般呢是建议呢，一岁以前都如果说没有卡住，没有嵌顿，可以考虑观察，因为一岁之前呢，我们这个肌肉呢还是在发育，在生长啊，有可能一岁以后宝宝的疝气呢，就是一岁之前它是有可能是自愈的，就是我们不用手术，可以观察，也有可能它自己就长好了。但是呢，如果一岁以后我们宝宝的这个疝气还存在，那么它自愈的可能性呢就非常低了。所以说，一般的年龄呢，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指南推荐呢，都是建议一岁以前可以考虑观察，如果没有嵌顿。如果说一岁以后呢，宝宝还没有长好，那么就建议呢学龄前最好要给它做掉，因为你毕竟。开始群体生活之后，你不能及时的观察，
0: 对对对，
1: 要在学龄前最好给他做掉了。好吧，
0: 就是在一岁以后到学龄前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对，可以考虑要手术，因为一岁以前他肌肉发育之后，他是有自己能长好的可能性的，有一部分孩子宝宝能长好。
0: 是的
1: 啊，
0: 这是有关于孩子的哈，大家可以这个。参照着我们这个刘主任跟大家讲的一个手术的一个年龄啊，一个需求。当然了，老年患者刚才我们接听热线当中也有，是吧？就是因为基础病比较多，刚才这位尿毒症的患者、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很多人就担心手术的风险。这个老人的疝气到底该不该做？手术安不安全？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刚才您也讲到了啊，
1: 对，
0: 基本上是用全麻的方式，可能这样做的就是做的比较彻底，但是也要根据病人的这个个人情况。
1: 啊，
0: 也有选择那种半麻的哈、啊，刚才你讲到
1: 了，对对对，是的，
0: 这种基础疾病的 啊，像这个半麻和全麻之间有没有区别？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呢，老年患者就是年龄大、基础病多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全麻的风险可能就比较高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不用去给病人做微创手术就做我们常规的手术。那么常规手术呢，我们也有两种麻醉方式，一种呢就是药麻，就是半身麻醉，还有一种呢就是局部麻醉。其实呢，就是年纪大，就是基础病多，甚至有些病人我药麻都耐受不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考虑局麻给病人做手术。那么手术的效果，实际上这三种包括我们的复发率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基本上都是都能达到复发率一个很低的一个状态。手术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但是刚才也听您大概聊了一下，但是局麻的话可能对医生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吧。
1: 是的，局麻就是
0: 局部的麻醉，应该是时间
1: 对对对，
0: 很短。
1: 对，因为局麻呢，病人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它不像全麻或者是药麻，病人没有一些疼痛。因为局麻的话，就是局麻药我们打得再好，病人。

0: 那多多少少它会有一些疼，有点疼痛感，所以说呢，就是局麻手术呢，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讲，其实我们更偏向于更喜欢做全麻或者说是半麻的手术，但是呢，有些病人确实我们要根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态来给病人去选择更适合他的手术方式。
1: 是的，就像刚才这位阿姨打进电话讲到的这个尿毒症的患者，那他只有通过这个局麻的方式来去做。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如果说全麻或者说是腰麻的话，可能对他的一些肾功能的一些药物的代谢呢，可能要求比较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对他要求比较更低的一个局麻，就把这个手术给他做掉。
1: 嗯，但是局部麻醉的话，这个对于医生的这样一个考验就是速度要快。
0: 对，尽量让病人手术的时间缩短啊，让病人的体验感或者舒适感能增加。
1: 对对对，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可能这个麻醉的时候就会大打折扣。
0: 对对对，是的，
1: 病人会感觉到有一点这个疼痛、
0: 对，会有些疼痛感。
1: 是，那另外就是青壮年，比方上班族得了疝气，不手术靠这个休养能不能恢复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又回到了刚才我们疝气的一个定义，它这一个疝气的缺损呢，它是我们一个结构性的缺损，它并不是说我们不手术或者是靠吃药它自己能愈合，它自己能闭上，它这个是不可能闭上的，尤其是青壮年，因为为什么我们青壮年你还要去健身啦，比方说去跑步啦，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处理这个疝气，这个嵌顿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青壮年呢我建议可以考虑早期手术，而且青壮年呢目前呢手术的方式呢就是也基本上每种手术方式青壮年都可以选。
1: 什么无论哪种方式是治疗手段是吧，包括传统的手术微创手术都可以选。
0: 对，
1: 但是当然他做完手术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效果基本上都能达到一样。
1: 效果都是相同的哈。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青壮年上班族来讲的话，他毕竟是年轻的群体嘛，可能恢复的也比较快。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做手术。那说到这个做手术，手术做疝气的话，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手术的原理。
0: 手术的原理是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一个薄弱的区域啊去找到，然后呢把这个薄弱的区域呢给病人进行一个修补啊，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放个补片，就是就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一样啊，我们要在这个洞的上面呢给它放个补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才能就是让病人的复发率更低啊，然后这样呢手术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彻底
1: 啊，就是在那个疝气的部位，就是像打补丁一样把这个给修补上是吧？
0: 对对，你这么说也对，就是
1: 这个修补用通过什么来修补？
0: 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片啊，我们临床上有专门用于疝气的修补的一个补片啊，这个补片呢是基本上就是一些轻量的一个大网孔的一个补片，就是排斥的反应呢非常低啊，我工作到现在目前为止见过一例患者这个补片是排斥，放进去它排斥。
1: 也是金属，就像类似于我们这个心脏的那种叫支架。
0: 那不是，它就是一个轻量的大网膜的一个补片，就相当于就像我们家里最常用的那个纱窗的那个结构啊，就像那个有带网孔的那个东西。
1: 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人体融在一起，
0: 很好的去兼容，和我们人体去很好的去兼容。然后就是我们放进去这个补片之后，它很快和我们人体组织就贴合，贴合完之后呢，它就形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就相当于后面在疝气的后面我们加了一堵墙，它就不会再有疝气再复发，是这样。
1: 是把这个薄弱的这个位置用一堵墙给它遮挡住，
0: 是吧？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所以说这个手术它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单靠自己的去就是恢复啊，是靠他自己自愈是很难的啊，除非是孩子，
0: 基本上不会有自愈的可能了。
1: 除非是一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有自愈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1: 但是一旦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啊，很难能够自愈，所以说发现了这个疝气，我们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对对，是的，是这样，
1: 就是给他添一堵墙啊，没有别的方法啊。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网络传的那些误区啊，比方说网上流传的疝气带啊，像什么偏方，包括推拿啊，服药能不能治好疝气呢？是不是靠谱？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门诊上也经常会有人问，尤其是我们会上网的这些老年人，现在抖音啦，包括这些就是网络上这些视频比较盛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人说我这有偏方可以吃药，结果不用手术就把疝气治好了。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它不会是有我们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的，而且呢就是说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疝气的缺损是我们一个结构性的缺损，它不可能靠你针灸啊推拿它就能治愈能长好，这种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然后呢这个呢如果说在外面我们碰到有医生跟你这么讲，我觉得不要去相信这个事情。那么疝气带呢确实呢

0: 临床上我们有些病人会再用，是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卧床有症状的病人，就是甚至连举马都耐受不了的这些超高龄的患者，
1: 有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
0: 对对对，像这种情况呢，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缓解，可以作为临时的缓解可以带，但是呢，这个疝气呢也不能长期被带，长期被带之后会导致我们疝周边的瘢痕形成，那么给我们后续的手术带来很大的一个技术一个难题。
1: 哦，是的，这个疝气带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在体外给你形成一堵墙，是吧？
0: 对，它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疝气的外面用个疝气带，它疝气带它里面呢，就相当于它有一个圆弧样的东西，它正好能把您这个疝环的这个口给你堵住，
1: 给你堵一下，
0: 堵住。但是呢，这个呢，它只适合于我们超高龄的患者，不适合手术的临时，是临时性使用的。但是一旦有手术机会的患者呢，我们是不建议去戴这个疝气带，因为这个疝气带戴的时间长，会给我们手术带来一些疤痕啦，或者说周边的一些粘连形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手术的一些困难。
1: 就是这个疝气带它不是说从根本上能解决问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偏方就更不用说了啊，那推拿呢更是就是不靠谱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疝气只有做手术才是完全能够彻底，是不是可以说能够彻底根治？
0: 是这样，对，疝气呢，我们做完手术呢，我们就理论上就可以说这个病人就治愈了，就是关于有些病人会关心了，我们这个疝气术后会不会复发了？对，那么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手术方式，微创的手术方式，我们就是循证医学统计呢，它复发率呢在0.5%到1.5%左右，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10年20年有这么一个病人会复发。那么开刀的病人呢，基本上在3%左右，就是可能100个人里面有3个会复发，是有一定的复发的概率的。
1: 那复发是不是就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补片是吧出了问题？
0: 不是，最常见的这种情况复发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手术完之后，我们一般呢会建议患者3个月左右都不要去做重体力劳动，但是有些患者呢由于可能个人的原因，可能手术完很快就去做重体力劳动去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有些病人呢有可能说是长期的咳嗽了，我刚才讲了，长期的一些前列腺增生了，它可能会更容易复发。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是在正规的医院去做了这个手术，那补片呢可能补的不是特别平，也有可能补片的移位导致了复发，是这样。
1: 好的，那当然了，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讲那么细了哈。当然在我们讲解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触碰过这些问题，比方说女性的疝气比男性少，是不是就不用重视女性疝气的一些特点。那当然了，刚才刘主任讲到了女性这个疝气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及早的进行处理啊。那包括这个术后怎么样去养护，怎么去预防呢？那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普通人该怎么预防疝气的发生，这一点我相信各位是不是也是想要了解的哈？这个疝气到底能预防吗？
0: 疝气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我觉得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一个大便的通畅。如果说有便秘的患者呢，那么我们要积极的把这一个大便的一个不良习惯去解除掉。因为你大便长期干了，那么你腹股沟区的压力呢一定是大的，那么它就容易诱发疝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久坐。一定不能去长期坐着，因为你长期坐着呢，腹股沟区呢它是一个受力的一个区域，它容易导致我们疝气的复发。还有呢，就是我们搬重物的时候，尤其是重体力劳动者，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力量猛下使出来，要循序渐进，甚至呢有可以呢，就是我们做重体力劳动之前呢，可以带个腰托，把这个力量去卸一下，
1: 分散一下，
0: 对，分散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避免一个腹压的一个增大。
1: 主要是腹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肌肉的这一个薄弱，或者说肌肉的一些缺损，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1: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一定会慢慢流失的，是吧？
0: 对对对，它的肌肉一定会有些松弛的。
1: 咱们把日常生活当中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这些能做得到就好了。首先是对于这长期咳嗽啊、便秘的这些患者啊，就是一定要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包括重体力活的人群呢，咱们不妨可以像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可以提早做一些准备啊，让目的就是减 减少腹腔的压力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预防疝气的发生，是吧，刘主任？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了，那通过本期的这个了解呢，我相信啊，咱们都已经彻底的搞懂了疝气的病因啊、风险啊、治疗方式，包括养护的误区啊。疝气无小事，早发现、早检查、早预防、早干预，这才是避免风险、守护健康的关键。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相关的困扰，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拖延，轻信偏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刘岩主任的做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刘主任。
0: 好，再见，再见，谢谢。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2: 大医生驾到！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妇产科的范小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在节目之前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说产检这个话题。那在没有请进范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范小丽主任的基本情况。范主任是主任医师，2004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医学院妇产科学专业，中国医院管理协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徐州医学会第九届遗传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20年了，具有丰富的妇产科临床经验，熟悉各种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擅长处理各种产科极危重症，长期从事产科临床工作，熟练地掌握优生咨询、超声异常的产前咨询以及产前筛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产前筛查。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范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也欢迎在社群当中提出，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您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就请进范主任。你好范主任。
7: 哎，您好主持人。
1: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请您来给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产前检查这个话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多么新鲜啊。那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大街上也偶尔碰到了几个啊，这个就是你目测这个儿童就是不健康的，就不正常的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脸型啊、眼神啊，一看就是不太正常，包括行走步伐啊。好像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一直讲优生优育，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这个好像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尤其是独生子女时代的时候啊，就讲求的是优生优育嘛，生的少，但是呢一定要讲究这孩子健康啊。但是产检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有这种儿童出生呢？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应该，对于这个孩子本身来讲呢，他们 也没法选择，但是呢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也和我们的产检有一定的关系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首先呢，请范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临床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孕妈都会问啊，就是我身体很好，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我可不可以少做几次产检呢？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孕妈？
7: 确实的，在临床上呢遇到过这样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像一些二胎的三胎的这样的孕妈，他们可能呢会觉得说，哎，我第一胎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了，那是不是呢我后边呢我就可以我没有

0: 有问题了啊，我就不用做这个定期的产检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每一次的怀孕呢，其实呢就是都相当于在一次赌博啊，因为每一次在这个胚胎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在早期形成的阶段呢，哎，它这个染色体在这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的啊，有一些情况呢，其实呢并不是人为的这个因素可控制的。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定期的做这个产前检查。啊，这个我们产科界的泰斗林巧稚教授呢，他有一句至理的名言，他说：“其实妊娠不是病，但是呢，妊娠一定要防病。也就是说呢，妊娠其实是一种生理的过程，但是呢，一定要注意预防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那我们这个产前检查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对孕妇和胎儿的这种监护，来及早的预防和发现一些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来达到了我们这个目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妈妈安全，宝宝健康啊，这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目的。
1: 是的，是的，确实，你看这个产检它的重要性在这里了哈。那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产前检查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比方，咱们产检到底是查妈妈还是查宝宝，还是两个都查？
0: 产检对，它是为了保障母亲和孩子双重的这个安全的，是既查妈妈又查宝宝。啊，只有妈妈安全了，宝宝才能安全，才能健康，对吧？
1: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真的是不仅是我们科学越来越发达，包括咱们医疗也是越来越前进了哈，包括这些产检也更加的科学化了，像不像过去似的，可能过去那种产检呢，可能筛查的这个内容相对小一些啊，那现在可能就连基因都能提前筛查了，是吧？我也听说。
0: 哎，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去省略到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有提前的发现，提早的进行干预啊，这样才能够生出一个健康啊这样的一个宝宝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产检的核心的重要性吧。很多孕妈就认为这个产检就是例行检查，对此您想纠正哪一些大众的误区，范主任？
0: 大众的误区呢，就像以前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过，说这个，譬如说我们在这个16周到20周，我们会做这个唐氏筛查。唐氏筛查的话呢，它是叫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21三体。然后呢，会有一些人问我说21三体是查什么的，我会跟他说，我说呢，21三体呢，它是通过抽你的这个血。来查这个一些染色体疾病的，主要是第21号的染色体多了一条。然后妈妈就说了，那我和孩子的爸爸包括我们全家人都是健康的，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检查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跟他，你再多说，你说其实不是的，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每一次的怀孕都有可能的，都有几率形成这种问题，都有几率形成这种风险的，所以呢我们不筛查谁都不知道啊。包括呢，像还有一些就是说到后期的时候啊，他说的，那我很瘦啊，我不吃糖，那我是不是我都不需要做这个妊娠糖尿病的筛查？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跟他解释说，哎，我们在孕期呢，我们的胰岛功能会发生变化啊，不是说你很瘦了，你不吃糖，你就一定不得糖尿病，你就一定在妊娠期这个血糖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筛查之后才能知道。
1: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误区，可能广大大众认知的这种就是认为它是这样的，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你不去做这项筛查的话，它是有风险的，啊，你看，比方还有一些漏检的哈，就是漏检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会给带来这些潜在的风险？每一个项目实际上都是咱们医生经过科学的去筛查出来的这些项目，实际上一个都不能少的。
0: 是
1: 的，其实整个孕期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并不是说我第一次产检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是吧？所以不同阶段的这个母婴的身体状况，它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定期连续的产检才能够帮助咱们医生和孕妈精准的把握一些关键的一些信息，及早的进行处理，是吧？
0: 对，是的，你像我们有好多检查必须在特定的孕周才能做这种检查，过了这个孕周就做不了了。譬如说我们早期的 NT 检查，那它只有在11周到13周过6天这个期间做，或者说呢，只有在这个 小孩的丙醇酱在 4.5

0: 到 8.4 这个范围之内查才是准的，过了这个运轴或小或者过大，这个都是不能做检查的。
1: 哦、
0: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系统超声大排畸的检查也是只有在22周到25周这个期间，那过了这个运轴查出来之后呢，有一些指标它就发生变化，它就不精准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好多的孕期的检查和这个运轴啊是严密相关的。那还有譬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血压，像我们在刚怀孕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血压高了，那我们这个呢叫做这个妊娠合并高血压。但有些人他刚怀孕的时候不高，哎，那可能到妊娠20周的时候血压才发现高了。那他到后期的话呢，他这个血压值就是在进展的，在变化的，那我们就要动态的来监测。
1: 可能很多这个咱们生之前的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说我过去生孩子哪有那么多事儿啊，做什么产检啊，生了10个8个都没有问题啊，也没有说什么出什么问题的是吧，个个都很健康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工作环境都不同了啊。那这样的环境的改变势必也会造成我们一些不利于咱们健康的因素，它也在存在着啊。包括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孕妈怀孕这么困难，是吧，那可就是和我们这个环境的改变有关系。过去可能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现在就不同。还有一个就是妊娠期的高血压和糖尿病，那以前呢哪有啊，只有现在。为什么？是我们生活太好了，我们的饮食太好了，我们吃的太好了，营养太丰富了，所以就容易，特别容易导致这些疾病的发生。那
0: 代谢疾病的风险它就是增加的，
1: 对，它就是有风险。那么所以这类人群绝对不能偷懒漏检，尤其是高龄的孕妈，包括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吧？它的频次是一定要严格。
0: 像现在我们这个2胎3胎都放开了，然后呢，在临床上呢，经常会碰到很多这种高龄的孕妈啊，甚至呢包括有这个达到这个年龄达到45岁的这种孕妈，我们也是见过的啊，在临床上还是不少见的现在啊。
1: 是吧？你像
0: 那这些高龄的孕妇的话，她的妊娠风险其实也是增加的，
1: 是的，
0: 它包括这个流产啦啊，胎儿染色体和结构异常啦，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啦，糖尿病啦，这些的风险都是在增加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重要，产检特别重要，它和过去相比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为了让我们这个孕妇包括宝宝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个产检一个都不能漏，一定要严格的遵循医生来告诉你的约定的时间和项目啊，一个不要去漏。说到这个项目啊，你看就是我说我在前段时间在路上碰到的哈，偶尔碰到了大概是两到三个这种就是目测就是不太健康的儿童，那有可能像特别像唐氏。哎，我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产检那么规范的情况下还能出现这个唐人唐宝宝，我觉得特别不应该，那就说明这个孕妇她在产检过程当中把这项给漏掉了，是吧？
0: 对，那就有可能是她没有做这个产检。那或者呢，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很进步了，这个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呢就是都是没有，凡事都是有个万一啊，也不是说咱们这个100%的，也确实你像我们这个现在检出率对于这个唐氏儿的检出率能够高达99%的这种无创 DNA 检查，但它呢即使呢还是有1%啊，那有可能是要漏掉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呢确实虽然说这个正规的产检啊对这种呢预防作用起到了已经很好的预防作用，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它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啊。另外一个呢，像现在好多的这种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包括基因的检查，那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在孕期呢这种基因的检查它是有指征的，它并没有常规的来开展。那像一些个单基因病，那它有可能呢在孕期它是真的是筛查不出来的，现在对于目前的这个技术手段其实是还是做不到的啊。像有好多的单基因病都是在生下来之后啊我们才去发现的。
1: 但是这个提早的筛查它依然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对，是的。它可以避免了大部分啊，避免了大部分的这个出生缺陷的孩子生出来。然后呢对于这个大部分的

0: 妈妈的这个一些并发症啦，这个合并症啦，它是能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的。
1: 其实孕期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是碰到一个朋友，他就是家里孩子，他这个他爱人生二胎，他当时也想就是问到了这些问题，就是说什么唐氏筛查啊，包括 NT 检查呀、大排畸啊，什么 B 超啊，耐糖检查，这几个项目就是应该来讲在他们孕妇界里啊就称为网红产检，就是这些网红产检分别都查什么，是不是可以互相替代，就哪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
0: 首先这个 NT 的检查呢，它是在刚才我说是在孕十一周啊到十三周加六，它是测的这个宝宝的这个颈项啊颈项透明层啊，它是这个初步的一个筛查这个染色体的非整杯体的这个风险，它是一个初筛。那后边的呢，这个做唐氏筛查和这个无创 DNA 呢是在16到20周它是这个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筛查它也是属于一种筛查像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后边的这个22周到25周的这个系统超声，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筛查它是结合着这几项检查来综合的评估的，互相呢其实是不能替代的那这个唐氏筛查它查的是一些染色体疾病的风险，那这个系统超声呢它查的是小孩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异常的一些外在的有没有一些大的这个结构上的异常，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每一项检查其实都是有各自的意义的。
1: 所以它不能替代，就每一项检查这个都必须要去做是吧？
0: 对，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孕期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做这个产检。
1: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 B 超的问题了。你看过去我们说做产检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我们那个年代，我爱人去做产检，那只有 B 超一样。现在好像又是三维，还有四维。就是四维 B 超，您能不能简单科普一下，就是有没有必要去盲目的追求四维彩超？
0: 它查的不一样它的这种咱们现在这个孕期的超声呢，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四维的彩超呢，其实在我们这儿讲叫做这个三级的彩超三级的彩超的话呢，它是对这个胎儿的这个头颅啊、心脏呀、四肢呀、这些腹部的脏器啊这些呢，它进行逐个系统的逐项的去这个筛查的它是能发出来能发现的这个结构异常的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的话孕期呢它还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尽量不是说这个系统的超声呢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是做这个内部结构的一个检查，所以说呢它是不可替代的。
1: 是不是就是做这三维或者是普通 B 超就可以，没有必要去追求四维那种最高端的？
0: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四维呢已经逐渐的把三维给取代了，其实是
1: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很多孕妈去产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使用的都是四维 B 超是吧？
0: 对是都是四维了已经是
1: 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范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看到社群当中有微友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当然也是准备生宝宝的这个产妇产检，他问的产检的问题是产检的所有项目都必须空腹吗？范主任
0: 不需要。不需要的，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必须空腹的你像有一些超声的检查，它是可以吃饱了喝足了到医院的像早期的时候12周之前呢，会有一些需要憋尿膀胱要充盈，但是12周之后呢，基本上也不需要憋尿了只有在做这个做妊娠糖尿病筛查，就是这个糖耐量检查的时候，这个要求非常严格。他一定要求是空腹，而且是在前一天晚上的10点钟之后，我们要求不吃不喝。第二天早上9点钟之前，一定要把第一管血给抽出来。这项检查是最严格的其实像好多的超声检查是不需要空腹的通常的话呢，我们在门诊一定会跟病人说，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产检，下一次来的时候需不需要空腹，这个呢我们会交代清楚的，不是所有的检查都需要饿着肚子来的。
1: 好的。 这个刚才范主任也告诉您了啊，是不是

0: 没有必要都空腹啊，根据这个选择的项目检查的项目来确定。好的，还有一位这个另外一个社群当中的微友提的这个问题，他讲呢是哦，刚刚怀孕准备要去产检，请问我要选择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啊？麻烦从专业的角度安全性帮我给我一个建议。
1: 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咱们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医院就可以了。
0: 正规医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
1: 对，一定要是正规的医院，包括因为我们孕期有一些检查，你譬如说 NT 的检查，譬如说这个系统超声这些的彩超的检查，一定要有资质的医生他才能去做的啊。我们这些医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一定要考核拿到证书才能去做这个检查的，不是所有的彩超医生都能去做这个彩超的。
0: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我个人建议哈，我觉得还是到三甲医院的这个妇产科这样比较
1: 那最就是最好
0: 的，对啊，
1: 因为
0: 对
1: 是的，
0: 因为你后期可能要或者是你选择好到哪家医院生产，那么就在从开始产检一直到最后，这样我觉得是最可靠的，是吧，反正
1: 对，这样可以的，就是说你最好固定的我要能找到一个医生这是最好的，因为到最后他比较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0: 因为
1: 他可以针对你的病情做出一个针对你的这个做出一个具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
0: 是的。还有一位微友呢，他有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产检结果有轻微的异常，是不是代表胎儿有一定就一定有问题，这个好像
1: 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对啊，这个呢还是刚才我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你分析，因为有好多的检查，你譬如刚才我说了这个 NT 的检查，如果他有异常的话，那他可能代表孩子有染色体疾病啦，或者单基因病啦，那也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他就没有问题，只是单纯的 NT 增厚或者是呢包括这个唐筛的检查，那如果我们查出来高风险，有一些孕妈就会非常的焦虑，那我就会告诉你不要焦虑啊，他筛查出来的高风险只是说咱的孩子呢得这个病的几率风险在增加，但是不是说他一定会得这个病。对对对，所以说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咱们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解决你这种焦虑和恐慌。
0: 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轻微有异常，是不是后面就要这个在检查的这个频率是不是要增加一些，注意观察。
1: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孕期孕期的话呢酌情的增加产检的次数根据妈妈和孩子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可能要比正常的人家这个都没有任何异常的，那我们这个产检的次数呢要酌情的要增加。
0: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产检的这样一个话题，因为之前呢我是在道路上见到了有一些异常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跟大家再去聊这样的话题。虽然说咱们收机前的各位可能您的大部分都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老年朋友们在收听，但是咱们家里是不是也有子女，是吧，也有包括孙子孙女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天，那一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这个孕检的产检的重要性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候呢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大家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了可能更多的都是动的少吃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营养就容易过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疾病，咱们通过产检的方式可以提早的发现问题，提早的去做一些这个干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孕产妇包括我们的宝宝呢也会更加的健康。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范小丽主任，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范主任。
1: 好，再见。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 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气都清理，也曾漫无目的的虚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6: 书是美丽的，
7: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6: 书也是热情的，
7: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6: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8: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谢谢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嗯，那么明天我们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司法局，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今天下午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

0: 和我们取得联系。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江苏省徐州经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是云龙区政府，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张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华海西路328号不动产合法的权利人，单独享有1到3层的商用专有产权。那么这个楼栋的4到7层呢，是24户住宅用房，仅享有自身住宅专有产权以及对应分摊土地权益。那现在啊，是有人在整块宗地红线规范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批施工许可，私自搭建了这个构筑物，包括这个铁皮棚还有附属用房等违章建筑。他想问一下，这个违章建筑什么时候能够拆除？那关于这个情况，今天上午我们相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落实，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段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宋开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宋书记你好。
2: 哎，主任你好。
0: 您上午在现场了解的情况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啊，好的。就是上午节目下线之后呢，我们就和记者啊也会同我们的自规部门啊社区啊也现场呢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核实，也向呢当事人了解了相关的情况。目前呢，就是当事人呢已经向自规部门呢递交了这个违建认定的申请。自规部门呢这几天呢也在调取相关的资料啊，近期呢会予以回复啊。如果呢认定为是违建的话，我们呢将这个依法依规按照程序呢去推进整改。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呢还是在于这个协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街道啊和社区近期呢会分别和这个双方的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然后呢了解他们的真实的需求，共同呢协商拿出一个这个合理可行，双方呢双方都能认可的一个解决方案。总之吧，反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啊，我们呢也会这个安排专人跟进解决。
1: 好的，
2: 总体是这个情况啊。
1: 那根据我们记者今天介绍的相关情况，就是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一下，这位发言人可能是他是购买了这个房屋，主要是想做这个酒店相关的一些这个用途，是吧？
2: 是的。
1: 那就说他现在可能是因为这个违建，可能也是对他后期也一些这个
0: 经营
2: 基础设施啊，
1: 基础设施
2: 啊，对，有一些影响。
1: 好的，这一块确实他也是遇到了一定的现实的这个困难。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街道，我们相关的负责人进行一些推进，帮助他进行具体的解决，好吗？
2: 好了，没问题。
1: 好，非常感谢你啊，宋主任。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我们上午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在王阳河一巷有路灯不亮。他说啊，在开发商建房的时候建的，大概5年前这个路就修好了。新盛路呢修好之后灯也是不亮。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呢，他反映在开源片区一个公厕都没有，希望能够增设。那么在接到问题之后，我们的记者马经纬是来到了现场。我们来听听静伟在现场给我们来做一些报道。静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今天在接到彭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就跟随我们全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第一个现场，就是王窑河一巷这个位置。那说到这个位置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个路段。它这个路段呢，其实是在我们西三环高架快速路的西侧，然后呢整个开源片区的偏北的这样一个位置。它这个路呢是一条南北路，大概长呢是在2公里左右。那么北面呢是北头是直接接着咱们全新大道的。那这条路呢其实是一个2个小区的配套道路。这条路的西侧呢是这个云龙府小区，那么东侧呢是徐州万科的翡翠湖山这个小区。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交接手续没有办理好，导致这个路段呢一直没有能够交接出去，也就是这个路灯没有亮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也看了这条路，一共呢大概有10多个路灯。那么据我们现场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个路虽然说已经建好很多年了，但是路灯也建设好了很多年，路灯却一直都没有亮过。那么我们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街道办事处之后呢，他们其实前期。

0: 接到了相关这个居民的反馈。那么在接到反馈之后呢，他们也是立即行动，然后联合这个万科的物业一起在这个道路的东侧安装了四个临时的路灯。那么这个路段呢，虽然说不长，但是它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的路的东侧都是一排门面，那么路的西侧是一排门面，路的东侧往北半段也都是门面。主要这个比较黑的呢，就是这个东侧这个靠南的这半段。然后呢，我们的街道办事处联合物业呢，主要是在这东侧这半段的这个比较黑的这个位置安装了四个50瓦的我们的临时的路灯。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按应急照明的这样一个路灯，然后呢主要是安装在这个小区的围栏的上侧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因为不是晚上采访嘛，我们也不了解晚上这个亮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呢，是我们从这个物业这一块呢，也是拿到了晚上的照明的一个视频，看到的就是虽然说不能够覆盖整个全部的路灯，不像这个它已经建设的路灯它比较高嘛，但是你要是只是在这个覆盖这个人行道这一块，包括部分的这个车行道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能够保证整条路它是比较亮堂的。那么我们也是采访一下市民，市民说就是确实以前这个上房这他在这居住的两年期间一直都是这个比较黑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在近期把这个应急的路灯装上之后呢，能够保证这个正常的通行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希望我们街道这一块呢能够尽快的推进这个交接的工作。那么我们也从这个街道这一块也了解到呢，他们一直在和城管包括和区住建局再去沟通，看能不能尽快的去推进这项工作，尽快的让这个相关的交接手续能够办理完成，能够让我们这条路的已经建设的这个正式的路灯能够尽快的亮起来。
1: 对，就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对于另外一个问题您在现场有了解吗？
0: 新盛路这一块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去现场，我们还不太了解。关于这个开源建设这个公厕的问题，今天早间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相关的负责人也进行了介绍，会在这个片区的这个接近西三环的位置去建设一个公厕。预计呢，我记得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现在好像正在办相关的许可。然后这个许可办下来之后呢，就会进行正式的建设了。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好，非常感谢静伟啊，好辛苦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周先生，他向我们咨询说，想了解一下泉山区翟山街道芙蓉园小区有没有老小区改造和供暖改造的相关计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翟山街道办事处物业科的郭瑞来了解一下情况。啊，郭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啊，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芙蓉园，他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包括这个供暖方面的一些改造计划。
3: 目前经过我们向上级主管部门去了解，目前呢咱这个芙蓉园小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这块计划中没有。因为这个了解了一下，它改造对象呢目前呢是2000年前建成的小区，给年限上面呢可能还有点不太符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供暖改造的问题啊。目前呢咱小区的这个供暖通过去年，就是咱刚过去这个冬季啊，供暖季，它目前的话它是正常供暖的。在去年的话2025年这一块呢，当时是实施了一个气改水。以前呢是用蒸汽是吧，热气，后来改成是水暖的，就是热水供暖。是去年刚改造完的。
1: 是去年
3: 这个。
1: 您说。
3: 你讲。
2: 啊，您先介绍。
3: 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按我们了解的话，是目前还是能正常的这个叫供暖。那咱这个业主他想提的问题是，是不是什么意思？就是供暖那块。
2: 这样我们把这位听众的电话接进来啊，听听他有具体的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您好，这位听众，周先生吗？您好，
1: 哎，周先生，听电话不用听收音机好吗？
4: 你好
2: ，哎，对，您听着这个话筒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这个翟山街道办事处物业科的这个郭主任和您沟通一下，就是您提到这个供暖改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这个改造呢？
4: 哎，郭主任，

0: 哎，你好。
1: 哎，这样，国人，这个原来呢，小区呢，就是2024年、2025年呢，已经完成了那个叫自来水的这个工作啊，这个你们都知道。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小区呢，这个管道也比较老旧一点了，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风华园他们发了一个公告，就是一个在暖气改造的公告。而且呢，前面呢，政府在推这个叫转改制，转供改制供，因为后面它是转供嘛。
2: 嗯。
1: 我们想的就是现在。这个转改制这块什么时候能够在政府的这个指导之下呢能够落实，因为小区呢管道确实比较老旧了啊，主要是问这个问题的啊。
0: 哦，这个你说的是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如果说咱业主愿意的话，我们办事处社区可以和这个新会热力那边去沟通，可以推进这项工作。但是你可能
1: 业主肯定是愿意转改制的，但是现在需要履行一个什么手续呢？现在是前面呢，就是泉城区这块，泉城区住建也统计了这个就是小区改造的一些意愿。我们这边呢，小区有专门的自己的供暖组织，也已经通过供暖组织的名义上报给泉城住建相关部门了。就是想着，因为看到风华园在小区里面发了一个公告，是某个公司在承担这个改造的这么一些情况，我就想着这个，因为我们小区呢比风华园小区呢可能晚几年，条件呢也不是太好，因为去年。小区有多次大漏点，造成了很大的维修成本很高，而且呢，这个里面的这个供暖效果呢，虽然说也还不错，但是呢，这个维修成本太高了，造成了因为转供嘛，造成了我们这个用于这个购买热力的费用呢，就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就好想着后来这个政府呢，好容易把这个叫自来水做好了，就想着转改制这个呢，是更能够惠民的一个政策，想着政府什么时候能够推动一下，然后呢，需要我们小组供暖小组需要业主做哪些配合，我们到时候呢，提前给业主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发动之类的这样的情况，能了解一个时间节点，这个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哦，你说这个这一块的话，之前确实有衡山新会这一块热力有限公司也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咱这个居民小区提交申请直供热到户型的，也就是咱说的这个转改制，确实有这项工作。因为具体的呢，因为具体的实施这一块呢。咱办事处咱社区你现在也都了解的，咱确实没这项职能，对吧？申请你们已经递交上去了，那就根据这个我们也可以帮忙去咨询一下新会那一块，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转改制这一块它可能有些在小区的一些管道啊什么的，是吧，都需要可能要需要你说的就一些更新或者维护或者类似的这些具体的工作。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郭主任，就是风华园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暖气的一个改造，它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步骤呢？您知道吗？
0: 就是因为风华园它是不属于咱们办事处那个小区，确实我们也没接触。如果是咱自己有的话，那个我们肯定能接触到。
1: 对，那咱们想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去你这样的。我可以去帮您去具体去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咨询到上级相关部门，对吧？不行，我把我们办公室电话给你留了，你到时候可以直接打我们办公室电话，好吧？
1: 你可以说一下，我存一下啊。
0: 8363。
1: 8363。
0: 5528。
1: 5528。啊。8363。
0: 我可以就把你对有些具体的问题或者你想了解到的，就可以直接给我。就给我说，
2: 可以直接沟通，对。
0: 虽然说我不一定掌握，但是我可以去相关的一些。
1: 那您了解了，郭主任，咱们小区之内有没有小区在进行这个暖气改造？咱们小区，咱们那个。
0: 目前的话还没有，目前
1: 就是包括雨家太阳城、山水华美这些小区都没有改造，是吧？
0: 对，
1: 公安单元。
0: 对。
1: 都是这小区都是转供，目前都是转供。因为政府这个
2: 直供，
0: 转供，
1: 对，
2: 好，周先生，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周先生，就是您提到这个有没有老小区改造啊这样一个情况，目前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是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吗？您觉得是哪方面需要进行这个改造？
1: 现在因为我们小区这里边呢，目前有一个物业公司在这边，这个物业公司呢跟小区的这个业主的关系呢，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和谐。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些工作呢，之前呢有业主也通过文字的形式呢。反映到相关部门里面了，这个我在里边呢不做这个任何的阐述。我就想着，因为小区呢，它确实工作年龄比较长，这个投入时比较年。小区里边呢，前面经过几轮的这个施工，道路这块呢破损还是蛮严重的，是。
2: 咱们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这个上房入住的？
3: 有业委会吗？现在
1: 这个小区没有业委会，业委会到期之后未经改选，已经过期了。
2: 咱们是大概是几几年上房入住？
1: 这可能05年左右吧，05年左右。
2: 刚才郭主任说是00年之前的小区是吧？
3: 对，
2: 会进行。

0: 这个，
1: 哎，对，我刚才听到了，是的。
2: 那您说这个道路，
1: 这个，
2: 如果说道路破损的话，是不是可以启用我们这个维修基金啊来进行这个维修？
1: 维修基金它现在问题就是没有业委会啊，现在是。
2: 哦，好，郭主任，那这块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呢？如果他们想启用这个维修基金，这个必须要有我们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申请吗？
3: 这个是不一定的。没有业委会的话，我们有我们居委会。
1: 嗯，
3: 有居委会可以开启这项工作，因为你想想，现在我们好多小区、宾馆部全部都有业委会。
1: 那这个程序的启动是怎么启动呢？是由业主提出申请还是怎么着？是？
3: 哎，对，主要是因为这个申请人还是咱业主。
1: 啊，那多少业主人发起才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呢？10个业主还是20个业主还是多少比例的业主？有没有具体要求？
3: 这个具体的人数，发起人具体人数没做要求。这个工作的话，你如果有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你不行，咱私下就是你回头打电话，再具体的一些流程也好，怎么也好，
4: 咱们再沟通一下，
3: 详细的讲，
4: 好吗，二位？
1: 对，好的，
2: 好吗，陈先生啊，
4: 好，
2: 非常感谢郭主任，
4: 沟通到这里，
2: 好，
4: 谢谢，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好。
5: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6: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5: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8: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9: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0: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1: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7: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4: 下周的5家上线单位，礼拜一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市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接下来关注市民马先生来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去年自己的小孩在出生后，在妇幼保健院因为这个黄疸住院治疗，住院之后呢去办理户口报销医疗费，因为办理房产证的部门把房产证弄错了，导致重办延误了一段时间。那么上完户口再去报销时啊，医院说已经超过3个月了，医保部门不给报销了。那他说这不是给这个患者家属啊造成一些这个自己本来不应该承担的费用，想问一下医保能否给报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市医保中心城乡居民和医疗救助科科长杨磊。杨科长你好。
13: 哦，你好。
2: 你好杨科长，关于马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进展怎么样？
13: 哦，是这样。根据刚才主持人这个表述的情况，这个马先生这个小孩呢，他是去年出生的。
2: 嗯。
13: 那么根据我们徐州市城乡居民保险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新生儿出生以后，如果是在3个月之内办理缴费手续，那么他是可以 自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的。
4: 嗯，
13: 那么这个我们那个医院呢答复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但是他这个情况可能稍微有一点特殊，因为他出院之后呢，就是正常的办理这个户口啊，各方面的这个手续。因为这个他当时说是因为我们这个办理证件、办理这个房产证的这个部门把他的名字搞错了，所以呢需要重新办理，又耽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等到再去报销的时候呢，说是已经超过三个月了。那像这种情况，特殊情况还能进行这些特殊的处理吗？
1: 这个主持人，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医保部门呢，这个按照这个参保交费的这个时间作为他这个享受待遇的一个依据。那么中间呢，像有些特殊情况，比如像他这个表述的，由于其他的证件办理错误而延误了他这个参保，那这个我们没法去给他去这个就是说这个去单独处理。是这样的。
0: 那就说他这个费用还是不能够进行报销了。
1: 对，对的，对的。
2: 好。
1: 另外还有一个呢，这个呢，我们想呢，也正借这个机会呢，也想给这个听节目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提个醒。这个宝宝出生以后呢，还是现在呢，我们徐州呢，现在也在做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动作，就是如果是父母双方是我们这个徐州市的户籍的这个家长，如果他宝宝出生以后呢，他可以完全凭借着这个出生证明。就办理这个在床边就能办理参保手续。这个也是一个便民的措施。
0: 好，就是并不是说非要先去这个再办理上户口，然后再来再办理参保，说这可能中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时间。
1: 对啊，现在还有一种办理线上办理的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苏户办的这个叫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它呢是咱们政务网这个整合了这个新生儿的出生、户口登记，还有社保卡的这个申领和这个预防接种，以及这个医保的参保交费，它是把这些这个事情呢都整合在一起。那么通过这个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来办理参保手续，也是很便利的啊。
0: 好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这个家长朋友们，就是出生以后，宝宝出生以后，还是要及时的办理这个参保手续，才能享受到相应的医保待遇。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呢，那我们就不能再去追溯这个待遇了。
0: 好，那他这个就是在参保之后，我们这个就是孩子的他这个医保就是及时就已经启动了，是吗？没有什么相关的等待期。
1: 哦，他是这样的，新生儿呢是在三个月之内办理参保交费呢，是可以从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那么从四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个期间之内呢，他是交费这个次日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如果你要超过了十二个月以后，如果你再办理参保交费呢，那么就有两个月的医保等待期。
0: 好的。好。
2: 那我们把这个马先生的电话也接到节目当中来。
0: 马先生您好。
1: 好的。
3: 哎，你好。
0: 你好马先生，刚才杨科长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这个介绍，确实这个情况很特殊，但是呢也确实这个医保部门没法去核实相关的一些您这个就是办理证件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还是不能够来进行报销的，我们还是按照相关政策来进行执行。
3: 好的。
0: 好吗？
3: 好
0: 也感谢您的配合啊。
2: 谢谢
0: 杨科长啊，非常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2: 那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想问学校对住宿的学生是如何管理的。那么针对听众的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那石长表示啊，目前徐州一中嘉禾街校区没有宿舍，紫金校区有宿舍。那么对于学校宿舍的环境管理，目标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和安静宜居。
4: 住宿呢也是我们环境育人的一环，我们学校的目标就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安静宜居。那么关于住宿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住宿管理流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住宿的宿舍各个楼层、道口还有门禁处呢都有监控，也实施的这个宿舍区的门禁定时的开关，全域监控，没有死角。
2: 那另外徐主任也表示啊，为了保障住校学生的舒适和安全，学校也是聘请了15位生活老师和14位宿管老师对宿舍进行管理。
4: 他们检查每晚每个宿舍的学生的阴道、食道和缺勤情况。那么在生活老师查宿舍的时候呢，我们的宿管老师是管控门禁的，这个巡查呢一直到晚上12点。当然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的生活老师和值班老师将会联动一起上报给值班老师、班主任还有代班领导，然后呢就是及时解决问题。
0: 嗯，那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每次徐州一中放学啊，周围多个小区门口都被大量的车辆给这个拥堵，学校能不能出面来解决一下？那这个情况呢，一中紫金路校区总务处负责人田涛他回复说呢，下一步将会继续联合其他部门优化停车秩序。
3: 就是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拥堵的问题，我们前期安保部门已经联系了交警还有属地的公安进行了疏导，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确实放学的时候这个走读的学生比较多，接送的家长比较多，车的停的比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再接着向相关部门联系，看看怎么样去合作，一起把它优化一下，把接送的停车再更有序一些。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徐州市医保中心最近在上线时啊，市民徐女士打电话进行咨询，想问如何查询纳入医保的医院和药店。
5: 就是哪些医院和药店可以刷医保卡，有没有一个就是查询的途径啊？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负责人徐峰，他回复说啊，用电脑搜索徐州医保局的官网即可查询，每个季度都会更新新的名单。
6: 我们这个医保的两定医药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我们徐州医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是我们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您那个在家里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上网搜徐州医保局的这个官网，在公示公告栏上面能查到我们的这个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名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的。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周的航分热线上线单位。下周一的时间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下周二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下周三呢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是人社局，下周五的时间呢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
2: 当然了，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交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及时的参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铜山区汉王镇班井村两侧的山体啊，正在遭遇这个禁止的一些开采的行为。那关于这个情况呢，今天上午我们的栏目记者小南也到现场进行了落实。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小南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小南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静茹。
0: 今天上午具体采访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哎，好的，在节目之后呢，我就和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相关人员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的这个现场。那么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正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山体。那么在施工工地门口呢，也竖立着公示，上面也写着像项目概况、治理工期以及合同项目等这些项目的情况。如果说是你想了解的话，到这个施工工地门口看到这个公示牌就会一目了然。那么在施工工地内呢，各项的施工公示牌也全部都是清晰可见的。我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早上咱们听众反映的呢，说是有这个开采的行为。在这里给大家澄清一下，其实并不存在有开采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山体修复过程当中呢，它需要打碎一些石头进行一个修复，并且呢后期呢会栽植绿植上去，所以会比如说我们要是不了解的可能会误以为说，哎呀，这是不是在开采，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碎石。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山体修复工程啊。它的实施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解决因人为活动和这个自然因素造成的山体生态破坏，或者呢是地质灾害隐患以及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那么进行这个山体修复工程，主要就是为了恢复山体生态功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呢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而听众所反映的汉王镇班井村两侧山体呢，也是铜山区实施的废弃矿山修复项目。这个项目呢，从项目的论证到项目的设计，再到项目的招投标，项目产生的废弃料的处置，这些呢都是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治理。项目完成呢会进行验收，再交付给地方。而刚才我提到的这整个项目呢，预计会在2027年到2028年完成。当然，如果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市民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行为，都是可以向我们航空热线栏目组进行反映，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电话8331-9119来进行反映。进入，这就是我上午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好，非常感谢小南。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经开区徐庄镇太平村2017年啊，有村民在这个大田地上盖了农家乐，还挖了鱼塘。前几年呢，反映到我们经开区的相关部门，说是不属于他们管，应该是属于农业农村部门啊。那今天上午呢，再次向我们这个资规部门来进行了反映。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经开区资规局的副局长沈亚峰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沈局长你好。
2: 局
0: 长您好啊，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上午呢，具体到现场就是具体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位置，并比对了一下我们的管理数据。它反映的那个地方呢，周边都是基本农田，但它反映的那个地方呢，并不是基本农田。而且呢，我们经跟现场核实呢，它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2014年以来废弃的地方。然后呢，现在包给了一个，租给了一个叫。粗粮大户准备做一些设施农业。然后上我们现场，不必要的什么设施你该拆除的就拆除，然后在争取在1个月以内的把我们那个就设施能力手续补办完成，然后后期呢我们将加大监管力度，如果发现他有这种改变用途的行为呢，加强解决行为。
0: 沈先生，刚才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太好，我们听的不是就是断断续续啊，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这块这个盖农家乐的这块这个土地，它的土地性质是什么，是不是可以来从事相关的一些这样的农家乐啊这样的经营？
2: 其实现场并不是个农家乐，它是什么呢， 是2014年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想做这个，但是后来呢可能没经营下去，现在就一直废弃在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那个就是重量大户呢，想把那个废弃的房屋就是租过来，然后作为他的一些仓库啊，存储一些化肥农机的。然后我们现在认为这种行为也应该是鼓励，毕竟他有一个现实的需求嘛。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督促他把那些不必要的那些东西该拆除的都拆掉。然后呢，就是让他跟办事处申请呢，做一个那个设置农地的手续。然后呢，我们后期呢对他这个行为的监管。就是农业设施是允许的，但是你要是做别的，那肯定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跟他去地毯。
0: 好的，好，那这块我们今天和这位反映人也进行了沟通吗？具体情况是不是给他做了一些具体的介绍？
2: 对，我们当时在现场一起跟他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我说的你也可以在那个现场做好监督工作。如果后期你发现他确实没有按照农业的那种设施的用途来用的话，及时向我们反馈这个问题。
0: 好的，好，那这个情况请这位听众继续来进行监督，有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好，非常感谢你啊，沈局长。好，谢谢。
2: 好，谢谢。
0: 那么下周呢是这样的，下周一是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上线，下周二呢是袁隆区政府，下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是人社局，下周五的时间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那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他是邳州市的一名企业退休人员，目前他的医保个人账户划入标准还是按照2022年的工资为基数划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呢是联系到了邳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他介绍说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医保改革要求，2021年的12月30号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么政策核心目标是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改革个人账户，实现门诊保障从个人积累式向社会共计式转变，切实减轻参保人员特别是退休人员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那么这次的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进个人账户的计入办法。
3: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呢，从2023年1月1日起呢，我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按照是2022年底的这个个人划账规模进行划账，因为我们要实现这个个账改革嘛，它过渡期一年，从2024年1月1日起呢，按照文件规定呢，它是个账的划账呢，统一把这个额度要调整到统筹期根据这个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平均养老金的这个水平的 2.5 进行划账。因为这个个账改革尚未实施呢，目前仍然在这个过渡期间，所以在过渡期间呢，我们仍维持原来的这个经办口径不再调整，就维持不变嘛。目前呢，对于退休人员2023年之前退休的，仍旧按照2022年底的划账规模进行划账，这是目前一个经办现状。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6: 快来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7: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6: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5: 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8: 妈妈，我爱你。
5: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4: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5: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4: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9: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10: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4: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1: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2: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5: 爱的声音更温暖。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3: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哎，你好，请讲。
14: 你好，我们是鼓楼区华夏水利园二期的业主。
13: 嗯，
14: 我们这个小区呢，这进来了一批物业，但是呢，没有经过我们业主投票权局就进来的，也就是一个有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推荐进来的。进来以后呢，就把我们小区的树木砍伐了100多棵。
13: 一百多棵。
14: 砍伐100多，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最近发生的。
14: 去年六月份开始。
13: 嗯，
14: 我们也多次找上访去找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只是上个月吧，水利绿化部门吧过来调查一下子，呢，他只是看了一下子，就是有树根的，树给砍掉还丢树根的，可能还剩几十棵吧。
0: 嗯，
14: 另外就是过度修剪的。
13: 啊，对，我正想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砍伐，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拦腰砍的那个，还是说它有些过度修剪的这一个概念？
14: 过度修剪的是几十棵，现在还在，这个树还在。
0: 嗯
13: 啊，
14: 砍伐的就是把根儿从根儿锯断了，都连根儿都刨走了，那就是总共就100多棵。
0: 他们砍伐，
14: 现在有据可查的还有几十棵。
0: 他们这个砍伐的原因是什么？
14: 这个就不知道他的用处了。他现在呢，他那个他的建物上呢要建停车场，把我们那个消防水池和休闲长廊也都给推倒了，推倒填平了。
0: 他们这个情况有报备吗？如果他们要进行改造的话，也是需要进行报备的，比方在我们主建部门啊、园林部门有没有报备过？
14: 拿不出来证据。
0: 嗯，
14: 他拿不出来，上面个刘化伟那边也。他们也没报备，没有申请。
0: 如果说没有报备、没有申请的话，怎么来处理？是让他们进行补植，还是什么情况？现在有没有一个说法？
14: 现在呢，具体那个还没下来。
0: 啊，
14: 是头两天说的，那光是这个调查又取证，搞了多长时间？现在一点效果都没有。
13: 小区有业委会吗？
14: 到现在没有。小区业委会没有，他有个物管会
13: 啊啊啊。
14: 物管会人员又不出头露面，他们是谁怎么成立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广大也都不知道这事情。
0: 嗯
14: 嗯，他这是好像就啊、
13: 你说
14: 好像是那个街道给组织的一个。
0: 您这边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属于哪个街道？
14: 属于清水湾。
0: 清水湾。
14: 清水湾，对，清水湾街的那边。
0: 清水湾社区是吧？
14: 对，社区。社区对。姐办事处是鼓楼叫什么
0: 琵琶办事处
14: 对，我们找到琵琶办事处，找到了鼓楼区，找到徐州市信访，都找了，知道吗？这个事情反正比较那个，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物业呢是相当疯狂。我们正在找，他就把原来是只是把东半部分的树给砍了，就是过度砍伐了，有的就是已经给砍掉了。
13: 嗯，
14: 正在凿的时候，他们又把西半部又给砍。
13: 嗯，
14: 啊、就好像没人可以制止他们。
0: 那您就是说，这个情况反映了之后，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落实，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您一个答复，是吗？就具体怎么来进行处理，后续的还没有答复。
1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
14: 因为到现在马上就快一年了。
0: 嗯。
14: 这一年的时间里也没有正式解决这些问题。
13: 啊，您看
14: 我们住在这个小区里边儿，对吧？马上就要下雨了，下雨也影响我们这个小区里边儿。以前呢，有这些东西呢，还好一些。现在啊，就是连他砍伐的，再破坏这路基，下水现在就不畅了。弄不好就水一来，我们小区有可能就要受淹。
13: 嗯，
14: 知道吧？因为他们过来进来的车，进来的那个什么挖掘机。来回家来嘛，我们那个下水道都给压坏了，所以说呢，就是防止这个下大雨以后，小区里边的淹水，因为我们有地下室， 要水要高一点流不出去，那我们下水节目都要完蛋。
0: 好，这样就是这个网站这个问题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来和古楼区的这个住建部门包括房产服务部门都去反映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既然说我们都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去反映了，我们看看相关的进展我们再给您做一个回复好吧。
13: 可以吗？
14: 好的，好的，可以，
13: 好，
14: 谢谢你
13: 说，
14: 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13: 好，再见。
0: 你好，这位听众。
13: 喂，你好。
15: 你好。
13: 哎，你好，请讲。
15: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我是云龙区翠屏家园的业主。然后我们上房已经接近两年了，但是我们的地库就是据原来的明腾开发那个叫什么明腾物业说开发商一直没有交付，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地库就是地下车库一直是不能用的，因为它里面是没有灯的，所以业主都不往下停，全部把车停在这个上面，停在地面，这个消防通道什么都堵了，而且也特别特别不安全。
0: 嗯，翠屏家苑小区是吗？您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上房入住的？
15: 应该是前年的十月份。
0: 24年是吧？
13: 前年的十月份，2024年吗？
15: 对，应该是、啊、应该是的。
0: 嗯，好，就是说地下车库没有交付，
15: 没有交付
0: 啊，就是车辆现在停放在这个地面上，占用了消防通道。
13: 你当时这个小区的这个车位是购买的吗？
15: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拆迁的小区。
13: 啊。
0: 嗯，拆迁安置。
15: 它是有地下车库的。嗯。
13: 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先到先得的停吗？您是这个意思？
15: 不是，它这个地下车库的车位是很多的，但是它现在开发商嘛还没有交付，说是开发商没有交付，所以它这个物业呢底下它就不给供电，就是底下就是特别黑。
0: 嗯。
15: 但是所以就是业主就很少往下面停，都停在地面上。
0: 嗯，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办事处？
15: 属于
0: 翠屏山办事处是吧？好的，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下周二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当天翠屏山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也会上线，您这个问题我们提前去落实一下好吗？相关情况我们给您做回复
13: 好吗？
15: 我还想反映第二个问题。
0: 可以您请讲。
15: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叫明腾物业。
0: 嗯。
15: 然后呢他前一段时间大约有半个多月之前他通知我们业主，因为我们在上房的时候每家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0: 嗯。
15: 然后呢他就让我们去交那个押金条，在押金条的这个背面写上名称和这个银行卡号，说要退这个押金。
0: 嗯。
15: 然后我们都交上去了，然后他就卷着押金条全跑了。
13: 啊，
0: 那现在这个物业是什么？已经不在这个小区，
15: 对，
0: 不管
15: 了，他就跑了。
0: 那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我们这个房管部门、这个物管部门去反映过？
15: 12345打过，我也不知道往哪个部门反映。12345打过，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作用，好像反映多次了。然后业主，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很多都在反映。
0: 您是说他是这个，就是这个收的这个个人，他是这个？
13: 这是个人行为，
0: 还是
13: 整个物业都没了？
0: 整个物业都。
15: 就是整个物业他们收了押金他就跑了、
13: 收了押金条就走了、就是、
0: 你报警了吗？他如果是这种情况你有没有报警？
15: 也有业主报警，但是我没报警、我就想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热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情况我们一并向我们云龙区的这个房产服务部门去反映一下。
13: 他是交了押金是吧？1000块钱的押金。
0: 押金是上房的时候交的。
15: 对，一户是1000块钱押金、是上房的时候交的。
0: 他现在就是让大家去把押金条上交，然后来退这个押金，借这个名义把押金条给收走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5: 对，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物业他特别差，他的收的费用是还是挺高的，他是、你看连那个照明费是一块五一平方。但是他收的费用挺高，但他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特别差，卫生也不打扫，什么什么都不弄。然后呢，他第二年的物业费他收不上来，他就强行用这个押金条去抵他的物业费，然后就跑了。
0: 好，
15: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0: 好，这位听众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位听众在等待，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下周二之前会交给我们这个云龙区政府，请他们去落实一下，到时候再和您联系，好吗？
13: 可以吗？
15: 好，感谢、感谢，
0: 好，客气啊，
13: 好，再见
0: 啊，
13: 好，再来提醒一下，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在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去留言，反映您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的。
0: 再见，
13: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说到江南，我们总会想到的是杏花烟雨、小桥流水，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苍茫辽阔的北方大地上，有那么一些地方，它明明不符合江南的刻板印象，却被人们赋予了江南的美名，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身处北方的江南到底有多美。首先我们来看山东济南，潇洒似江南。济南位于华北平原，但是它拥有罕见的丰沛的泉水，独特的地质条件创造了地下水脉，水脉沿着岩层裂隙冲出地表，造就了72名泉竞相喷涌的奇观，于是就有了老舍笔下那句，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失去了一半的美。泉水汇流成河，编织出一张极具江南韵味的城中水网。这股清流从趵突泉涌出，沿途汇聚了黑虎泉、五龙潭等上百处的泉群，最终注入大明湖的万千。

碧波，这便是国内唯一的泉水护城河，它全长 6.9 公里，构成了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卷。如此密布的天然水系，放眼北方是极为珍惜的，也更是让清代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写下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的赞叹。当夏天到来，大明湖上百亩荷花摇曳生姿，济南便迎来了最富江南神韵的时刻。大明湖与荷花的缘分已有着千百年的深厚积淀，早在魏晋时期，大明湖便开始大面积的种植荷花，到了唐代更因满湖莲荷而有了莲子湖的美称。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刘凤告在游览大明湖的时候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千古佳句。每当夏日，莲叶甜甜，荷香弥漫，那份极致的婉约与诗意，总能让人恍惚以为置身于江南水乡的某个幽静角落。说起来，济南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江南，还在于那条温婉的人文脉络。黄庭坚虽然没有亲临济南，但是却在诗中给出了最为经典的定调。他说，济南潇洒似江南。婉约词宗李清照更是在漱玉泉边长大，将灵气深植于这座城市的文脉，而将济南视作第二故乡的老舍，则是以温情的笔触勾勒出这座城市如江南般的从容与安然。一代代文人的笔墨共同赋予了这座城市温婉的诗情画意，这便是济南，一座地道的北方城市，因泉水而生，因荷花而雅，因诗书而绵长。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为你盘点北方的江南，我们来到辽宁丹东，号称是山海间的鱼米之乡。说到丹东，同时它有着好几个身份，比如说它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海岸线最北端的起点，我国唯二的同时具有沿边、沿江、沿海身份的边境城市之一，另一个是广西东兴市。而在众多身份之中，有一个极具反差的叫北国江南。翻开地图就会看到长白山余脉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而来，山区仿佛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滞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同时又保留南面大海带来的暖湿气流。得益于此，这座东北之城拥有了江南般温暖湿润的格局。而鸭绿江在丹东汇入大海，沿江两岸水分蒸发充足，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大片的稻田铺展成绿色的地毯，恍若江南的鱼米之乡。与其他所谓的江南不同，海景是丹东独有的。丹东大陆海岸线总长达到了125千米，散布着獐岛、大陆岛等众多的岛屿。这其中，獐岛作为我国万里海岸线最北端起点第一岛，潮落时是一个岛，涨潮的时候则分成了六个小岛，潮汐景观独特而又迷人。不寒的冬，不热的夏，密布的江河，苍翠的山林，雄伟的山海，共同构成了丹东的宜居生态。这份宜居不仅是对人而言，更吸引来了候鸟。鸭绿江口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驿站之一。在丹东，长白余脉的强硬山谷融入黄海起伏的波浪，从东北大地严酷底色中孕育出了独属于这里的温润与丰饶。

0: 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和大家细数那些北方的江南。我国的西北部常与戈壁、沙漠、干旱这些词汇相关，然而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却被称为是塞外江南，这是为什么呢？伊犁河谷的特殊首先源于它的地形，北天山与南天山交汇夹峙，形成了一个东窄西宽的喇叭形的谷地，三面环山向西敞开，正是伊犁成为湿岛的关键所在。当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长途跋涉，裹挟着水汽来到伊犁河谷的时候，恰好被这个巨大的喇叭口接住了，水汽沿着山坡抬升冷凝，化作雨雪，因此伊犁河谷成为新疆乃至中亚干旱地区中一片罕见的风水区。赛里木湖便坐落在这条水汽通道的边缘，它被形象地称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得益于丰沛的降水，伊犁河如同一条搏动的大动脉，它滋养着河谷两岸的森林、草原和良田。水是江南的灵魂，而伊犁河谷因水而活，因水而秀，有了水便有了生命的多姿多彩。在巩留县的库尔德宁、新源的纳拉提、霍城的果子沟等地，墨绿色的雪岭云山高耸挺拔，如尖塔一般直刺苍穹。而散布在海拔900至1600米的野生苹果林，则是世界苹果的基因库，保留着2000万年前的古老密码。得益于优越的水热条件，伊犁河谷就成为了新疆重要的粮仓和果园。在这里，冬小麦可以安全越冬，水稻，也在这里扎根生长。水果那不用说了，更是这里的骄傲，什么苹果、桃子、杏、葡萄，真的是应有尽有。如果说江南的美在于细腻与温润，那么伊犁河谷的美则在这份细腻之上，又叠加了天山的雄浑与辽阔。远处是皑皑雪峰，冰川悬垂，近处是碧绿的草原，牛羊如云。河谷地带则是整齐的农田与果园，丰饶又富足。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北方的最努力的塞上江南，这是哪里呢？指的是宁夏平原。西北部的江南不止伊犁河谷，还有宁夏平原。如果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宁夏平原的周围，你可能会感到十分的惊讶，这里东北和西南都有沙漠盘踞，唯独宁夏平原满是水波与绿意。在这片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的干旱地带，怎么可能有塞上江南呢？宁夏平原偏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中国最特殊的江南，一种被沙漠包围着、被黄河喂养着、被人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江南。 从银川的月海湖出发，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黄河为这里注入了江南的灵魂。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来，过黑山峡后，河面是骤然开阔，从容地纵贯平原。这片平原总面积大约是 1.7 万平方公里，黄河从中流过397公里。但是这里并非是简单的河水漫灌，自秦汉屯垦开始，历代开凿的引黄古渠不断的流淌，形成了密如网织的古老灌区。

在2017年的十月，宁夏隐黄古灌区成功的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是我国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今，宁夏隐黄灌区已经形成了25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828万亩，让这里阡陌交错，稻浪飘香。得益于黄河灌溉，宁夏平原湖泊湿地众多，银川拥有了自然湖泊近200个，湿地总面积达到了5.3万公顷，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沙湖景区，金色的沙丘与碧蓝的湖面相依相偎，还有着婀娜多姿的芦苇、百万余只候鸟和品种繁多的鱿鱼，既有大漠戈壁的雄浑，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秀美。这里就是宁夏平原，一座被沙漠包围却被人们坚持了千年的江南，在漫漫的黄沙与滔滔黄河的交响中活得蓬勃自足又令人动容。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为你盘点北方的江南，接下来说到的是内蒙古的扎兰屯市。扎兰屯市明明在大兴安岭中段东麓，蒙古高原东缘，但是呢却能够让人理解了作家王立云的那句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老舍先生更是留下了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的咏叹，而这些咏叹正是这座北国江南最为贴切的地理写照。它既有大兴安岭的骨骼，又兼得江南水乡的神韵，在苍茫的内蒙古自成一方温润天地。这座城市背靠大兴安岭，面向松嫩平原，这里的气候兼具山地的清凉与平原的温和，水汽翻越了大兴安岭，在这里形成丰沛的降水，滋润出一方物候。这样的气候让扎兰屯市具备了江南那般水草丰美的物质根基。而这里的水系呢，如同大地的血脉，118条河流交织纵横，它们的总长度更是达到了3608公里。素有北国第一漂之称的雅鲁河从大兴安岭发源，带着一身的清澈甘甜，在扎兰屯市蜿蜒而过，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与绿柳，恰似老舍笔下的回环碧水柳千行的生动再现。山水的骨架已然形成，那么铺展其上的绿绸则是描绘扎兰屯市江南意象的最后一笔的点睛。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04%，可谓是名副其实长在森林里的城市。兴安落叶松、白桦、黑桦、山杨和柞树在这里密密匝匝，把整座城市拥入怀中。其实扎兰屯市还有着不输江南的富饶，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平原之一的东北平原上，396万亩耕地种植着水稻、大豆和玉米，已经是国家级的产粮大县。这份丰饶的馈赠让塞外江南的赞誉有了最为踏实的落脚点。扎兰屯的江南是大兴安岭对江南意境的一次深情模仿与重塑，它不是江南的复制品，而是大自然在辽阔北疆留下的一方温润。听到这儿，你可能或许会觉得有些地方这些地方不尽相同，那怎么就都叫江南了呢？其实江南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美好人居的理想，当济南的清泉涌出地面，当鸭绿江口的潮汐奏响渔歌，当宁夏平原上的稻浪与贺兰山下的黄河水波交

织成丰收的牧歌，那份温润的安宁与丰饶，正是江南最本真的模样。所以北方也好，南方也罢，只要人与山水彼此善待，何处不是江南呢？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7: I love it.

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什么？这是个大伙儿给了大伙儿一个机会啊，不能总是我们评论区啊去当树洞，你倾诉的问题都是外向的，就我想知道大家向内求啊，或许会说一点什么，而且我怕大家忙于生活和工作啊，但是唯独忽视了自己。咱光追求去进入心流了，有没有冥想过自己的诉求呢？所以今天趁着节目里头啊，就跟自己来一段对话，有啥想跟自己说的，有啥想总结陈述的，有啥想要敞开心扉的，我觉得那是时候聊聊了。做自己的好朋友，去了解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人生代办事件，别忽视啊！别觉得跟自己没啥可唠的啊，甚至你夸夸自己呀、啊，安慰自己呀、啊，这个怎么不算伸出心灵的小手给自己一个拥抱呢？是不是？成年人都明白，你如果说啊遇到了事情，你觉得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想要一个真诚的啊，真的是非常理解你、感同身受的拥抱，其实太难了。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自己能给自己一个这个心灵上的拥抱，那真的是给自己加分很多啊。当然我的意思，这个加分不是说你棒啊或者怎么着，而是说能让你自己的内心得到更多的抚慰啊。谢谢自己一直坚持到现在，谢谢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咱们总是习惯苛责自己啊，却很少好好感谢那一路走来的自己。其实这种和自己对话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梳理。你平时会有和自己对话的习惯吗？我不是说让你自己自言自语啊，而是内心上的，或者近期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展示一把。

你出了夸夸自己的选项，那还能聊什么呢？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过去的选择，当初那个让你纠结的决定，那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值得吗？我们只是站在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转回头来再去看的时候，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它值得吗？有没有什么遗憾是现在可以弥补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事后才能看清当时的自己，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趁机复盘一下，也可以问一问内心的真实的想法，你最近真的开心吗？还是只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呢？啊，我们常常是忙着回应外界，却很少停下来听听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什么。啊，最后试着给未来的自己留句话，一年之后的你，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呀？那现在的努力有没有让你离目标更近一点？和未来的自己去对话，往往能够让人更清楚当下的方向。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不是吐槽了，而是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展示一下，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什么？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

0: 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走遍九州难忘徐州，咱就说啊，这个九州，那九州之首你们知道是哪儿吗？啊，懂行的朋友可能现在就听完我说这句话就已经在点头了啊，知道知道知道。但其他人啊，就可能也像我们第一次好像就是刚听说一样啊，在等着答案。来跟大家说一下，叫青州。这儿呢可是《尚书·舆贡》当中记载的古九州之一，从商代到明初的千年岁月里，它一直是山东无可争议的中心。从元代起，西域回族商人聚集于此，就留下了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回族聚集区，叫昭德古街。那这一条全长3000多米的古街，在08年的时候入选了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现在的昭德街，石板路清幽，砖墙斑驳，几乎是没有一丝商业开发的这种浮躁感，只有牛羊肉香和芝麻香气交织在空气当中。这儿呢没有商业开发的气息，应该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据我们感受是青州最真实的生活气息。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到青州地盘上去感受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饮食上，170余年历史的隆盛糕点是中华老字号，省级非遗，蜜三刀、鸡蛋糕深受喜爱。青州府金砖牛肉煎饼也是潍坊市级非遗，外焦里嫩，肉香透纸，曾获央视推荐。青州菜融合了回民清真饮食、鲁菜酱香和齐地山野风味，东关糗糕、夹河驴肉、庙子全羊、青州炒鸡等名吃名菜各有风骨。最接地气的是清晨一碗现磨豆浆配煎饼，或是巷口一锅慢炖的羊肉汤，吃得满口生香，浑身暖洋洋。王志勇早餐店，这家藏在古城后院坊东门外，经营了40多年的老字号，早上5点就亮灯。牛肉大葱粉条馅是当家招牌，既能包成小笼包，也能做成馅饼、煎饼。刚出炉的牛肉小笼包，皮儿暄软蓬松，咬开汁水饱满，酱香与葱香完美融合。再配一碗豆腐脑，滑嫩豆腐浸在金黄高汤里，一口包子一口汤，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奇迹土鸡米线是无数游子回青州必打卡的味道，灵魂就是那碗土鸡高汤，不加添加剂，鲜得纯粹。米线劲道爽滑，土鸡块炖得烂糊，加上香菜、麻油、辣椒和醋，拌匀后香气扑鼻，嗦一口大汗淋漓，浑身通透。记得先喝一口原汤，再加调料，这是本地人教的正确吃法。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拿出了100份王牌蒸汽眼贴给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楚了，严重的时候白天迎风流泪，晚上睡觉都觉得干涩胀痛的，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当然，如果您的手速够快，能够在前100名当中啊买到了，在今天前100名当中买到了这个蒸汽眼贴的话，额外还要送给您一台收音机，还有对眼睛很好的蓝莓叶黄素。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获得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贴上眼皮它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感觉到眼睛啊比较清润，比较这个水润了。有需要的小伙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山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7: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6: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7: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吃货有泪不轻弹，你切个洋葱试试看。做饭的人啊，谁没有因为这个伤害洋葱而留下过自己的热泪呢？控制不住的流，还抑制不了。为了更体面的切洋葱，大家发明了很多民间妙招。有说把这个洋葱提前冷冻的，那你就会发现这玩意儿怎么说呢？不脆呢。就是你提前冷冻它，就是所有含水的东西，你包括那个豆腐，一旦冻了之后，那个冻豆腐的口感它和豆腐就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水，一旦水结成冰之后，它就会把原有的那个它的那种组织状态给它撑开，等你再去吃的时候啊，它就不是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个脆生劲儿就没了。有人是说呢，嘴里头含一片面包啊来切洋葱。怎么说呢，就在我这儿不存在嘴里含着什么，一点儿都含不了，他可能就直接咽了，明白了吧。还有人说了，就是你张开嘴瞪大眼切这玩意儿，也不行，我都咽口水。还有人呢说点起蜡烛啊，或者是戴上游泳眼镜。咱不说别的，咱就

从根上来说，你说这个洋葱为什么会让大家流泪啊？这些所谓的防泪的妙招是否有效，咱就得从根上来说啊，你得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来对抗洋葱的催泪攻击啊。那咱们来揭晓答案啊。从植物分类来看，洋葱属于葱属植物啊，不仅有洋葱、大葱什么的啊，这些也都是，它都富含，就这一类的植物都是富含有硫化合物的。就是你为什么吃完这个葱啊、洋葱嘴里会有味儿啊，包括严重的说你身体上也会散发出淡淡的那个味道。你要吃的多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国外的人吃的特别多啊，他们平时就吃洋葱，这个味道会很大，然后它的这个体味也会很重啊，和这个都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辛辣气味和刺激性的根源所在。在洋葱的细胞结构当中含有一种含硫前体化学物质，就它本身无毒无味，安静地储存在这个液泡之中，与它的这个就搁那儿的。但是当你用刀把它切开，细胞结构破坏了，那前体物质和酶发生了接触，触发了一系列快速的反应，几秒钟之内啊，人家就开始了硫化物的这个催泪因子稀里哗啦就都出来了。

咱就说啊，这个小分子极易挥发，就是它那个硫化物啊和煤一下子发生了反应，和空气接触之后它就激活它了，这个小分子极易挥发，在空气当中飘散，那这不就得飘你眼里吗？是不是啊？它和这个盐表泪液当中的水结合，生成了微量的亚硫酸和硫酸，尽管浓度极低，但是它们足以刺痛你角膜上的这个感觉神经，从而引发泪腺的保护性反应，不停地流泪，以试图冲洗掉这些刺激物。那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植物的防御反应，对于洋葱而言，你切它那就等于你侵略它了，你搞它了，是不是？那它通过化学反应制造刺激那个气体来赶走入侵者，那这个策略在进化上是极为成功的。不止洋葱啊，包括大蒜呀、芥末呀、辣根啊这样的植物也有类似的机制。就是网上传的这种切洋葱不流泪的偏方，有的听起来就是有道理，有的显得就是玄学十足。所以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正确的方式啊，咱就说刀越钝还有下刀越快，那我们所感受洋葱带来的伤害就越重，那反之你就会好很多。如果你不想让熏出的眼泪将洋葱的这个将切洋葱的悲哀浇灭，那就把那个旧刀你磨一磨，磨快乎的啊，就是刀本身是快有的，而不是你下手快，明白吗？然后呢换一把，或者是换一把新刀啊，戴上游泳镜，然后慢慢切它。对，你要温柔的给他温柔一刀。眼睛要保护起来，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泳镜啊，就是因为泳镜它是四边都给你吸上的啊，就没有办法液体往眼睛里面去窜，你普通戴个眼镜那不行，那上下它都是镂空的呀，对不对？如果说你家里实在没有泳镜的话，那最起码刀要快一些，但是你下手要稍微慢一点，不要快速的切，它那个汁水就迸发出来，会很快的刺激它和酶结合，就产生了这种硫化物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接下来的时间是收音机前的各位的，说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什么啊？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展示的舞台啊，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牙被崩掉，不是，牙被填掉了 ，sorry 啊，他说我会想告诉自己，如果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事情。

跟人那就早点脱离结束，别苦了自己又浪费时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强求就可以一直维持的。嗯。Mesa 说的可能想安慰一下自己吧，告诉自己不要太急于求成，创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小疯子说的聊聊情感吧，渴望爱情又不敢轻易的踏入亲密关系，当朋友没话说，当恋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智了。枕草子儿说的不要随波逐流，坚持己见就行了，也不要妥协，任性一点也没关系。小薇说的放下负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坚持坚强。给恩麦妮说的真的要一直做科研吗？你不痛苦吗？为啥读博士还把路走窄了呢？真的好想岁月静好，真的好想躺平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每个人可能自己心中的困惑、不解、遗憾，当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再反过头来自己去作为旁观者去看的时候，可能都能看得清。但是你身在其中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那个认知啊。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能够说放平心态去看自己的过往的时候，就一定要多和自己对一对话。其实我觉得是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复盘，这个复盘不是让我们更加悔恨，或者是说怎么就非得找出自己的不对，也不是，而是说我们复盘的时候看看自己哪儿做得更好，就哪儿做得好，我们就是要如何把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势都给他继续发挥出来，做更好的自己。还有哪一些是我们的认知当时所没达到的，现在知道哦，我不要犟，我可能可以听一听别人的建议，或者是说我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啊，不要总是论着一条路或者是一根筋走下去，我可能也可以做到事缓则圆，我用多种方式角度去考虑事情，我能得到更多的这种选择权，可以得到更理智的或者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能让自己又补齐短板啊，这是对自己提升最好最好的一点。很多提升甚至是绝大部分的提升都不是外来的因素给的，而是你自己内在的这个因素发挥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接受所有有效的有益的信息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做到不断的进步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不是别人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把你敲醒的，而真的在于你内在，而这个内在不是说非得等着你自己很迟钝的自己 N 多年后再反应过来，不不不，你要经常跟自己对对话，真的可以让自己清醒很多。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

0: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3: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6: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8: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7: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7: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10: 梦想不遥远，

0: 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6: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4: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7: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8: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9: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2: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

0: 理利剑，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0: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0: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

0: 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两级共四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3: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0: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11: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0: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8: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9: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3: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

0: 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

0: 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 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2: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郑智化，年轻时代。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带着属于那个年纪的叛逆和倔强，然而也正是那段青涩时光让我们学会了爱和珍惜。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杨钰莹，晚霞中的

霞中的红蜻蜓来自杨钰莹。许建强在杨钰莹1995年出版的专辑《因为有你》之中创作了《天各一方》《晚霞中的红蜻蜓》《悄悄把你藏心里》等三首歌曲，深情浪漫的旋律，温暖而明亮的岭南风味，舒展而蜿蜒曲折的情感张力，都让人沉迷在他的作品营造的氛围里，忧伤却不让人绝望，浪漫而不迷惘，让人从他的歌曲中得到安慰和治愈。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传雄，出卖。那么多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6: 快来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6: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7: 爸爸妈妈，我爱你。
8: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9: 大家好，我是玉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0: 五绝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民谚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芹，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的精彩了，这才行嘛。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 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

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笨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
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

0: 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 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

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他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

0: 哎，都很长寿。
1: 我父亲106周岁啊，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啊，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

0: 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

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

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

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士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仨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三千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

0: 是顶上一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一块大洋和一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一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吃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
3: 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6: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7: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8: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9: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0: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1: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2: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3: 我叫负责。
14: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5: 为什么？
16: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3: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7: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天呢，我跟一个老大姐聊天，老大姐的老伴儿呢脑血栓，偏瘫10多年了，常年吃那个西药啊。后来呀，免费试用鹿心粉，你看短短几天的时间，你像胳膊腿啊、说话呀、吃饭呢都见好。这老大姐就说鹿心粉这个药，那跟老伴之前吃的溶栓药、抗凝药，包括一些中药，还真的是不一样，见效太快了。的确啊，鹿心粉这个药，它和其他的心脑血管药这么一比较，第一个不一样，就体现在哪上呢？快上，体现在直接。咱就拿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啊，你知道鹿心粉本身呢，它就是以血入药的，这里边就有这个鹿心血，可以这么讲，说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直接补血，直接针对于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给予治疗，因为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对不对？你记住，人这个大脑啊，它是有3层保护膜的，就一般的药啊，只能进入脑部10%，但血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它就能直接进入到大脑，直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我们这血里边，血直接进去之后啊，你说脑袋里边血氧含量是不是就提升上来了？所以血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供血供氧，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缺血的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西药还是中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这脑袋里边去。那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你看人参或者那个三七，这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是人参是补气的，三七是干什么呢？能活血补血，对吧？但说要想要达到病灶，你不能说直接把人参或者是三七直接塞到脑子里边去，对吧？那你得怎么办呢？你得啊，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是不是得经过我们的胃肠的转化吸收啊，对吗？其实这个中草药跟咱们平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要进入到胃里边去吸收。老年人很多胃啊都不好，对吗？这我没说谎吧？啊，相比较而言，它就是吸收差，所以这个药效呢只能吸收 30%。 那你说 30% 都能进去吗？不是。

等到了脑袋，它又有血脑屏障，就一层保护膜，所以这 30% 的药效能进入我们脑袋的不足 10%。 所以这就是你吃这个普通的中药效果没那么好，甚至说没效果的一个原因。但是血它是不一样的，人脑袋里边它就是血液为主，对不对？所以人的大脑对血啊，它是没有任何的排斥，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说鹿心粉重症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啊？因为这个药以血入药，它里边有鹿心血，这血呢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直接保护我们大脑细胞，直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呢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直达病灶，就像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的部位。所以血跟西药中药这么一比较，第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治这个脑病，它呢来的就快。那么第二个不一样啊，体现在什么上呢？就是多。很多人说这个多怎么解释呢？就是体现在治疗脑病全面上，治疗脑病症状多。你比如说吧，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还有你说脑部组织的坏死损伤，它全行。比如说吧，啊，阿司匹林，脑血管病人总吃，改善预防脑动脉硬化的，通过破坏血小板凝聚，它属于什么呢？抗凝血药。这个药你要总吃，那么吃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导致你出血。尤其是在你看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出血不止。高血压病人应该谨慎去吃这个药。为啥？因为总吃它容易脑出血，所以这药属于什么呢？抗凝药。除此之外它啥也不管了。你像脑部缺血缺氧，你说这个药能管吗？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血塞通、心脑通、银杏叶片，说这些属于什么药呢？活血药，属于啊溶栓通血管药。但这些药它有一个缺点啊，不治疗脑动脉硬化，包括脑部的缺血缺氧，它治不了，只是疏通血管，这是非常单一性的。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是脑血栓，依然病情加重。因为以上的这些个药治病，它治疗的不全面。可能你会就问了啊，说为啥鹿心粉这药治这个脑病就全面呢？因为它以血入药，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它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一，血能养筋呐，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筋呢，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啊，有人说血管有筋吗？那你从解剖上来讲，你就能看到了。血管你看它分三层，中间的叫什么呢？血管筋膜层。所以这脑动脉硬化原因在哪？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你告诉我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这药首先改善脑部的动脉硬化，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血能护脑，
血液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啊、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里。所以针对于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而且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对脑部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血能给我们大脑啊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西医叫什么？叫脑梗，对吧？你像脑梗前一站吧，它叫啥？叫腔梗，对吗？腔隙性的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脑供血不足，对吧？任何一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刚才我说了，中草药补血还得转化，但血不用转化呀，所以血能够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防止缺血性脑血栓，防止脑梗，它这来的就快。第四，血能驱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脑袋里边肯定是进风了，要不怎么叫中风呢，对吧？你看看口眼歪斜，为什么？就是让风给吹的。你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医院接诊了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上外边出去跑步了，跑步回来之后出了一身汗，他呢就在空调底下吹风，这一吹呀，觉得挺凉快，不一会儿功夫身上这些汗就全都吹干了，不知不觉的躺那就睡着了。等再醒来之后怎么毁了？怎么呢？不会说话了，一说话就呜呜的，一照镜子再一看毁了，就不单说话说不清了，整个半拉脸都歪了，有一面的嘴角还往下耷拉着。其实他这属于什么呢？小中风。所以咱说啥意思呢？中风中风绝对是风吹到我们这脑袋里边去了，所以治疗上得把风给赶出去。说为啥高血压病人高发脑中风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到我们脑袋里边，那就是脑中风了，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拽出来。那有人说怎么拽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手伸到那个脑袋里边去啊，我给它抓出来呀？你能抓住风吗？你抓不着，对不对？那么一般的药物它还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啥？毕竟那是司令部啊，对不对啊？你以为谁都能进得去吗？能进来的只有血液，怎么能把风拽出来呢？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有血，血足了，自然而然就把你脑袋里的这个风给它带出来了，明白了吧？第五，血能够活血溶栓。你想啊，溶栓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啊，活起来，你的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似的，一滩死水，水一死了臭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活呀，对不对？所以说首先你得让血活起来啊，然后血就可以自由的在身体里运转了，那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了一个溶栓的作用，对不对？流动的血它是没有血栓板块的，你记住，只有血
才能让你脑部的这个

血真正火起来。说啥意思呢？啊，就是只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脑袋，我们脑袋里边的旧血液才能循环开，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所以鹿心粉这个药它是以血入药，所以呢脑病治疗的就比较全面。那么刚才说到，说鹿心粉治疗脑血管病，跟西药跟中药进行了比较，有俩不一样的地方。哪两个呢？第一个，鹿心粉以血入药，血治疗的就快。第二个是血治疗的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通过血治疗后不再复发。得过血栓的人都知道最怕啥？最怕复发，对不对？最怕一犯二犯三犯啊，因为犯一次他就中一次，中一次就有可能要命。第一次可能是没瘫，第二次可能就瘫痪卧床了。为什么咱们用过一些药治疗这个病它不彻底啊？因为脑袋里边脑动脉血管流动的是血液，什么药啊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那么只有血在我们脑袋里24小时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爱得脑病，对吧？那是因为啥呢？哎，造血功能差了。你记住啊，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120天，也就是四个月。所以你新造出来的血它赶不上老去的血，你体内说白了这不就是老血吗？颜色偏深，抽血化验这是最直接的。颜色深，没有什么营养的血，那心脑它就不容易得病了嘛，对不对啊？那么鹿心粉就等于是给你这个身体啊带来一剂心血，等同于你的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鹿心粉治疗我们这个脑病，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心脑的保镖。而且我还告诉你一句话，用鹿心粉快则六个月，慢则一年，只要这鹿心粉你用量到位，用的时间够长，能永久保护你心脑。所以你说这个血好不好？这个药好不好？是不是用咱们话讲，那太好了，对吧？所以为啥咱们这个鹿心粉效果这么好啊？第一个，它是药，它叫中药饮片，它不是食品啊，是药。第二个，用的是梅花鹿的鹿心，保留着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所以你看这鹿心粉试用过的这些日子之后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这药猛不猛？你就告诉我猛还是不猛。有人说，冯老师啊，这药太猛了，喝完我那脑袋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你看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最早有当天就合成的，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呢就有收到效果的。你别说当天，就是喝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看到效果了，热就上来了，麻的感觉也上来了，那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力量就上来了。你看有的朋友喝一两天，心脏的问题疼啊憋闷呢、啊、大大的得到缓清了啊。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是晕啊木啊麻呀、啊、他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的收获。什么收获呢？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的肿的疼的，它也大大的得到了改善。

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啊，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呀，就跟那个虫子爬似的，那说明啥？说明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所以喝完之后，哪里感觉到热了，那就说明你哪儿有问题。有人喝完脖子红、脸红，脸上发热、脖子发热，我告诉你都不用问，他肯定是什么呢？颈椎不好，肯定是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呢？脑梗、腔梗，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脚热乎，也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就是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热说明什么呀？血上来了，因为血有温煦的作用嘛。我们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一腔热血，对不对？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人做事干活有积极性，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这血你喝下去之后融入到你身体里的血液当中，说明你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你骨头关节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包括手脚也好，是不是就都有血了？人靠啥活着呢？不就是靠血活着吗？所以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的心脏就舒服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这血上到你的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啊就不缺血了，你就会头脑清醒啊，而且不会突发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跟其他的药是真不一样，用血治病又快又全面又彻底。说我们都知道啊，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啊，和心脏管腔里边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这梅花鹿啊从他心脏里边取出来的这管血就叫鹿心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这个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第一句说这个鹿心血主虚损补虚治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第二句叫什么？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这血能解毒啊，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真是太好了，对吧？这是个好事。那有人说啥呢？啥叫痘毒啊？我一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啊。你看过去啊，咱们所说的猪肉里有一种什么呢？豆猪肉，对吧？如果是豆猪肉，那这个猪肉呢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怎么样呢？吃了会滋生恶性病啊。豆毒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恶性病人他血液里边的毒。那我们说到这个病啊，最怕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什么转移呢？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对不对？是血液在血管里运输过去的。所以我们治疗肿块恶性病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液。白细胞第一不行，必须得打那个提高白细胞

0: 胞的药。
1: 白细胞是啥呀？那不就是血吗？血里头有白细胞，有红细胞，有血小板，所以啊，鹿心粉有解痘毒的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恶性病的病人把身体内的毒啊，有毒的血给你清出去，给你拱出来。所以鹿心粉一粉四药，这一剂鹿心粉呢，等同于什么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抗风湿药。只要你有心脏病、有脑病、有风湿骨病，甚至包括恶性病人，你用上你就知道了，用了它就有效果。你看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今年72了，老大姐说07年就查出有冠心病，当初啊做的这个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在2010年因为心脏疼痛就住进医院了，15年、16年还有18年、19年也都是因为心脑问题而进行过抢救，就经常前胸后背疼痛，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口窝疼，冠脉造影也做了，结果是多处心脏动脉硬化，两处中度堵塞，其中一处达到70%。医生就建议你得做支架手术。他住的小区呢有好几个支架的，都告诉他了，说你呀可千万别支架。这支架支完了，那还不如不支呢，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呢得吃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呢，得通过这些药物来维持。所以他就说啊，这心脏无论怎么疼，他就认准了不能支架啊，就这么的啊，经常心绞痛，一年呢上秋也好，入冬也好，必犯病。一犯病，老大姐讲话了，大小便都不受控制了，连拉带尿的在裤兜子里。就这么的，后来参加了咱们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收到就喝上了。喝上之后呢，能有10分钟啊，他就感觉浑身发热，一股暖流啊流动全身，前胸后背、手脚心、脖子、脸发红发热，2个小时感觉到浑身轻松，心脏啊就像是有一堵门打开了似的。当天晚上啊，他就说睡得特别好，过这么好的觉了。那这用到了第5天的时候，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明显感觉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心脏呢彻底也不疼了，走路脚上也有根儿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尿频也好了，眼睛这两天也不干了。哎呦，这给老大姐激动的啊，全身哪儿哪儿都见好，高兴坏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冯老师啊，我要鹿心粉啊，说啥我都得要鹿心粉，我得一直喝下去，我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块钱，我还得给孙子攒点钱，这鹿心粉好啊，但是前提不能太贵了。嗯，像我说这个病例啊，有这样的效果的，我告诉你比比皆是。所以你就记住，好药它自己会说话，对吧？你看在用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好药它自己会说话。为什么呢？效果说明一切，对吧？我也说了，这药我必须给你带来，所以大伙儿你等我的信儿。但这事儿啊，我说实话。

不好办。为啥这么难呢？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钱了。但凡所有的事儿啊，对于有钱人来讲，涉及到钱的都不叫事儿，对吧？因为他有钱呢，他不差钱。对于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没有钱的，涉及到钱，那就是大事，对吧？这就是难事儿，因为好药它需要钱，包括有的这个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那都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咱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但就是贵呀。安宫牛黄丸一丸大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这么贵？你就记住，凡是救命救急的药，它都贵。说到安宫牛黄丸呢，当时有个事儿啊，在全球医疗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香港凤凰卫视特别有名的一个女主播叫刘海若，在英国伦敦遭遇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火车脱轨事故。他的身体呢，被撞得全身都是重伤，整个人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在英国当地的医院里头，医生呢，就前前后后啊，给他做了好多次手术。可不管怎么努力，他就是醒不过来。到最后，英国那些顶尖的医学专家给出了什么呢？脑死亡的诊断。因为大家都知道，脑死亡可不是像平常昏迷啊，或者是短暂失去意识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整个人的大脑功能连带脑干功能都已经不可逆转的终止了。就在大家的认知里啊，这种情况几乎那就是无力回天了。但是刘海若的家人不甘心啊，不愿意放弃，就把他转回国内，送到了北京宣武医院治疗。就在这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主治医生呢，就经过深思熟虑，就给他开了个什么呢？安宫牛黄丸的处方。结果用药2周，前前后后一共服用了7粒安宫牛黄丸之后，奇迹发生了，这个刘海若竟然慢慢的苏醒过来了。也就是靠着安宫牛黄丸这位神奇的药物，强大的助理硬是把刘海若从死神那里给抢回来了，而且神智也恢复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想多说这么几句啊。现在很多人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说西医，哎，就觉得他是专门对付疾病的。比如说突发的阑尾炎，一些严重的外伤流血，感觉进了西医的急诊室就有很大的希望能立马把病情稳住。而一说到中医，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只负责养生保健，比如喝中药调理身体，调理一些慢性病，好像中医啊就和那个急症重症不沾边似的。但是通过刘海若这个事儿，大家能看到中医可不是只在慢性病领域施展身手，在急症重症面前，中医同样也能够挺身而出，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像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代表。那究竟为什么安宫牛黄丸的急救效果会这么好？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你看一聊到这个，你就得看它的组方，你就知道了。安宫牛黄丸呢，主要是由牛黄、水牛角、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和冰片组成的。它里边的药材珍贵啊，而且呢功效独特。
他这个用方啊非常精妙，咱们大家伙一起来看啊，清代大医家吴鞠通是怎么解释这个方子的呢？也就是他的方解，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牛黄这味药非常珍贵，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清心安神泻火。然后犀角，也就是水牛角，主治百毒，它可以解百毒。还有呢，麝香的开窍醒神、凉血解毒的作用也是最强的。所以它实际上啊是把邪气从人体当中清理出去。咱们就拿里边麝香来讲，麝香对于心绞痛的发作和由冠心病引起的胸闷气憋比硝酸甘油的作用更快，止疼的时间更持久，而且麝香还有穿蹦跳跃冲撞的能力，它能冲破一切屏障，让进入身体的药物快速的抵达患处。除了麝香之外，你再比如说牛黄，安宫牛黄丸这么好的急救效果，我告诉你，牛黄是功不可没的。你看现代医学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啊，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研究牛黄，这其实也是西医在不断的印证中医的伟大之处。现代医学研究就发现了，说牛黄当中有很多活性成分，那在这众多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牛黄胆红素。当出现梗塞性疾病的时候，牛黄胆红素可以把处于缺氧状态的细胞保护起来，让他们能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延长生命。这就好像是一个在沙漠行走的人啊，已经渴的呀、饿的呀，马上就要死了，突然来了一杯水，来了几个馒头。哎，大家那可不要小瞧这一杯水这几个馒头，对于此时此刻的人来说，这就是活下去的希望，它能帮你延长几天寿命。那同样的道理，细胞在突然缺血缺氧的时候，如果能被保护起来，这样就能让细胞继续存活下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咱们就拿脑梗来说啊，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症，是因为胳膊腿或者是口眼受伤了，导致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下降吗？其实并不是，对吧？而是因为脑部细胞大量死亡导致的。但是如果发生脑血管疾病的时候，牛黄胆红素可以保护住细胞的话，让这些细胞继续活下去，那是不是就能为急救赢得时间？是不是就能让重病引发的后遗症得到有效预防啊？这就是为什么安宫牛黄丸在急救的时候，如果及时服用，能够延长急救时间，又能让大病重病的后遗症变得轻微，甚至没有明显后遗症的原因所在。所以安宫牛黄丸的急救效果这么好，这牛黄啊是功不可没的。你像我家备这个安宫牛黄丸是生割药业的，它里面用的牛黄啊是体外培植的牛黄。有人会说了，说体外培植的牛黄有什么了不起的，天然的不是更好吗？这是大家伙对牛黄这个药不是特别了解。牛黄其实就是牛体内的胆结石，通常情况下牛得胆结石病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也就是说一千头牛里才可能有一头到两头牛会有胆结石，而且不是所有的胆结石都能达到优质牛黄的标准，所以天然牛黄极为稀少。

0: 哎，有一句话吗？叫做"一克牛结石价比黄金"，这是毫不夸张的啊！现在不能说完全没有天然牛黄，但用天然牛黄入药的简直太少了，那叫凤毛麟角了。大家想一想，牛得胆结石的几率是千分之一，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太难得了。所以，天然牛黄稀有程度相当于没有了，但体外培植的牛黄，经过国家认证，可以等同于天然牛黄使用，其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安全有效，大大解决了天然牛黄资源短缺的这个问题。同时，体外培育牛黄斩获诸多奖项。也包括国家中药一类新药、国家技术发明奖啊、中国科学技术等五部委颁发的国家啊重点新药等奖项，可谓一经问世，就是中医药文化一颗闪耀的新星。在现代医学层面，牛黄的神奇功效被广泛应用，现代科技已经对牛黄97%的成分进行了全面分析。2021年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牛黄中核心成分胆红素有抵御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这回大家知道体外培植的牛黄有多好了吗？而且深割药业的这个体外培植牛黄工艺跟其他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独有工艺，在不影响牛健康的情况下，取出一部分胆汁，用新鲜胆汁做母液，加入去氧胆酸，胆酸复合胆红素钙，体外模拟体内胆结石的形成过程，制成牛黄。说这个里边胆红素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看一下国家药典对于牛黄中胆红素含量的要求。牛黄作为药用时啊，最主要成分胆红素的含量不得低于 18%， 而作为急救用药的牛黄，其胆红素含量则不能低于 35%。 对于急救用药安宫牛黄丸，胆红素的含量不得低于 25%。 药典规定的牛黄胆红素用于急救的标准是 35%， 而深割药业安宫牛黄丸中啊，这个牛黄胆红素的含量达到了 40% 多，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药典标准。所以这种工艺制成的牛黄对于急救效果更好，同时对于人体肾脏的危害这就更小。所以安宫牛黄丸可以说凭借着强大的急救效果，让西医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和独特的魅力。正是凭借这些珍贵药材独特又强大的功效相互配合，安宫牛黄丸呢才有这般出色的急救本领。所以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它的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它能保命，所以它就贵。还有咱鹿心粉这药啊，鹿心粉它也贵，鹿心粉一克就是100多块钱。有人问说这鹿心粉为啥这么贵啊，你就记住一句话，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那管血，也就鹿心血入药，你就记住吧，以血入药的药都贵，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啊。啊，这可不是说闹着玩的啊，这都是名账，对吧？所以大伙儿，你要说你吃得起，咱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算啊，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有啥用啊，对吧？那既然说这个药好，既然说这药效果快， 我一定得让大伙吃得起。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的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尤其是有心脏病、脑病、骨病的，那你自己回忆回忆，这些年你是咋过的？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得用上，你相信我，要么咱们就得几百块钱吃上这个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把鹿心粉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个药啊给它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就愿意挑干货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也没啥用，有用的说一句就够用了。所以呢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呢别再出事儿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啊，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不要紧，咱们努力呀，这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呢咱们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呢，我帮你想办法解决，甚至包括安宫牛黄丸，要是有可能我也顺便的一块儿给大家伙带来，大家伙别着急，等我的消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雷雨时。

0: 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八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八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那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那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啊，啊，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八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八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然后疾病真实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你看打麻将啊，还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人

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一点到三点，凌晨嘛，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十二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的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吗？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血进来，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哎，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那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讲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哎，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啊，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的毒素。哪儿血里边的毒素？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走，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

安葬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的，我失眠呢。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哎，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啊，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啊，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一点了，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这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那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这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但如果说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胃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啊，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

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的都不均衡？二舅是谁呀？二舅啊，合着就是肺。大舅是谁呀？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补充不好。说简单点，一个是排的不好，一个是营养吸收的不好，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头晕。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多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啊，就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也没用啊。啊，那对于头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治疗。因为头晕不是病，你无从下药啊，它只是个症状，而且很多的病还挺轻的，你没法给它吃药，那刚出现疾病就吃药，那还有好吧？所以头晕它不是病，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预防啊，预防首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保持良好的心态，哎，遇到事儿了，不愉快的事儿啊，要尽量的控制情绪，避免叫大动肝火。人这个脾气都源自于肝火，你一着急一上火，好的脾气大了，这肝脏疏泄毒素这儿出现问题啊，着急上火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必须得宣发呀、哎。油里不再升高，我不喊出去，我这肝脏郁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火，必须得喊出去。你看我们中医讲说，这人天天郁郁寡欢的，浑身是病，这样的人怎么办？怎么治他？不用药啊，不用药，激怒他，刺激他，哎，净捡他不愿意听的话，我就刺激他，我就气他。你哪怕说你气得啪吐出来一口血，好了，舒坦了。为啥把这郁血郁结就给卡上去了？那这叫五志，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这五行生克论，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啊。但是我们说对于头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肝火太大，这样既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又可以防止因为肝火太大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破裂等等心脑意外的发生啊。另外肝火过剩啊，还容易导致我们筋骨强直啊。为什么肝火盛的人你看看呢，弯不下来腰啊，咱老话讲脾气大的人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的啊，这个听的好像有点说啊，这有点迷信了，实际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肝主筋呢，你这筋骨一强直了，你说你屈膝酸呢、啊、弯腰酸疼啊，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脾气太大造成的。所以人得圆滑点，得柔和点啊，你这一柔和下来好了，肝脏的阴上来了，疏泄毒素的能力强了，
哎，我们叫筋柔骨正，遇着事儿了，该低头的低头，该弯腰的弯腰，该屈膝的屈膝，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人太硬了也不好，为啥？太硬了容易做些病，你品吧。所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尤其是脑血管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脾气好的，你自己品，哪一个都沾火就着啊。他不跟你发火，他不跟邻居发火，他跟他家里边人发火。哎，发完火之后血压就高了，眼睛通红，面红耳赤，脑瓜子发胀，头晕，气的遇着点事儿就不行。这就需要我们自我调控。你这个你处理好，这不是药能解决的。你没听说说吃什么药物能让人脾气没有的啊？我家那口子吧就愿意发火，遇到点啥事儿了就暴跳如雷的，这儿大火了的，哎呀不行，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然后让他吃完之后他别这么暴躁啊。你别说没有药啊，有西药，啥药？安定，吃完了之后他就安静了。你这个等同于啊，欧美有一个治疗神经病，就精神嘛，精神类疾病的手术，就是把你这大脑里边这个让你兴奋的这个神经给你切掉了，这人就痴呆了，你傻子你就不发火了，那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吃安定也等同于这样啊，你不能用药物去控制情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他能够通过药物，通过外界的手段而不是自控去纠正的话，那这个人形同行尸走肉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讲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用药物轻易的去纠正一个人的情志。怒喜思悲恐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应有的情志表现。如果说用药物去解决你，去压制你，去克制你这个怒喜思悲恐的五种情绪，那这个人就变得没有情感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我给他吃安定，让他消停点。一个郁闷情绪不舒展的人，我给他打一针肾上腺素，我让他兴奋。啊，一个胆小如鼠啊，天天着心涕涕如人将捕之的一个恐惧的人，啊，我给他打上兴奋剂了，我让他忘掉恐惧。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活着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孔了吗？对吧？有点像聊斋里边那个画皮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自古以来他往往他都是天人合一啊，辩证施治也是为了让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自然的去生长啊。你看我们伐树，古人伐树从来不会说给你修修枝剪剪枝什么的，不会，让它自然的成长啊，自然成长多茂盛多高大多栋梁。我若是伐，我就连根给你伐掉，我该做栋梁的做栋梁，该烧柴的烧柴。他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要修，按照我的意愿这棵树该怎么长，我按照我的意愿去做，那你就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啊。我们现在人类实际上很多都在违背自然，滥砍滥伐，掏空了煤矿，对吧？这个不讲啊，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处理好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避免思虑过度，防止心脾两虚导致血虚性头晕啊。这个女性月经期尤其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过度。这我们现在人呢，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就做得不大好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说十多年以前呢，这北京有这个退休综合征啊。什么叫退休综合征啊？从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了就得病了，并不是说他身体有病，是他没有马上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没办法马上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平时跑步吗？可能走路的次数都不多，
啊，尤其是这青壮年啊，30到50岁之间的，出门啊坐公交车了，着急打车，走路啊也就是从公交车到工作单位这么远的距离，这买房子我得买一个离地铁站近的，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哦，这工作单位你看这单位也是选址选哪儿，办公大楼离公交车站点近的，离地铁站近的，为啥呀？你出了门好，直接坐地铁到单位好，下地铁上楼完事，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上厕所走那两步道，这就算是运动了，那能行吗？身体的自我代谢机能在这种停滞的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得迟缓，营养吸收用不了那么多，吃的还不少，毒素排泄排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别说高强度的了，就是正常的运动都没有，你说你能不做些病吗？啊，所以说呢，保证充足的运动时间，科学持续的锻炼，能够不断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平衡系统的失衡，啊，这也是未来啊，我们所有的民众吧，别中老年人了，年轻人的小孩也是，对，是小孩都要注意的这一点啊。为啥说到小孩我得点一下呢？现在这孩子真是缺乏了体育运动了，每天就是学习啊，小学生啊还有体育课啊，老师还教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跑跑跳跳跳跳绳什么的啊。你到了初中的时候了，运动课就相对的少了啊，上高中根本没有运动课啊，全是为什么？我得考大学啊，高压的每天早上起来背书，到单位了不到单位去了，到学校了背书，晚上回到家背书刷题，我们家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想让他刷题，他学习本来挺好的啊，名列前茅啊，上高一的时候啊年组前五名啊，但是你等到高二的时候的年组前十名前二十名，后期到三十名开外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为啥呀？不是题不会啊，考试啊一问你怎么考五十名啊，并列第一的占十个，并列第二的占十个，你算算这一并列下来好吗？实际上他考第五名到第五十名了。每个人学习都非常好，怎么来的？刷题背书，哪还有时间运动？这孩子啊，脑子很发达，但是四肢很简单啊，这个不对，这个是真不对，这个未来得改啊。就说到这儿哈，咱们讲第五个。第五个叫什么呢？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啊，这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打2000年以后啊，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都上来了之后了，注意饮食就变得尤为重要，每天都在宣讲。这都宣讲20多年了。啊，你比如说戒烟限酒。啊，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包括你买烟的时候，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对吧？没啥好处。限酒，限制饮酒。啊，我们这个肝脏啊，成年人的肝脏啊，一天呢能够解毒，解酒精的毒啊，解多少呢？告诉大伙儿啊，能够解酒精的毒是40毫克。40毫克酒精的毒，这成年人。啊，那40毫克的酒精的毒素得喝多少酒啊？啤酒2瓶，白酒1杯。啊，这白酒我说的一杯多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的地区可能不一样，有2两的。我说这个一杯啊是1两的7钱的那一杯啊。啊，啤酒2瓶。红酒呢1杯，就2两半的杯，这一杯。啊，这是肝脏能解毒，超过这个范围肝脏就要增加负担。肝脏一增加负担，肝阳上亢就来，血压就高了。啊，肝脏一增加负担，血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这病那病。所以说戒烟限制饮酒，饮酒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呢，啊，这是好的。这啤酒里边有麦芽糖呢，这也是补充能量的一种方式啊。就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里边没有糖的那种啊，还有种软化血管，而且还能补充抗氧化剂，防止自由基氧化我们的这个细胞啊，能保障一细胞的一个健康度，一个活跃度，这都是好的啊。但是过量了就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脏腑器官了。

百姓就容易走入误区啊。你看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你再说山穷水尽疑无路，你把这诗给颠倒了，那是先享受了后迷踪了，那不行，对吧？一定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啊，柳暗花明。所以说大家伙，有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课也是这样，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老师啊，你看你讲课，你讲的实际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啊，但是我们想要的是，我说我快点的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喽，你给我开点什么药啊，一步到位的把我病给治好了。你那病都得了不是一年两年了，我说给你开什么药能够一下子给你治好啊？阑尾炎呢，到医院去啊，做一手术给你切掉了，你还得恢复一段时间，伤口得愈合呢，对不对？所以说有些话咱们大家伙听，你得按照理儿去听啊。你看着急想治病的人他不听我这节目，他觉得我讲这个对于他来讲太慢啊。不着急治病的人他也不听我这节目，为啥呀？因为他觉着他现在身体挺好的，没必要听。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做出来，这很多的老百姓给什么人听啊？真正于注重养生的，除了自己要保持住健康，还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要健康才能长存，对吧？所以我这个节目啊，一定是讲给跟我有同频的人啊。戒烟限酒，我正想戒烟，我正想限酒，我正好听到老师讲课了，好嘞，哎，咱们对上路了啊。然后是什么？忌生冷、油腻以及过咸、过辣、过酸的食物。你看这个中医讲啊，叫五味，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啊，甜就是甘甜的甜，甜入脾胃，辣入肺，咸入肾。单一来讲的话呀，这人我平时我要是吃点这个苦的东西养心，你包括以前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饭呢做糊了的，有的人心脏不好就心窍闭阻，胸闷气短，吃点啥？吃点胡搁着，这多好的东西啊，你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苦入心呢，吃点胡搁着透气儿啊，对吧？这气儿一通了，这心窍就开了，就不闷了。结果呢，西方人看着了之后说，不行，你这个苦的东西治癌。说完之后老百姓，哇，吃完苦的东西治癌，那不能吃啊。啊，然后这本来应该醒心窍的挺好的东西不吃了。咱说了，谁做饭的时候刻意的把饭给非得做糊了，谁炒菜的时候非得把菜炒糊了呀，对吧？在生活当中有些事儿避免不了，这菜它就做糊了，咱这心脏不舒服的人咱就可以吃，你不能说为了治心脏病你非得把菜给做糊了呀，你怎么可能致癌呢？我又不让你天天吃这个糊菜糊饭呢，对吧？你看这西方人告诉你啊，吃这东西致癌，好，老百姓一听，哎呦，真的不敢吃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给弄没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得是辩证去看啊。什么叫辩证？你站在你的角度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家里边没有心脏病人，那就把这胡嘎子就扔了，我家里边正好有这个肝郁气滞的，还有心窍不通的人，就每天总郁闷的人，你看看你家正好今儿做饭的时候有点胡搁着，好，给他吃了吧，他吃完马上能感觉到通畅啊。我们讲前些年说吃碘，那个碘盐啊，不吃碘什么大脖根出大脖根那个啊，于是盐里边加碘了，有很多人开始吃这加碘的盐了，这好事。我们以前吃那大粒盐嘛，对吧，里边不含碘，结果吃加碘的盐吃了20年，回头又告诉你吃碘盐吃太多了也不行，然后又想出辙干什么呢？限制食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6克盐，每人每天6克盐，我问一下大家伙，他清心寡欲啊，那菜能吃吗？6克盐炒一顿菜啊都不一定够啊，我一天吃6克，我一天横3顿饭呢，怎么着的，叫我上午喝粥不吃菜，然后我中午吃点盐，晚上吃点盐就行了，

我们现在这工作量也不比古人差呀，你没有盐去调动着我们这个肾精，我们的精力能充沛吗？你这盐里边的东西不好，我们就在这方面你给我做做文章，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两勺盐，这回我还放两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啊！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着。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成。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叫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吃完辣椒拉肚了，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来，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8杯水。我记得有一年那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上这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8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8杯水啊，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嗯，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8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8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8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8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8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

0: 水
1: 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然后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庭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那一说到脑前庭，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庭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的。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八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儿，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洪兆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那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要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一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放高一点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啊，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因为我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别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又摔地上睡着了，那就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哦，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了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

哎，我得起来，我得滋润一口。啊，这人呢，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有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呢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疏泄疏泄。啊，那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的，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那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好，徐徐咽下。你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呀、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出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们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缓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是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揉肚子，啊，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他糊了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当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

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这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辨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症状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啊，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话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了，晾到房间里边，你不没有阳光照射，它自己也能蒸发了，对吧？水分它就蒸发了。啊，所以说你这老年人本身咱们这身体里边的水分就比年轻人要少，血里边的水分少，血不就黏吗？脑子里边的水分少，脑子不就反应的慢吗？关节里边的水分少，关节的运动不就僵吗？啊，脏腑器官里边的水分少，我们这个消化吸收排泄的能力不就差吗？哎，所以说呢，放这么一杯水，你看看关键时候起了大事儿，哎，晚上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叫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人，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

0: 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儿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儿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疼产生的原因十分的复杂，有颅内的、颅外的，有头颅局部的，也有全身性的，也有许多至今仍然找不到病因的头痛。临床上常见的主要致病因素啊，有这么几类啊。今天先跟大家把这几类先叨咕一遍，明儿再跟大家细掰扯啊。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血管扩张。啊，这血管啊收缩舒张扩张太大，啊，出现了头疼，这病人就感觉到啊，这脑子一跳跳的疼。啊，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个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哎，就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袋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降低颅内压，实际上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又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啊，三叉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对，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筋疼，然后啊牵拉着咱们的头跟着疼啊，这是属于头颈部的肌肉肱索乳突肌耳后的肌肉群啊，肌肉出现的一种酸痛，这种疼痛呢容易缓解，热敷或者是冷敷都可以缓解症状啊，这个明天跟大家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儿啊。第六，头部的附近器官的放射性或牵涉性头痛，这个常见于眼、耳、鼻、鼻窦、牙齿这些地方出现的，比如说鼻窦炎会导致头疼，比如说青光眼，眼压增高导致的头疼啊，中耳炎也可以导致头疼，牙疼呢就更不用说了，牙疼导致头疼的特别多见，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未找着啊，然后就给它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由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 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凉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点，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6: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5: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7: 来，我背你过去。
5: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 我看父亲更

0: 向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36集。
4: 那总镖师黄灿黄金铎跟他老师侯廷差不多，为人厚道，能耐还大，人缘还非常好。你就是在杭州这么多年，司官两面五行八作的人，提起黄灿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人还随和，还非常有礼貌。那么咱说这镖局的发展到400-500人，哪家都有几口人，这就好几千口子指着镖局子吃饭。为了叫大伙儿过得更好一些，手头更富裕一些，光指这镖局子不行，你怎么办呢？还得开发第三产业，弄点外快呀。但是这黄金铎呀，脑瓜挺好使，他就发现这个西湖有油水可捞，西湖的鱼非常多呀。这要把闲人组织起来，弄他几十只船，没事去打鱼，然后贩卖了，这不是一笔收入吗？但打鱼你胡打行吗？尤其那是西湖啊，得到官府登记备案，得按时纳税。黄金铎履行了手续，在杭州府备了案了，官家允许了，所以呢购置了上百只船，组织了将近200人在这打鱼。一开始觉着个打鱼啊，也就是补贴补贴，没有多少油水。后来发现呢，光打鱼的收入不次于镖局子。这笔横财发得太横了。你看这个钱是好东西，没有了钱，国家穷，人断了血脉了。相反的，这钱要多了，这是一大祸害，形同洪水和猛兽。金龙镖局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这一发了财，就惹得别人眼红，才引来杀身之祸。杭州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黄金铎，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发了横财，惹了祸了。这就应了常说的那几句话，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话说的对极了。这个钱没有不行，等于断了血脉了，但是要多了，它就是洪水猛兽啊。当然也在人把握，不信您看看这周围有些暴发户，哎呀，头两天过得不怎么地，没过几天腰缠万贯，成了万元富翁、10万元富翁、100万富翁。有的人能把握得好，运用得当，有些人乍穿靴子高抬腿，烧得胡说八道，满嘴撩炮，利令智昏，把自己给断送了。而且这一有钱，旁人瞅着眼红，想法收拾你，更

有甚者想要谋财害命。所以说财是惹祸的根苗，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金龙镖局这一发横财，买房的置地，再看那金龙镖局的伙计穿绸果断，腰里头都带着散碎的银子，花钱也大方，甚至出个气儿比别人又匀实伤又大，咳嗽一声都两响，天啪，有精神吗？钱铸英雄胆，别人瞅着眼红。就在这个杭州天柱大街西关里，把着那头还有一座镖局子，叫飞龙镖局。飞龙镖局也颇有一号啊，那镖主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枪将潘龙潘红顶，潘镖主。哎，他也有根儿。潘龙的授业老恩师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北昆仑，江湖人称独霸九州笑鳌头，北侠客秋天秋佩宇。北侠秋天是他老师，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那大和尚是他的亲师叔，那茶杆有多硬啊！因此在杭州开了一座飞龙镖局。这玩意儿同行他就是冤家，都是保镖的，他一看金龙镖局发了大财了，买卖蒸蒸日上，他就眼气，因为他最了解情况。每年结账的时候，金龙镖局的收入总是压着飞龙镖局一头，老也赶不上人家，所以在人前呢觉着脸上无光。另外他一看金龙镖局打鱼的收入也相当多，他就更嫌弃。怎么办呢？那西湖不是你们家的，你能打鱼我也能打。花钱走门子，在松江府打点人情，把这许可也领下来了。到时候他也纳税吗？也够了数百只船，把那闲杂人编成队分成班，也上西湖去捕鱼。结果就形成了两大派。你看原来那西湖是金龙镖局独家经营，现在变成两家了，那矛盾能少得了吗？后来松江府啊给他们画了个界限，说东边啊归金龙镖局，西边归飞龙镖局，这有水镖有界限，谁也不准越界，越界者挨罚，就怕他们两家出事儿。可相对而言，在几年之内，可小矛盾不断，小冲突屡屡发生，大事儿没出现过。您可别低估了这小矛盾呢、啊，这样玩意儿滴了嘟噜的要拧成疙瘩，早晚就变成了大矛盾呢、啊。前些日子就出了事儿了。就说这个飞龙镖局的潘龙潘红顶手下的伙计，其中有那么四个人，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这四位的把包东西该他们当班，驾着小船来捕鱼了。一看人家金龙镖局的大楼小楼那鱼都装满了，源源不断往岸上送，他这块儿打的鱼不多，这四个小子气得咕咕的。哎呀，怎么回事？妈，这鱼他也打溜须啊，都往那边钻，不上这边来。越界上那边打去，瞅他们不注意，撒鸡吧。底下的伙计一听。

那行吗？官府给画的界限，咱要越了界得挨罚。还别听那套，那吓唬胆小的，快点，出事有我们盯着。这船队就闯过界限，到了东界，前就捕鱼。哎，这鱼还真多，眨眼之间弄了那大篓就十几篓，刚想调转船头要走，让金龙镖局的人发现了，小船刷就赶到了，有巡逻的快艇啊。金龙镖局的四个当班的也不是省油灯，今天领头的绰号叫天不怕，你听这绰号，天不怕刘武得着禀报之后，马上驾船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站住！我说你们像话吗？啊？怎么越过界限上我们这边捕鱼了，把鱼给留下倒水里吧？那边伙计看有点害怕了，头儿，您看，别听那道，走。就这么调转船头，不勒这根胡子。那面刘武不干了，驾快船过来给拦住了，船头一顶船头，噌，刘武跳到他们船上了。我说你们谁当班？你们吃过人饭不？哎，懂人事不？为什么到我们这边打鱼来，把鱼给留下？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然咱们到官府去辩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也搭着喝了点酒，把四个小子脚都不喊我过来了，这个推一把，那个来一拳的。我刘虎，你装什么凶啊？你瞅你这样吹胡瞪眼的，西湖是你们家的，你们家包下了，什么界限不界限的？告诉你，今天风大，把鱼都刮你们这边来了，我们打几网也算不了什么。你瞅你不依不饶的，我告诉你啊，要照这样咱换换地方，你们到西边去，我们到东边来。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难听，最后就骂起祖宗来了。都是年轻人呢，再喝了点酒，这一骂祖宗伸了手了，开始拳头撇子，后来动了家伙了。那鱼仓里边装的都是鱼叉、猎刀啊，那玩意儿是真家伙呀，呼啦啦吵起来了，这就吓了家伙。哎呀，哎，好小子，你敢抓人？啊，这打，打了群仗喽。就这眨眼之间，就放躺下好几十个呀。总结一下，金龙镖局死了十二个，当场毙命。飞龙镖局死九个，金龙镖局伤了几十人，飞龙镖局也伤了几十人，把水都染红了。那西湖看热闹的人老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耳朵里了。黄金铎赶忙到了出事地点，那边潘红炳得着报告之后也赶到出事地点，把手下的人喝退。哎呀，你说这事儿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呐。黄灿回去之后把受伤的人全安抚好了，马上找郎中调治伤症，把死者用席子包起来，买棺椁装殓，通知家属。家属一听痛断肝肠啊，哭不嚎不，这件事轰动整个杭州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是特大案件。那么黄灿听手下伙计一五一十说完了经过之后，黄灿一看不行，欺人太甚，马上找人写呈子，就告到杭州府。这个杭州知府啊叫满贵，两榜进士出身，正蓝旗，他是满人，

这个满贵呢是个糊涂官，他也挺有根儿，故此到这儿做了知府。这玩意儿肥呀，在杭州这儿那一年挣老了银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他要没门子能在这儿当知府吗？他就知道享受，就知道搂银子，打官司告状这些事儿他断的都糊涂。杭州老百姓提起他来都脑袋疼。等城的八望上一地，满贵看了看，心说说的有理，这飞龙镖局子怎么这么干呢？带头挑起事端，带头伤人，这还了得？传，把潘龙潘红顶给传来了。潘红顶也没闲着，回去之后啊也找了人写了橙子了，这橙子还没等往上递呢，叫人给告了，成了被告了。潘红顶来到堂上双膝跪倒，给知府大人磕头。满贵把脸往下一沉，你可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红顶吗？小人是，你可知罪？不知小人罪犯哪条？都犯了什么罪？你还装糊涂？你还说不知道？我问你，你为什么唆使手下动用武器行凶，首先打伤了金龙镖局的人，把刘武扎了个透心凉，当时毙命，有这事儿吧？事后你手下的伙计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动用器械大肆行凶，搅乱治安，这还了得？给人家打死12人呢，这能完吗？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大人容禀，他们拿着不是当理说，他们死了12人，我们还死了9个人呢。他说我们的人先下手，我们说他先下的手。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4个人双双毙命，都叫他们拿鱼叉给挑了。那这事如何解释呢？大人公断，我还要告金龙镖局的人呢。这官一看，哦，他那也死那么多人，马上派人去调查。仵作下级一调查，可不是吗？一核实，死9个，这头12个。回来这满贵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说他对，他说他对，这脑袋都疼，哪有功夫这么断？这，最后这么办吧，说你们两家听着啊。好在呢，你们不是谋财害命，是由于言语不周发生械斗，你们自己了了吧，认倒霉，本官就这么断的，全都回去，自己镖局的花钱了自己家里边的事儿，下不为例，往后和睦相处，再不准打架，再要打群架，每家发你们1万2银子，加1万。你看这么断多省事儿。但这满贵断完了，两家都不服。黄灿能服吗？大老爷，您断的不公平，我不能接受。我们的人挨了欺负了，我们死了12个人，白死了，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解决不了。要这自己解决，要国家的法律干什么呢？求大老爷收回成命，重断。你看黄灿不答应，潘龙潘红顶也不答应。大老爷您断的不公，我们死了9个人，白死了，他们金龙镖局的又挣钱又欺负人，我们又不挣钱又受气，难道说就这么死了了吗？不行，请大老爷从断。当然这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反反复复啊，后来把满贵啊憋得脑袋都疼，你说这案子怎么给了结呢？把几个师爷找来一商量，其中有个师爷给出个馊主意，

0: 人这么办，这帮人都不好对付，他们都是江湖人呢、你要是强行这么断了，就把他们得罪了，大人后果未卜啊，他们什么馊主意都有啊。我看这么办得了，他们不都是练武的人吗？你不服我不服你，就以武字上下功夫，大人当堂给了断，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好主意，我听着不错，就这么办。第二天把两家都传来了，满贵当堂宣布，本官已经想好了，为了公平合理的解决，特命你们两家镖局在杭州城外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一座擂台，起名叫杭州擂，你们到擂台上一决雌雄，看看谁本领高，看谁能耐大。比方说金龙镖局的人占了上风，打赢了，那么飞龙镖局要包赔全部的损失，赔礼认罪。话又说回来了，飞龙镖局的打赢了，金龙镖局的人认倒霉，一输到底儿，包赔人家全部损失，也赔礼认罪。你们敢不敢接受本官的了断呢？服不服？你说哪有这么给断案的，要不说怎么糊涂官呢？当堂这么一说，潘龙潘红顶眼睛一亮，认为这可以。大老爷，我同意。大老爷英明，您这么断太公平合理了，我愿意出一半的银子，在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座擂台，跟金龙镖局的人一决雌雄，看看究竟谁的武艺高，谁高谁赢了，谁占上风，谁就算胜的一方，相反的就是败的一方。公开一叫号，黄灿黄金铎那也是练武的，心里本不愿意，但是一看这个事儿木已成舟了，黄灿只好点头答应，同意。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37集。
3: 双方当堂签字画押，说话得算数。画押之后被拉案了，满贵一抖袍袖退堂了，你们下去准备吧。什么时候擂台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观看，他还要监擂呢。那么这件事处理完了，双方回镖局子。单说神枪将潘龙潘红顶回到飞龙镖局，哎呀，赶紧把手下几个亲朋故旧几路大镖师全请来了。他们商量商量，说这下一步咱怎么办，如何能胜得了黄灿黄金托。潘龙还说呢，那黄灿叫神镖手啊，受镇东侠的真传，水汉两路的功夫都绝伦盖世啊，真要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我未必能赢得了人家，你们看看有没有把握。手下的人有个叫蝎子虎白亮的，这白亮啊是飞龙镖局的趟子手，跟潘红顶处的不错，这小子鬼点子也多。白亮就说，我镖主，这样吧，光靠咱们现有的人，光靠您万难取胜啊，怎么办呢？咱请人吧。那知府大人并没有规定不准请外来人，是不是呢？我看您马上休书，我赶奔塞北邱家寨去请我师爷去，就是您授业老恩师北侠秋天邱佩宇。我到那一哭一闹，这么一说成破厉害，我想老头不能不动心。有那么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是他徒弟，你现在面临危机，他能坐视不管吗？把老爷子给请出来。那北侠要一来，甭说登台呀，搬把椅子往底下一坐，茶水闷好了，虚然一礼，眼睛一眯缝，那他辟邪呀。他老人家要一露面，咱们是准赢到底。通过杭州擂，把金龙镖局造趴下，他这一关门，往后杭州的镖局非咱们家莫属了，那钱不就都成了咱们一家了吗？您看怎么样？哎呀，潘龙说，你说的倒对，不过我师父未必能同意呀。他老人家要不来怎么办？不能不来呀，咱想办法呗。另外呢，我还提议把您师叔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白罗汉法禅也给请来，那大和尚要来了往底下坐镇，咱不赢挡什么呢？我相信他们老二位指定得有一个能来的。 好，就这么决定了。潘龙潘红顶啊，就当天晚上刷刷扁扁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授业老恩师北侠秋田，另封信给师叔铁白罗汉法禅，叫蝎子虎白亮前去请人去。这面拨下银子请出人来，跟金龙镖局的经过协商，修建擂台，规模一定要大，不怕花银子。在蝎子虎白亮起身请人的过程中，这飞龙镖

朝局啊又出点子了，什么点子？要以势压人，一是花钱打点官府，另一方面制造声势。花了钱了，就在飞龙镖局的门前搭起松柏牌楼，另外把杭州城的喇叭匠、吹鼓手100多全用高价给请来了，从打这天开始搭上台子给我吹喇叭，声势是越造越大，决定跟金龙镖局一决雌雄。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就拿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来说，就想治这口气，不惜重金，就在这镖局的前边用松柏搭了一座特高的牌楼，另外呢在镖局广场的左右还搭两座台子带梯子的，把杭州城所有的喇叭匠全请来了，分成三班给我吹，声势造的是越大越好。另外有人还给他出了主意，把杭州城最好的乔笔丹青还请了几位，买那最好的白绫子把它绷起来，干什么呢？要画两幅画像，一幅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田邱佩宇的画像，一幅是铁臂罗汉法禅的画像。现在纸上练习，潘红顶背手在旁边指点着，这个儿啊矮了，高再高点儿，这脸儿小了啊再大点儿，胡须短了再长点儿，这眼睛还有点不像，这儿有点不像，应当怎么画怎么画。那乔笔丹青专吃这碗饭的，你这一勾出轮廓来他就明白了，刷刷刷刷大笔一挥，再给点加工润色，没到几天的功夫，两张画像画好了，用画把它支起来往前面一戳，潘红顶一看，哎呀像极了，好，这钱没白花。第二天把两张画像戳到镖局子外边，谁见过这个？那杭州本来的人就多，飞龙镖局的地点又好，闹这事儿家喻户晓，现在再这么一折腾，又吹喇叭又戳画像又搭牌楼，而且大兴土木那块又修擂台，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围着杭州180里地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谁不想开开眼看看热闹啊？都知道两家的镖局一决雌雄啊，多少年没见过的，这回开开眼吧。这人呢越聚越多，就拿飞龙镖局门前来说吧，门庭若市，人是拥挤不套，每天看热闹的不下3-4千人，做小买卖的一看，又机会来了，上哪儿找这么热闹的市场去？打地摊的、支棚的、推车的、担担的，都跑这儿做买卖来了。这下聚的人就更多了，整个西关交通为之堵塞。你说他们这一折腾，金龙镖局的人能不知道吗？都在天珠大街呀，一个西头，一个东头。金龙镖局的伙计们一看，赶紧禀报镖主黄灿、黄金多，您出去看看去。哎呀，这飞龙镖局紧折腾啊，又有画像又搭牌楼的，咱这么压么巧动的，相比之下
也太没威风了。我老师啊，表示您看咱们是不是也折腾折腾。黄灿把脸往下一沉，哼，尔等住口，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咱要那么一折腾，就留下画饼了。有能耐不在这儿，有能耐擂台上使去，这都是花饼儿，左道旁门，尔等不必眼热。你看他是当家这么一说，众人不敢言语了。你别看表面上不敢说，背后免不了议论，人们呢就发牢骚，有怨言，就说这黄灿，说咱这个镖师哪儿都好，为人也厚道，待人也和善，就是胆儿小，唯唯诺诺。你看人家那是挑战呢，他不敢应战。人家镖局的门前那么火爆，咱这儿冷冷清清，相比之下，大伙连精气神都没了。嗯，你说这能行吗？一个个垂头丧气，到了时候开擂能打赢吗？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镖局的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这主这天来到金龙镖局的门前，抬头看了看，嗯，到地方了，有人吗？那位说，怎么大白天来了还这么说话？因为他发现镖局的没营业，上着闸板呢，门前冷冷清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才问了一声。里边有几个伙计出来了啊，有人念着，哎呦，老爷子，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快去给镖师送信儿。黄灿亲自接出来了。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来的这主非是旁人，就是大清国朝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您听这绰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大侠呀，是瓜州小张村的人，这人长得的确也够漂亮的了，上中等的个儿，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腰身身段显出来那么潇洒，特别是这张脸长得溜光锃亮，粉里套红，红里套白，满脸的宝色，黑针针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骨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如玉的小白牙，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千心，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系着根凉带，雪白的袖头挽挽着，手里的拿着把扇子。书中代言，这扇子可是宝扇子，是兵器，要不怎么叫铁扇仙呢？就这把扇子，36个骨凑成的，乌铁加凝钢打造的，柔中带硬，硬中带柔，能折能屈。这把扇子专门点人的穴道，不怕宝刀宝剑。那张鼎上这干嘛来？他这人好动不好静，上杭州来溜达玩来了，顺便呢看几位好朋友。等一进杭州城想起来了，哎呦，对呀，金龙镖局的镖师叫黄灿，黄金铎，这镖局是老哥哥侯大侠和侯二侠开的，也不知我两位老哥哥近况如何，最近来没来杭州，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吧。
即使没见

着看看也是好的，他是信步而来。但是一进城，他先路过的西关，他就发现这西关热火朝天的，挤都挤不进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后来一了解情况，知道是什么事了。张鼎心里一翻个，哎呦，看这意思杭州是要出事啊，挤过人群奔金龙镖局。但是一看金龙镖局冷冷清清，大侠的心里不是滋味，更想问个究竟。书说简短，黄灿黄金多接出来了，撩衣服跪倒，师叔在上，我给师叔磕头。免起来，黄灿呐，出事了吧？哎呀，师叔啊，咱里边谈吧。把张鼎、张子美让进正厅，大家纷纷拜见老侠客。等坐下，水也沏好了，边喝着茶，张子美就问黄灿呐，我听外边风言风语说你们两家镖局的闹矛盾还出了人命，真有这事儿吗？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师叔啊，是这么回事。黄灿就述说了以往的经过。人品素长，黄灿这个人非常老成，说话有准头，他说话没有夸张的地方。所以张子美频频点头，哦，原来如此。我说黄灿呐，你打算怎么办呢？等着呗，擂台修好了，按照官府的决定，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比试高低呗。就凭你啊，那您说怎么办？这事儿就冲我来的，我不顶着也不行啊。黄灿呐，你老实的过了分了，变成个愚人了。你看看人家飞龙镖局的，搞了个热火朝天，制造声势，先来个声势压你个三分点儿。你别忘了，两军阵前作战也是这样的，讲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嘛，谁士气壮，谁声势大，就可能打胜仗，相反的就得失败。我这一发现你手下这些人蔫头耷了脑，无精打采，这还想赢人家，不行啊。孩儿啊，你师父都不在眼前，我就替你做主了，咱也得干。事情头逼着这步，不折腾也不行。黄灿苦笑一下，老人家，当然了，您跟我师父多年的交情了，我师父不在您就说了算了，只要您给我撑腰，叫我怎么干都行。好，听我的啊，我叫你怎么干怎么干，是唯命是从。从现在开始，拿银子咱也折腾，门前搭牌楼，他三丈高，咱三丈三，压他一头。他那找吹鼓手，咱也找。他吹的声高，咱比他声还高。折腾呗。另外，孩子，人家门前戳着画像呢。据听说，有专人去请北侠和法禅。倘若这两个人要来了，你是准败无疑呀、啊！你那点能耐怎么能敌得过这两位高手啊？差的太多了，你得请人呢。请你师父没？没有。加，你也太愚笨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你师父禀明一声怎么能行？干脆把你师父也请来，他有穿红的，咱有挂绿的，只要镇东侠、侯二侠我两位老哥哥来了，咱还怕什么？我也不走了，在这给你们帮忙。是，按理说应该这么办，我总觉得对不起二位老爷子，您说把镖局子交给我了，不但没办好，相反的呢，

0: 给他们二位老人家找麻烦添堵。哎呀，别说这话，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啊？可既然已经发生，就不能回避了，现在就写信啊。哎，所以黄灿、黄金铎亲自提笔给镇东侠郝二侠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全说了，让探子手地里风王三虎拿信赶奔山东朝阜林那儿请人去，这儿也折腾开了。可意外的是什么呢？搭牌楼不成问题，这请喇叭匠啊请不来了，杭州城的喇叭匠都叫飞龙镖局给包下了，全给拉去。就这么黄灿回来请示张德霞，您看怎么办？哎，张子美说，你这人太愚了，没有喇叭匠不还有旁的呢吗？敲锣的打鼓的不有的是吗？带响就行呗。另外去到下杂货铺把所有的鞭炮全包下来，天天给我放鞭折腾呗，越热闹越好。黄灿一看这倒好，可有张大侠在这顶着，当然自己也就不必担心了，这边也支上架子也折腾开了。那边有画像，这边没有也不行啊。张子美说，找人画，我在旁边看着，你也多加指点，画画画。买白绫子绷绳框，把乔笔丹青找来了，头一副画的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第二副画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等画完了，他们找了找毛病，不行不像，再重画。画过三遍去，跟真人差不多了。张子美审视了半天，哎呀，我大哥这幅画像嘛逼真，二哥这画像不太真，画俊了，其实他那人比这画像丑的多。哎，俊点俊点吧，就这么定，这事就定下了，戳到外边。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了。

0: 让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在神话与历史交织的上古时代，龙师、火帝、鸟官、人皇究竟是真实英雄还是文明象征？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一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0: 而千字文便是镶嵌在这条文脉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短短千字包罗万象，上承远古传说，下启千年文明，每一句都藏着古人的智慧，每一字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在前一部的分享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千字文里的天地之美，万物之序，感受到了汉字的精微与宏阔。从今天起，我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穿越凝练文字的表层，深入尘封的历史深处，触摸那些被岁月铭记的传奇与辉煌。提到上古时期，我们总会想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想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迈向文明。而千字文中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八个字，便浓缩了这段波澜壮阔的远古岁月。寥寥数字，却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核心文明印记。那么，在历史与神话交织的上古时代，这龙师、火帝、鸟官、人皇，究竟是神话中的象征，还是曾真实存在的人文始祖？他们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文明故事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里关中国》第二部第一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开始呢，千字文上新菜了，主讲历史，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是有态度、有温度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字，再讨论。甲骨文中的龙字，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龙字呢，它变化比较大，头上加了个心字，表示龙头上呢长着锋利的角，像巨蟒，张着大嘴呢又像鳄鱼，神秘而具有杀伤力。为了追求字形的均匀美观，篆文把它分成了两半，左边像头、冠、角和张口露齿之形，右边呢像身脊、起和尾之形，合在一起呢，它就是龙的全貌。《说文解字》说：“龙，灵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聚，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龙呢是鳞甲动物之王，能变暗，能变亮，能变细，能变大，能变短，能变长。春分的时节飞上蓝天，秋分的时节潜入深渊。十三经中的尔雅提到了凤凰的形象，却没有对龙进行描写。宋代一个叫罗苑的学者，他在为尔雅做的补充的尔雅。

义》中说，龙的角像鹿角一样，象征着吉祥和长寿，龙的头部又像骆驼，宽大，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龙的眼睛像兔，兔的眼睛呢非常的圆润，炯炯有神。龙的脖子像蛇一样灵活敏捷，可以自由的伸缩。肚子、腹部像大蛤蜊，象征着包容。龙的身上覆盖着像鱼一样的鳞片，闪闪发光，象征着神秘和坚韧。龙的爪子像鹰爪一样锋利，象征着强大的攻击力。龙的掌像虎掌一样宽厚有力，象征着威猛和力量。龙的耳朵像牛一样，给人一种沉稳踏实的感觉。龙能走能飞能潜水，善变化，会呼风唤雨，是无可比敌威武完美的神异动物。在中国文化中呢，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象征着皇权、吉祥、力量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这是龙。我们再来看狮子。甲骨文的狮呢，它两块呢象征着兵符，一块在帝王手中，一块在军队统帅手中，表示拥有指挥权的统帅。金文的狮呢，这个它左边呢那个形状像山，指疆土，右边呢那个壁是匝啊，匝道那个匝的意思是环绕一周啊，说明呢军队保疆卫土非常周全。说文解字说呢，狮2500人为狮，狮是一个军队的编制，2500人组成一个狮。今天呢，狮这个字呢既与军队有关，也指教人或擅长某种技术的人，像老师、导师、师傅、技师、工程师、医师啊等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狮指的是官。那么火字，甲骨文的火像地面上三股热腾腾的火焰，古人呢用燃烧时的火焰来代表火，到了金文这里，他就把左右两边的火焰给简化了，变成一撇一捺，然后把代表下面的地形给去掉了，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火字的形状。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行，沿而上，象形。说呢，火可以烧毁一切的东西，五行之中火代表南方，火光熊熊向上，字形像火焰。这是龙师火帝的火。下面我们看帝字。帝字在甲骨文中呢，它有很多种解释。一种解释呢，这个帝字它是什么呢？是帝祭。帝祭呢，在古代是一种隆重的对上天、对宗庙的祭祀，后来呢由祭天引申为天地的称号。也有说呢，这个帝字是花帝的帝，像花帝的形状，上面呢有子房，中间呢有花萼，下面呢有花蕊啊，这是呢第二种解释。再有一种说法呢，说帝是一种兵器，引申为拥有武力的帝王。在远古时代呢，军人使用的武器代表了军人的级别和地位，用小型战斧的那叫兵，用大点的战斧的那叫士，使用特大战斧的那叫王，竹制的武器叫步，带刃的木质武器叫帝。说文解字呢是这样解释的，说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是最高的称谓，是帝王统治天下的称号。那么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表示帝王的意思。龙师火帝讲的是上古时代神话体系中上古武士中的两位英雄或两位圣人。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中华大地相继出现了五位英雄人物。第一个呢是有巢氏，他的贡献在于构木为巢。韩非子《五度》里边说，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数量很少，而野兽虫蛇的数量很多，人们无法抵御这些野兽和虫蛇的侵害。后来呢出现了一位圣人，他用树枝搭建巢穴，让人们可以躲避野兽和虫蛇的伤害。百姓们呢非常的高兴，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
有巢氏勾木为巢，开创了巢居文明，象征着人类从穴居走向了建筑房屋的文明进步。房屋的出现呢，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次巨大的革命。有了房屋，人类就有了安全稳定的生活，而安全稳定呢，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有巢氏勾木为巢，被尊为圣人，是中华的人文始祖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燧人氏。燧人氏的贡献在于钻木取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呢，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传说呢，燧人氏为了获得取火的办法，四处寻找，但是呢，最终不得要领。后来呢，他到了燧民国，在一片森林中，他很失望，很沮丧地坐在一棵叫燧木的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呢，他眼前一闪一闪的，有光源，他站起来寻找光源，这才发现呢，在树上有几只大的啄木鸟，用它呢就坚硬而短的鸟喙在树上啄虫子，它每啄一下呢，树上就会闪出火花。哎，燧人氏这样呢受到了启发，他立刻呢找一些小树枝和大树枝呢啊，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经过不断的试验尝试，获得了取火的办法。火呢，自然界早就有了，火山爆发、打雷闪电、森林起火啊等等。最初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看到火也是怕得要命，后来呢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还挺香。以后呢，人们逐渐学会用火来烧东西，并且想办法呢把火种给保存下来，使它长年不灭。取火用火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那是太多了。首先呢，它是带来了光明，提供了热量。黑夜给人类带来的恐惧是我们今天人呢无法理解的。有了火，人们就有了光明，而且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抵御严寒。火的第二个作用是可以烹饪食物。在没有火的情况下，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食，而有了火呢，火可以去除腥臊恶臭，可以改善食物的滋味，帮助进食。人没有像狮子老虎那样的犬齿啊，无法像野兽那样去撕食新鲜的食物，但是有了火可以将肉煮得烂烂的啊，人可以轻松的肉食，而且肉经过烹饪以后更容易消化吸收。同时呢，烹饪还能杀死食物中的有害的微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有些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根茎在没有经过烹饪之前，它可能含有一些毒素，过了火以后啊，它的毒素呢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所以火呢使人进入了熟食时代，熟食呢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而营养好呢，那身体就强壮，就能抵抗疾病，就能提高寿命，这一切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大发展。火的第三个好处是给人提供了安全和提升了竞争能力。人力不如牛，行不如马，没有鸟的翅膀，没有猛兽的尖牙利爪，人要取得生存权，除了石头棍棒，必须得有一种杀手锏。火的出现就让人有了护甲，有了对付猛兽的杀手锏。所有的动物都怕火，有了火，人类居住地就有了安全。只要在居住地的门口设置火塘，豺狼虎豹呢因为害怕火而不敢靠近，人呢就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宁静的黑夜，就可以建造稳固的住所，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区域，有利于人类组织的稳定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前提。火的第四个功能是为人呢进行金属冶炼提供了条件。像铜矿石在高温下呢，它可以融化，可以铸造出铜器。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比石质的、比木质的工具呢更加的坚固耐用，更加的锋利，所以它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因此火的发明是中华文化的妊娠期。这是第二个燧人氏的贡献。

0: 朋友朝氏构木为巢，让人类有了安身之所，到燧人氏钻木取火，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这两位圣人各自以非凡的智慧引领先民一步步摆脱蒙昧，迈向文明之门。他们的身影早已镌刻于中华人文史的源头，成为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然而在上古武士或武帝的谱系中，还有三位同样伟大的圣人，究竟是谁呢？他们又各自有着怎样的创世之功呢？
1: 第三是伏羲氏。伏羲氏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教人渔猎，创立了畜牧业。在此之前呢，人类主要是狩猎和采集。狩猎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为了获取猎物，人们可能要追逐一整天，这样呢也不能保证每天也都有收获，遇到恶劣天气可能要挨饿，遇到猛兽自身的安全都不一定有保障。但是呢有一种动物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猎物，这就是蜘蛛。伏羲氏发现呢，蜘蛛只要织好网就可以轻松地获得猎物。伏羲氏受到启发，他试探地去织网，然后呢用网去捕鱼，去抓鸟，去捕捉其他动物，哎，还真的管用。这样呢人们捕猎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有更多的肉吃了。但是呢很快麻烦也来了，这猎物多了，一次吃不完怎么办？猎物杀了，肉很快就会变质，不能食用，所以你只能留着。但留着呢你要养活它，所以呢在养活的过程中约束它，驯化它，试着让它给人办点事儿。这样呢这个饲养过程中呢就驯化了一些动物，于是呢畜牧业就产生了。畜呢在做名词读的时候它读畜啊，指家畜，在做动词时候呢它读畜，意为饲养。经过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成为家畜，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在野越兽，在家越畜，居兽以为畜的说法。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件，家畜饲养的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肉、蛋、奶、毛、球、绒、皮等畜产品。马还可以运输，牛可以用来耕地，狗可以用来狩猎，可以用来看家护院，而鸡呢可以帮助人们管理时间。野生动物的驯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当然野生动物的驯化它一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远非一代人可以完成。驯化动物呢可能要经过人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饲养、选择、育种，使动物呢一天比一天的更适应人类的需求，让它的野性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让它的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因此驯化野生动物应当是呢人类数代积累的结果。这是伏羲氏的第一个贡献。伏羲氏的第二个贡献呢就在于文化方面的，治八卦，开民智。他是上古时代的智者，发明书器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先驱。传说呢易经八卦就是伏羲发明的。伏羲创八卦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呢上古的黄河中游啊，黄河与洛河交叉的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水草丰茂。有一天伏羲到黄河岸边巡行，但见黄河波涛汹涌，波涛中钻出了一头神兽。这个神兽呢头像龙，身体像马，身上的羽毛十分的奇特，雪花一样的构成种种图案。神兽来到了伏羲身边，伏羲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神兽带回去，一有空呢就在祭天的高台上仔细的端详。最终呢他依照龙马之图，用三个符号的变化摆出了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图形，称为田、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田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巽卦代表

表风，震卦代表雷，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八卦把宇宙万物都装进去了，八卦互相搭配，又变成了64卦。这样交错的运用这8种符号，就能代替万物表情达意了。这是伏羲氏的2个贡献。下面第4个呢是女娲氏。女娲氏呢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相传呢，她是人身蛇尾。传说中呢，女娲与伏羲是兄妹，也有说呢他们两个是夫妻。因此呢，有人将女娲氏去除在上古武士中加入了轩辕氏，加入了轩辕皇帝。女娲氏化生万物，补天造人，制定嫁娶之制，事迹很丰富。淮南子兰敏训中专门介绍了女娲的事迹，反映了远古时代女娲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女娲是中华民族人文先祖和福佑社稷之神。第5个是神农氏啊，神农氏呢也称炎帝。传说神农炎帝是牛首人身，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始作耒耜，发明了刀耕火种，创立了农业。神农氏尝百草，首先选择了几种适合栽培的野草，在收获这些野草的种子食用外，选择了饱满的籽粒做种子。选种呢，就意味着对野生植物进行驯化，最终使这些野草呢从野生植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农作物。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选种、育种和留种，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种子，饿死不吃种子。这一习俗呢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选育。不仅如此，为了让驯化的农作物产量高、生长好，神农氏在初春将野树灌木砍倒，腾出空地，在春雨来临之前放火把它烧光，以草木灰做肥料，趁土热下种。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变得容易播种。神农氏还发现呢，深耕松土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制作了耒耜等工具。传说神农氏在围猎野猪的时候，发现呢在一片林地里边，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牙和嘴巴伸进泥土里，一撅一撅地把土拱起，一路拱过，留下了一片翻松过的松土，给神农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神农氏反复琢磨，如此呢神农氏发明了耒。耒的出现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理，还将种植由穴播变为了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提高。这就是耒耜的发明。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播农业。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一样，驯化植物制作农具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代人可以做到的。始作耒耜呢，可能是几代人集体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神农氏身上。它体现的是我们对祖先的感恩和怀念，神农氏也就成为农业的创立者。这是神农氏的第一个贡献。神农氏的第二贡献呢，是尝百草，发明了用草药来治病。在寻找可驯化的农作物的时候，神农氏会特别注意呢这些野生植物的特点，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啊，它的酸甜苦辣的味道。因为不同的植物，植物的不同部位，人吃了以后它的感受如何。有一些植物呢吃了会呕吐，肚子会疼，会引发昏迷。另一些植物呢吃了以后呢可以消除或减轻身体的不适，或者呢解除因为吃了某些植物而出现的中毒的现象。这样呢草药的知识和概念形成了。中草药呢就是伴随着原始植物被驯化，被作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这种实践和探索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呢将中国的第一部中药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0: 是我们前面讲的上古武士。那么这里谁是龙师，谁是火帝呢？龙师指的是伏羲。为什么这样说呢？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大号氏以龙祭，故为龙师而龙名。大号氏指的就是伏羲，说伏羲呢以龙为官名，有青龙冠、赤龙冠、黄龙冠等等，所以称龙师。火帝呢指的是神农炎帝，还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是以火祭，故为火师而火名。神农氏把百官命名为火正、火师、祝融啊，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重火等等，因此呢成为火帝。
1: 了解完上古武士开创文明的伟大功绩，也明晰了龙师伏羲、火帝神农的由来。这两位上古圣王以龙祭官，以火治世，为中华文明点燃了最初的火种。可千子文中紧随其后的鸟官人皇，又将我们引向更深一层的历史源头。这鸟官与人皇究竟对应着哪两位上古先贤？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不可替代的贡献，才得以与前面五位圣王并列传颂呢？
0: 说了龙师火帝，我们再来看看鸟官人皇。同样的，我们还是先看字，先从字里边获得一些信息。这个鸟官的鸟啊，甲骨文有这个鸟字，这个鸟呢就是一幅画，突出了鸟喙、鸟羽和鸟爪，很好看，很形象，但是呢非常的不好写。我写过啊，不信你也试试。所以到了隶书呢，把鸟尾和鸟爪呢合成写成了四点底，有简化，但是呢还是不好写。所以简化字的鸟就好写多了。说文解字说，鸟长尾青总名也，象形。说鸟呢是长尾青的总称，象鸟之形，这是鸟。下面我们看官，甲骨文的官呢，上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下面呢加的那个形状是兵符，我们前面介绍过，或者是权印，表示放置兵符和权印的房屋。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藏有朝廷所授权印的军政要地，它象征着权威。说文解字说，官吏事君也。说呢这个官呢是官吏，服务于君王的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是职务。我们看人字，人呢甲骨文像侧面站立的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字形象区别不大，那一撇一捺。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人呢是天地之间品行最高的生物，这是人。下面我们看黄，黄呢上面是发光的帽子啊，下面呢这个字形大家可能都认识个王，表示头戴金质闪光冠冕的帝王。在古代文治天下的叫君，头戴金冠之王叫皇。说文解字说，皇大也，从字，字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说皇呢它是大的意思，字形采用字王会意，字呢是起始的意思，三皇是指伟大的君王。鸟官人皇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内容。鸟官指的是少昊氏，在吕氏春秋中他是五帝中的一位。传说呢少昊氏是皇帝的后裔，实际上呢少昊氏是东夷人的首领，很可能是隶属或加入了皇帝联盟。传说少昊氏时期用鸟来命名文武百官，有凤鸟官、玄鸟官、青鸟官等等，所以称为鸟官。少昊氏的贡献呢也是在农业方面，他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正度量，订立了度量标准，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所以呢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少昊氏呢还测天象、定历法，使老百姓呢能更好地把握时间和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并且呢传说他是一个抚琴的高手，他曾教他的侄儿颛顼啊，颛顼呢也是五帝中的一位，弹奏乐器。 颛顼离开以后，少昊是十分寂寞，每当看到他和颛顼共弹的琴时，就会增添几分思念。于是呢，他就把琴扔到了东海里边。从此，每当更深夜静、月朗星稀的时候，平静的海面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凄凄切切的琴声。最后呢，是仁皇。仁皇来自三皇五帝，三皇指的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位圣王。具体的指代，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些说法呢，大致可以分为神话象征体系和历史化人物象征体系两大类。神话体系中的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掌管天界，地皇掌管大地，人皇掌管人界。三皇呢，是宇宙秩序的象征。历史化人物体系中的三皇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也有说呢，它是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在《史记·卜三皇本纪》中，三皇指伏羲、女娲、神农，但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字经》和《帝王世纪》中呢，它指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皇帝。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
4: 在中医咱

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啊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一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的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

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1/3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儿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 80%， 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

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几万几十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克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啊、我们堵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的，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0: 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浪漫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一克199欧元呐、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0: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0: 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那情况反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0: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我总感觉说可累着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那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0: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

0: 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啊，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泵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他能好受得了啊？他身上哪哪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1: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那样啊，哎呀，这脏儿女的呀，心里头都不落忍那你说。
0: 是。
1: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几天呢。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啊，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是吧？
0: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呢，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呢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
1: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0: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1: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
0: 嗯，
1: 哎，那我这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由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反正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呢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0: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1: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啊！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那个别遭弄大罪了。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 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您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1: 啊啊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0: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她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0: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啊，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1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3: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儿给救了。
0: 嗯，
3: 他是没有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1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1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4: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4: 用了2个来月了。
0: 两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4: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4: 你看我们老伴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4: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0: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4: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0: 嗯，
4: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含含疏忽，说不清楚。哎，我说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0: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4: 对呀。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1: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就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8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1: 谢谢，
5: 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

0: 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1: 嗯嗯，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0: 哎，
1: 嗯，
0: 谢谢啊！
1: 那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哎哎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3: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

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啊、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

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呀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1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

我们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三分之一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 80%， 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
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10万-10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我们堵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
国际售价一克199欧元呐、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

0: 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啊？
0: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0: 嗯，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0: 嗯。
4: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反正情况反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0: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他那个胆囊呢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呢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0: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呀，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蹦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他能好受得了啊？他身上哪哪都难受。
4: 是是，
0: 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

0: 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1: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的样啊，哎呀，这脏儿女的，心里都不落忍那你说。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七天呢。哎呀妈呀，那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哈，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是吧？
0: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呐，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呐，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
1: 可不是咋的呀，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0: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1: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哎，那我那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有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呢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这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0: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1: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这个别遭弄大罪了。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你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 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你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1: 啊啊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0: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它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妈的病有救了
0: 呢。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啊，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1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3: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给救了。嗯，他是没用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1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1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哎，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

0: 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1: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1: 用了两个来月了。
0: 两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1: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1: 你看我们老伴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1: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0: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1: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0: 嗯，
1: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含含疏忽，说不清楚。哎，我这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0: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1: 对呀。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1: 对对对，
0: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呀，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1: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哎，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着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哎，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0: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1: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哎，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诊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0: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1: 就是就是， 这不是用上以后把一天比一天变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慢慢往下降了，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0: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1: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它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它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它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它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1: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慢慢吃进去饭了。
0: 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1: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对，就是，张老师，你看这两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平时过家里那个门槛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了，
0: 哎，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1: 对，可不是。
0: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4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 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爸，这才是第一个八十天，第一个八十天都不到呢。第一个八十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八十天的时候，他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那就不光是心脑了，到时候他的肝脾肺肾，他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一遍。你知道能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他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他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1: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的头还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 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两口再多定点儿。
0: 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1: 哦，好好好，行。哎，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哎，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感谢您，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2: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哎呦，
0: 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2: 是，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你，
0: 哎呦，
2: 张老师、啊。
0: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啊，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2: 对对。哎，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2: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啊。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2: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0: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2: 谢谢啊，
0: 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 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丸集 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1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

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啊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一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

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的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
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1/3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 80%， 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
诊断指标它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

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几万几十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一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啊、我们赌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1克199欧元呢、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

0: 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啊？
0: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0: 嗯，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1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1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0: 嗯。
4: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反正情况反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0: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就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那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0: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啊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泵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他能好受得了啊？他身上哪儿哪儿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4: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
0: 嗯，
4: 而且我看他遭罪的样啊，哎呀这脏儿女的心里都不落忍，那你说
0: 是？
4: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7天。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啊， 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是吧？
0: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呢，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呢，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
4: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这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0: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4: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
0: 嗯，
4: 哎，那我那都寻思了，那人的这不都有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反正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呢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0: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4: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那个别遭弄大罪了。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4: 是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4: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您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溢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 对不对？
4: 是是是。
0: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

0: 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1: 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0: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她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0: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啊，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1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那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4: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儿给救了。他是没用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1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1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哎，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4: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4: 用了2个来月了。
0: 2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4: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 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4: 你看我们老伴儿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4: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0: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4: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0: 嗯，
4: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哎，我这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0: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4: 对呀。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4: 对对对，
0: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呀、啊，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4: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嗯，哎，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的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哎，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0: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4: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哎，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诊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0: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4: 就是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慢慢往下降了，哎，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0: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 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4: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嗯，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嗯，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它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它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它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它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4: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吃进去饭了。
0: 嗯，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4: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4: 对对，就是，嗯，张老师，你看这两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平时过家里那个门槛儿。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了，
0: 哎，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4: 对，可不是。
0: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一个80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80天的时候，他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那就不光是心脑了， 到时候他的肝脾肺肾，他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

0: 一遍，你知道那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他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他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1: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哎，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着头寒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

0: 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医院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啊，我们老两口再多定点儿。
0: 嗯，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1: 哦，好好好，行，哎，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哎，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感谢你，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2: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呦，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2: 是，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你，
0: 哎呦，
2: 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2: 对对。哎，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2: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啊。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
2: 谢谢，
0: 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2: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0: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2: 谢谢啊，
0: 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0: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

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他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达不到，他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啊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一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

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的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

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三分之一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儿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 80%， 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

0: 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10万-10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克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啊、我们堵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1克199欧元呐、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

0: 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3: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3: 嗯，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3: 嗯。
4: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情况反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3: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我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3: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呢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3: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呀，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蹦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他能好受得了啊？他身上哪哪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4: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的样啊，哎呀，这脏儿女的心里都不落忍，那你说
3: 是？
4: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7天。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哈，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她吃药也不吃，让她去医院她也不去。她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吧。
3: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呐，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呐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
4: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 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3: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4: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
3: 嗯，
4: 哎，那我这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由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啊、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嗯，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呢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3: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4: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啊、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这个别遭弄大罪了。
3: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4: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你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4: 是是是。
3: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4: 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3: 我跟你说， 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一

0: 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三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她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着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0: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一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赵老师，谢谢谢谢，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4: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给救了。嗯，他是没有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一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一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哎，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4: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嗯，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4: 用了2个来月了。
0: 两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4: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4: 你看我们老伴儿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4: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

0: 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1: 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0: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和疏忽，说不清楚。哎，我这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1: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0: 对呀。
1: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0: 对对对，
1: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啊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0: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的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哎，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1: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0: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着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1: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0: 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1: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0: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1: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

0: 烈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它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它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它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他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1: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吃进去饭了。
0: 嗯，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1: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对，就是，嗯，张老师，你看这两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平时过家里那个门槛儿。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儿了，
0: 哎，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1: 对，可不是。
0: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一个80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80天的时候，他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那就不光是心脑了，到时候他的肝、脾、肺、肾，他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一遍。你知道能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他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他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 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咱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1: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这，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哎，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着头寒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啊，我们老两口再多定点儿。
0: 嗯，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 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1: 哦。

0: 哦，好好好，行，哎，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哎，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感谢您，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2: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哎
1: 呦，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2: 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
1: 哎
2: 你，
1: 呦，
2: 张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2: 对。哎，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1: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2: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
1: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
2: 谢
1: 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2: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1: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2: 谢谢
1: 好，
2: 啊，
1: 那我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

0: 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神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

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啊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一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

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的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1/3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

0: 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 80%， 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 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几万几十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一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啊。我们赌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1克199欧元呐、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1元治顽疾，1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 活动可能随时结束。

0: 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3: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3: 嗯，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3: 嗯。
4: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那情况反正是稳定住了。啊，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3: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我总感觉说可累着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3: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那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3: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呀、啊，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蹦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它能好受得了啊？它身上哪儿哪儿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4: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的样啊、
3: 嗯、
4: 哎呀，这脏儿女的心里都不落忍，那你说
3: 是？
4: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7天。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哈，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吧。
3: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呐，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呐，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
4: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3: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4: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哎，那我那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有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我就感觉这挺先进。

0: 呢，也有道理，
1: 嗯，
0: 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呢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一块钱。
1: 对呀，一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0: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那个别遭弄大罪了。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你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0: 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1: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他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他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1: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

0: 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啊，一元治完急，制定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一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啊。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啊。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3: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儿给救了。嗯，他是没用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一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一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3: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3: 用了两个来月了。
0: 两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3: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3: 你看我们老伴儿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3: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0: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3: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0: 嗯，
3: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

0: 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含含疏忽，说不清楚。哎，我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1: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0: 对呀。
1: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0: 对对对，
1: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啊，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0: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着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哎，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1: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0: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诊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1: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0: 就是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慢慢往下降了，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1: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儿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0: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1: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他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他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他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他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0: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吃进去饭了。
1: 嗯，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0: 就是
1: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对，就是。嗯，张老师，你看这两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其实过家里那个门槛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了，
1: 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0: 对，可不是。
1: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一个80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80天的时候，它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那就不光是心脑了，到时候它的肝、脾、肺、肾，它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一遍。你知道那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它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它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0: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 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

0: 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1: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0: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1: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0: 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着头寒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1: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0: 对呀，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0: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两口得多定点儿。
1: 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0: 哦，好好好，行。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您，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2: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2: 哎呦，
1: 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2: 是，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你，
1: 哎呦，
2: 张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

0: 的嘛，对吧？科技呀、啊
1: 嗯，
0: 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1: 对对，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1: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啊。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1: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0: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1: 谢谢啊，
0: 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

0: 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高能帮。

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两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呢？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两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高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高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
尤其送到脑子里，

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禁，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2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

0: 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三天都没醒，第四天才睁开眼睛。这三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 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的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三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的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 啥时候开始种的？他说那种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种。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高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家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的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 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屁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得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唠个嗑，聊会儿天，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今天说了不少，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 善良的好大夫，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下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啊，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啊怎么的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
2: 多厉害。说叫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 我还去针灸又拔罐、嗯、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
0: 个
2: 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过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嗯、
0: 那可不是
2: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
0: 嗯，
2: 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
0: 嗯、
2: 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
0: 嗯、
2: 哎呀这个腿呀、啊、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2: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
0: 嗯、
2: 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
0: 哎哎哎，
2: 到后来呀、啊、我没有信心治了、
0: 嗯、
2: 你说我这个情况、嗯、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还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高、
0: 嗯、
2: 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
0: 嗯、
2: 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
0: 嗯、
2: 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
0: 嗯，
2: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他说那都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高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0: 啊、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2: 哎就这么着我用上胡家老高，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
0: 嗯、
2: 哎他就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2: 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2: 腿啊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好、
2: 哎、
0: 啊非常快是吧，
2: 你说起、
0: 嗯、
2: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0: 嗯嗯嗯
2: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2: 胡家老高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0: 啊、嗯你
2: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0: 嗯、
2: 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原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0: 嗯、多难呢是吧。
2: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
0: 嗯、
2: 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
0: 嗯
2: 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0: 嗯、
2: 哎呦胡家老高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他老伴儿啊也用上
0: 哦，
2: 老伴儿身体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
0: 嗯、
2: 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
0: 啊、
2: 嗯、低压呢是95、
0: 哦、
2: 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高呢、
0: 嗯、
2: 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0: 就是就是
2: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高，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嗯
2: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他送去那个胡家老高，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嗯、哎他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都没有。
0: 看看
2: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0: 七楼都能上了
2: 啊
0: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2: 嗯、对对对、
0: 嗯、
2: 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
0: 嗯、
2: 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那可不是
2: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2: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0: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啊，
2: 嗯对对，
0: 太好了，
2: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
0: 啊。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类属于，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2: 好好一定坚持
0: 用吧，还有您的老伴呢一块来用胡家老膏，
2: 嗯
0: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健康长寿，用胡椒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2: 嗯、
0: 啊，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2: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2: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0: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啊、是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哦，
3: 哎，他这一行啊，年代中午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了，他用胡家老膏啊，这个恢复的效果、啊，跟你反馈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了，他就是两年前呢、啊，七月份的时候哈、
0: 啊。
3: 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
0: 嗯，
3: 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啊。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活溜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哎，完了，哎，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0: 嗯嗯，
3: 哎，我看老伴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嗯，我这个心里 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0: 啊，
3: 哎，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0: 啊，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就是啊，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
0: 嗯。
3: 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啊、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 对，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对，老伴啊，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对，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
0: 啊，
3: 也不能打弯。
0: 嗯，
3: 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这样我伺候啊，你像吃饭了、这下垫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
0: 嗯。
3: 可是到家以后啊，是他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胶药嘛。我看到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种，也不能打弯了，你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对，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0: 就是吧，
3: 你看了、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呢、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啊，就这么熬着、
0: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啊。
3: 就是哦，傅老师啊。幸好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吧、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了、用上了这个福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十来天哈，老伴就说啊，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了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呐、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呀、也能够打弯了。用了就说快两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3: 对，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0: 多好啊。
3: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说胡老师哈、
0: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3: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的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0: 看看
3: 能够走几圈了，
0: 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3: 就是啊，傅老师，这个福家老高啊，就说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了，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就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0: 好极了、
3: 这个、
0: 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 ,65 啊 ,66 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也不会再犯了嘛。
0: 对，没错，
3: 跟我高兴坏了，
0: 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 哎，你看了、啊、你带来呀、啊、这个佛教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
0: 嗯、
3: 哎，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呢、啊？

0: 哎，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结实了嘛，太结实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哎，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哎，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哎，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那么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他胡家老高都能解决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0: 哦，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
0: 哦、
1: 好吧，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嗯、
1: 好再见
0: 好好好
1: 啊，
0: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有电话。
1: 那个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
1: 啊、
3: 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嗯、骨关节炎
1: 啊，
3: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
1: 嗯、
3: 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
1: 嗯、
3: 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1: 啊，
3: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
1: 嗯、
3: 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
1: 嗯嗯，
3: 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
1: 啊、
3: 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
1: 嗯、
3: 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
1: 哦、
3: 心脏不太好、
1: 啊
3: 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这病、
1: 嗯、
3: 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啊、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3: 这药膏真好使。
1: 嗯，
3: 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
1: 嗯、
3: 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
1: 嗯、
3: 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1: 哦、
3: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
1: 啊、
3: 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00，138，低压是、
1: 啊、
3: 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
1: 啊，
3: 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太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1: 啊、
3: 是整个天迷的灰的。 他光咋就能睡几个小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呼叫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3: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1: 你看
3: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挺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3: 感谢
1: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1: 除
3: 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接着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有事。
1: 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

0: 天蒙山。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6: 大家好，我是玉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0: 我觉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年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晴、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前四月，长三角

0: 和大家关注几条资讯。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 6.14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5.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其中出口 3.83 万亿元，进口 2.31 万亿元，占全国出口进口总值的 41% 和 33.5%， 分别同比增长 13.6% 和 20.1%。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数据结果显示，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从4月份我国电力消费特点来看，一方面第二产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速，另一方面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此外服务业用电量亦保持较快增长。日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北京发布2026中国北斗实控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融合其他新兴领域发展形成的北斗实控产业总体产值突破1.3万亿元。目前我国北斗实控产业相关企事业单位总数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近200万人。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饮食健康了，一日三餐会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但生活当中总是避免不了要购买一些预包装的食品，比如饮料、零食、面包等等。很多人表示啊，说这些食品标签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很容易让我们看得头晕脑胀。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阅读食品标签的小技巧，快速避开不健康的食品。要想看懂配料表，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看排名。排名越靠前的配料呢，那么在食品当中的含量就越大。不过呢，加入量不超过 2% 的配料可以不按照递减顺序来排列。那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根据配料表的前几项就能够选出适合自身健康需求的食品。比如配料表前三位里有白砂糖、果葡萄糖浆、蔗糖等配料的食品，建议大家在心里咱们就要亮个红灯了，要少买少吃。再比如在选择粗粮全麦面包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前一到三位的配料，前三位中全麦粉或者是其他粗粮粉越靠前，说明它的粗粮含量越高，通常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就越高。至于有些配料表里有一长串不好读不好念的添加剂，不需要担心，合规的使用食品添加剂并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对确保食品安全还提供了保障。营养成分表主要是展示几种核心的营养素，比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但很多朋友并不明白食品营养成分当中的NRV 代表何意，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每吃100克或者100毫升这种食物就能够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任务。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某牛奶当中钙的NRV 是15%，也就是说你每喝100毫升这款牛奶，你可以完成每天15%的钙的摄入量。而一袋牛奶呢是250毫升，一袋下肚就能够轻松完成37.5%的每日钙的摄入任务。面对一款食品，我们希望它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等这些营养成分的比例高一点，而钠、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成分的比例可以低一点。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呢，就可以在同种食品里选出更为健康的产品了。那比如以下两款原制的奶酪产品，前者蛋白质、钙、钠的10%的 NRV 分别是 32%、 50% 以及 28%， 后者呢就是 51%、 144%、 23%。 这意味着什么呢？同样吃100克，前者可以提供每日的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1/3，后者呢可以提供1/2，前者可以提供每日钙推荐摄入量的1/2，后者可以提供约1.5天的推荐钙摄入量。同时呢，后者钠含量稍低于前者，由此可见在单位重量之下，后一种奶酪的营养呢当然就更好了。那近期出台的有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一个通则，强调了企业一定要标示出糖和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再加上原本就含有的钠含量，我们就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选择低糖、低饱和脂肪酸以及低盐的食品。

0: 那同样也是根据一份指南的推荐呢，成人每日的摄入糖的量呢是不超过50克，最好是能够控制在25克以下。日常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总能量的 10% 以下，换算下来就是控制在18.9 克到 23.9 克。那么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克。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呢再结合营养标签就能够判断出这款食品到底是不是健康了。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彻底的玩转食品标签，我们一定要避开一些容易迷惑消费者的隐形的坑，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小技巧，熟悉一些食品的品名标签当中的代表性的描述的措辞，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有些声称全麦的产品，实际的全麦粉的含量呀未必高，在选择的时候不仅我们要看品名，更是要看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像起酥类派类食品的制作方式决定了它的脂肪总量通常是很高的，因此可以用起酥字样来简单的筛选掉一些高脂高热量的食品。深炸食品呢，口感酥脆迷人，但是这种高温油炸的工艺不仅是大大增加了脂肪含量，长时间高温油炸还可能会增加成品当中的苯并芘、多环芳烃等这些致癌物的含量。传统工艺当中，我们要做出多层的结构，往往要用到奶油、糖浆或者是果酱等作为叠加的隔层，这就使得我们的成品往往就高糖、高热量以及高脂。所以说，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掌握一些食品标签的知识，就像是给自己配备了一个让预包装食品显形的魔法棒，帮我们能够避开一些小陷阱，快速的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一点小努力就能够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何乐而不为呢？好的，不要走开，两条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几条热线回复。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航空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学校对晚自习是如何管理的，有老师值班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石处长表示，一中校内晚自习实行的是生活老师和任课老师双线管理模式。
5: 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晚自习，我们高一和高二的每两个班有一位任课老师值班，那么高三年级呢，他也有时候安排一个班一位任课老师。任课老师的主要任务呢是

0: 落实好学生的考勤。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跟学生答疑解惑、学科辅导，并且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生活老师呢，是每四个班级一个生活老师，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每节课都对学生进行考勤，这个主要是核实学生出勤的人数和名单，学生的纪律管理，当然也有一些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1: 另外，石校长介绍，对于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离校的学生，学校也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流程。
0: 如果发现有紧急情况的话，立刻向班主任和代班领导报告。如果学生呢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身体不适，他要请假回家，这个我们要遵循一系列的非常完整的流程。就首先要向值班老师讲清楚原因，值班老师呢要联系到学生的家长，确保学生回家能够交通安全，然后值班老师签字开具出门条，再由代班领导进行审核签字，那么凭此出门条才可以离开学校。
1: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近日听众王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说，他们家住在邳州市车福山镇新庄村，因台儿庄至睢宁高速公路建设需要，新庄村部分土地被征收，但村里没有告知村民具体的征迁方案，就督促村民签字。他想问一下，这种做法合理吗？
2: 现在修这个高速公路开始征收啊，叫俺两姐两个姐呢，也不公开不透明，这样一签字，他没干过，怎么征收法就是不上多少，怎么也不给你发，你问他不给你发。
1: 带着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邳州市车福山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康康。他介绍说，根据法定程序，此次征迁工作共包含四轮签字环节。第一轮为被征收土地面积及附属物的认证签字。第二轮呢，就为确权签字。第三轮为赔偿认可签字，第四轮为办理社保协议签字。目前该村正在开展第一轮签字工作。陆康康说，
3: 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工作呢，是开垦高速对于现状的调查工作，进行农户本人的土地面积和地面附属物的确认，并不涉及后续的赔偿和安置，因为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第一轮的签字认证确认之后，我们市政府呢还能制定出来详细的补偿安置方案，到时候呢我们再进行公告。
1: 陆康康告诉记者，经过多轮沟通，王先生还有其他诉求，但因不符合程序，所以该村无法办理。
3: 其实呢，我们跟当年已经跟他们沟通三四轮了，他们呢想在第一轮的这个签字之前，把他们的实地保险先给办理了，然后他们再进行这个签字。因为呢，我们没到程序的那一步，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他解决这个实地保险，那是在最后一轮才能进行批复跟安置。
1: 陆康康表示，下一步新庄村将入户做好征迁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并按照法定程序推进四轮签字，确保征地补偿和社保办理工作顺利完成。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市民陈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睢宁县蓝山镇高级村曹庄组进庄桥的桥塌陷了，反馈许久没有维修，桥梁下面呈现中空地带，行车有安全隐患，什么时候能够修复或者可以重建呢？对此，记者联系了睢宁县蓝山镇副镇长倪家驹，他介绍说，听众反映的桥梁是2005年左右曹庄组周边群众自发集资修建的一座石砖结构的生产桥，因为年久失修，加上多年的雨水冲刷，桥体西侧出现了砖体脱落，今年年初村里就已经制定了修复计划。
4: 高级村的话是将这个桥整修列入到村里一个发展计划，因为桥西侧是老百姓承包的鱼塘，前期呢通过做通群众工作，让这个养殖群众暂缓，然后清空鱼塘，为进场施工创造条件。具备施工条件后，通过清除原桥底松木砖石，然后呢钉死狂渣，浇筑伤痕，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预计赶在今年汛期之前，然后完成该桥的一个整修工作。
1: 倪镇长表示，在桥体修复之前，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安全提示，修复进展也会及时和村民进行沟通。
4: 在现场，然后树立警示牌、警示桩、警示标志，然后呢提醒大车、货车不能走。现在是水利站正在和村里面研商一个整修方案，也欢迎群众代表来村里面和我们水利站部门一起进行沟通，确定一个设计维修方案。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0: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客官，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妈妈，我爱你。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

0: 林青山园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0: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风区、煤重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3: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4: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4: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将航空航天

0: 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4: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2: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2: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2: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7: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8: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9: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0: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8: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

0: 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4: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6: 140公里。
7: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8: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7: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9: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8: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2: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

0: 至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8564。

0: 8569-7979 8564-7979。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新沂邳州调研防汛准备及落马湖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宋乐伟会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家学一行。我市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3届11次全会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深化营商环境建设，西沂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以全周期全链条的精准服务，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学工国际客户节，全球客商打卡徐州，邂逅千年汉运风华。人形机器人身份证来了，全国首个管理平台上线，全程可追溯。印度部分地区气温高达 48.2 摄氏度，电力负荷连创历史新高。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4: 记者孙冉报道。5月22号，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新沂邳州调研防汛准备及落马湖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落马湖东堤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宋乐伟现场听取日常巡查管护、隐患点位排查及落马湖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落马湖东堤是守护沿线区域防洪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认清安全度下面临的复杂形势，紧盯重点流域、重要时段，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落细落实举措，筑牢落马湖水环境安全防线。束河塔山闸是以防洪、灌溉、排涝为主的大型水闸，宋乐伟实地查看水闸防汛准备、设备运行、人员值守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统筹流域防洪调度，加强设备设施检修调试，扎实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切实发挥闸站在防洪排涝中的重要作用。黄敦湖治洪闸是沂墅四水系黄敦湖治洪区的主要控制建筑物，是江苏省重点防洪保安工程。宋乐伟深入闸站，详细了解工程运行情况。他指出，黄敦湖治洪闸是区域防洪安全体系的关键一环，要健全应急响应与预警发布机制，全力打好防汛工作主动仗。随后，宋乐伟实地了解黄敦湖治洪区运用准备情况，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

工程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强化应急演练，切实提升防汛救灾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严密监测水情汛情变化，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施策，统筹抓好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推动落马湖水环境治理提质增效，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副市长孙翔参加活动。记者杨瑞报道，5月22号，市委书记宋德伟会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家学一行。宋德伟对张家学一行来许表示欢迎，感谢太平洋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一直以来给予徐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徐州与太平洋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遵循市场化原则，深化拓展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新兴领域金融服务模式，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徐州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徐发展，携手开创互利互赢新局面。张家学感谢徐州市对太平洋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的支持帮助，并简要介绍业务布局等情况。他表示，徐州产业基础扎实，区位优势明显，金融生态良好。太平洋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将持续深耕徐州，发挥比较优势，创新金融服务，拓展合作领域，更好服务徐州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吴卫东、郭晓敏参加会见。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22号，市政协召开16届49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韩冬梅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毕于瑞、王海勇、邱成、金云女、周天文，党组成员孙光勇、秘书长韩可参加。会议协商通过关于坚持健康第一、创新共育机制、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的建议案草案，关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建议案草案和有关事项，协商确定市政协16届21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和日程。韩冬梅指出，必须深刻认识政协工作的政治属性，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苏工作、政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全面提升理论素养和履职本领，为高质量做好政协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韩冬梅强调，要服务中心大局，紧扣省委市委全会新部署、新要求履职尽责，聚焦我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内容，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建言，扎实做好市党政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深入开展我身边急难筹盼专项行动，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强化严实要求，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巩固政协机关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更好保障政协工作不断提质增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市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3届11次全会要求。

0: 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深化营商环境建设，西宜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以全周期全链条的精准服务，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连日来，我市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5月16号，中共沛县县委15届12次全会召开，动员全县上下全力打造区域新质生产力高地，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现代化城市，为省市大局多挑重担，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城市新兴产业，焕新提质传统产业，提级扩能服务业，推动从传统工业大县向新质生产力高地迈进，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建设，选优配强产业、科技、服务业三支招商队伍，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进机制，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形成结构合理、衔接有序的创新型企业梯队、科创型人才队伍，大力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破除障碍，蓄势赋能。5月19号，中共睢宁县委14届12次全会召开，动员全县上下以实干实效扎实推动155良好开局，奋力在省市发展大局中扛起睢宁担当，做出睢宁贡献。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深入抓好科技人才引入，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攻关，精心抓好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全力推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质扩容现代服务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技术，着力营造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不断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5月20号，中共邳州市委14届12次全会召开，动员邳州上下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为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突出强基固本，强化创新赋能，建强创新平台载体，加快集聚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更大突破，突出企业主体，推动四链融合，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培育创新型企业梯队，形成培小登高升规上市的全周期培育链条，突出实体经济，壮大产业集群，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构建3+3+X 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改革引领，完善体制机制，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环境。继续来听新闻。产业发展的活力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沃土，西宜市西宜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聚焦半导体产业发展需求，以全周期全链条的精准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西宜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各企业生产线上智能设备高效运转，汉奇半导体的第三代功率半导体器件和 IGBT 封测产线保持满产， 预测半导体的先进封装测试平台全力运转，满足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江苏汉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袁国兵：
3: 从落地到生产，园区的服务让我们快速达效，这种快落地快投产的体验让我们能够完全心无旁骛地搞研发扩生产。
0: 园区创新打造的企业服务平台及政策精准推送、资源智能匹配、问题闭环处理于一体，企业遇到的难题可通过平台一键直达服务专员，实现快速响应。西宜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负责人张百丽：
4: 我们建立了粉层对接、粉类实测的服务机制，针对汉奇半导体提出的标准化厂房快速建设诉求，我们专门推进确保进度。针对领测半导体面临的高端测试人才紧缺问题，我们联合高校制定了专项培养计划。
0: 服务的温度还体现在对产业生态的精心培育，园区定期举办思想沙龙、座谈会、人才招聘等活动，不仅搭建技术交流与合作桥梁，更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一条日益完善的半导体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徐州领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鲍炳国：
5: 通过园区搭建的平台，我们与多家企业形成了深度的绑定，这种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了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0: 近年来，西宜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做优做实各项要素保障，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西宜高新区“一带一路”智慧光电产业园负责人张百丽：
4: 高新区光电产业园将持续深化服务创新，围绕企业再扩大再生产、国际化布局、合规经营等方面的需求，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举措，全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环境，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徐工国际客户节，全球客户打卡徐州，邂逅千年汉运风华。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双、安彤、孙智慧报道。5月19号至22号，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在徐州举办，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位海外客商齐聚鹏城，大家近距离领略徐工绿色智能无人化的前沿科技，同时走进徐州博物馆、云龙湖、户部山等城市地标，沉浸式探寻千年汉运文脉，感受徐州独有的文化底蕴与城市魅力。作为两汉文化的发祥地，徐州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蓬勃的现代活力给全球客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徐州博物馆，汉俑、汉画像石、金缕玉衣等珍贵两汉文物惊艳众人，海外客商纷纷驻足观赏、拍照记录，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深切感受中华千年文明的璀璨与厚重。阿曼客商说：
6: 阿曼文化和汉文化很相似，阿曼和中国有着长久的友好关系，在徐州博物馆看到的文化元素在阿曼也能找到共鸣。
0: 错落雅致的户部山，风光旖旎的云龙湖，在行走于徐州的过程中，大家沉浸式领略到了鹏城山水古韵与人文风情相融的独特景致。阿曼客商：
7: 是我第一次来徐州，这里天气很好，人很友善，这里的烧烤和蘸料辣味和我们国家完全不同，这里的人们真心热爱并传承自己的文化，这点我非常喜欢，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我们非常珍视自己的文化，我很喜欢徐州。
0: 近年来，徐工集团以徐工国际客户节为纽带，实现产业与文化双向赋能，让海外客商在见证中国制造硬核实力的同时，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让徐州千年汉

0: 用古鹏城的美名走向全球。继续来听新闻，记者王振兴、李正佐报道，在今年的城建重点工程中，一批科教文卫类项目进入建设快车道，其中太行路小学扩建项目近日实现主体封顶，为如期竣工交付奠定了坚实基础。5月21号，记者来到太行路小学扩建项目现场，三栋主体建筑已拔地而起，内部二次结构施工同步推进。该项目位于太行路与新源大道交叉口，总占地约26亩，扩建校舍约10000平方米，建成后设计规模为8轨48班。作为2026年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由产城集团兴业公司负责实施。产城集团兴业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飞：
1: 目前三个主要楼栋，教学楼 A、 教学楼 B、 食堂及风雨操场主体楼栋均已完成封顶，供电、排水、消防、智能化、装饰装修、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同步推进。
0: 项目按照标准化校园规范规划建设，遵循实用、现代、安全、舒适的理念，布局科学，功能齐全，新建教学楼、功能教学楼、食堂及运动场等设施，可充分满足多样化教学与活动需求。张飞：
1: 风雨操场作为重点场馆，采用网架结构精工打造，空间开阔，配套完善，可实现全天候开展体育教学与各类文体活动。
0: 项目建成以后，将扩容优质学位，缓解片区学位短缺问题，打造现代化教育综合体，改善办学条件与教学质量，满足周边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带动区域教育品质整体提升。张飞：
1: 下一步将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及室外配套工程施工阶段，我们会严把质量关，加强建设节奏，按计划于2026年8月完成竣工验收，正式具备交付使用条件，确保如期投入使用，惠及周边学子。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人形机器人身份证来了，全国首个管理平台上线，全程可追溯。印度部分地区气温高达 48.2摄氏度，电力负荷连创历史新高。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1: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0: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场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他说，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5月22号，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5月下旬，印度遭遇热浪袭击，全国多地气温连续突破历史极值，部分地区气温高达 48.2摄氏度，持续爆表的高温催生大规模制冷用电需求，致使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在5月20号、21号连续2日刷新历史记录。极端负荷冲击下，当地老旧电网承压严峻，居民区停电现象频发。 印度政府面临民生保障与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娟，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9亿多条，并开盒网暴，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
1: 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利用职务便利出售艺人行程信息，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
0: 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全面打击个人信息关联犯罪。今天最高法发布5起典型案例。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有哪些新趋势？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你的隐私信息安全吗？我指的隐私是包括了你的姓名、年龄、学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还有身份证号、工作单位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些隐私信息有可能会被不相干的人获取，甚至是窃取呢？也许你会说，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信息裸奔的时代，没错。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自己的隐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变成某个阴暗角落里的生意。就在最近呢，最高法公布了5起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的案例，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些案例当中呢，有涉及到像医院和铁路这样本身就拥有着大量居民个人信息的这种单位，那同时呢，也有像6亿条个人信息被开盒这样的让人非常瞠目结舌的惊人的数字。那同时呢，也有什么2个人购买了木马程序来植入 HPV 疫苗预约注射网站，获取了女性的个人信息29万多条用于电诈这样的手法。那么5起典型的案例到底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侵犯个人公民的个人信息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我们该如何治理？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最高法发布了5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再一次将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此次发布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2878070条。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对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10000元不等。
4: 本案呢，也给我们提出警示，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不再是民事侵权，而是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达到上述标准10倍以上的，即5万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最高法认为，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最高法公布的2起典型案例就聚焦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业内鬼。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
2: 在我个人看来，与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运输、保险、快递还有医疗等行业，实际上是掌握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呢，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出行信息，例如呢存在有权限查询个人信息的工作账户由多人使用的情形，或者对非关联业务的个人信息查询呢未做必要的限制。
0: 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与公众普遍关心的开盒网暴行为有关。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条。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还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余人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
1: 这种行为呢，给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的秩序。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林某某和王某某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均达到了数亿条，而且这个数量是经过去重后的数量，那与我们以往审理的案件相比呢，应该说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3: 一个案子就涉及到了数亿条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这个数据当然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这种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业的内鬼，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更加的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这次公布的这几起案例有什么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最高人民法庭刑三庭的二级高级法官王珂。那王法官，我们也注意到哈，这次发布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标题当中都标注了附带关联犯罪。那这样的一个做法，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5: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0: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几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案例是涉及到了行业内鬼，也是引发了很高的这种舆论关注。那么从这个判决和处罚上来说，是不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也体现了从严的这种意识和做法？
1: 是的，公民个人信息呢，因为它是网络犯罪分灰产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是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一个根本。有些部门和行业在管理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呢，就应当要更加注重对所获取信息的一个安全保护。内鬼呢，基于职业的便利，他们会掌握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还往往明知故犯，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他们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危害性也更加严重，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要从重处罚，不断严查行业内鬼，才能更好地堵好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对于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我们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要阻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0: 实际上在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领域，整个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开盒了，之前呢也有很多新闻与此有关。那么从这次公布的案例上来说，为开盒的这种网暴的行为，从司法认定上划定了什么样的界限？
1: 网络开盒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本次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个开盒类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人他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海量的个人信息，然后又搭建社工库，出售他人这些信息牟利，并且还建立通讯群组，以开盒的方式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的违法犯罪信息。人民法院对于这类行为是以两个罪名来进行了依法数罪并罚，体现了我们的严惩的态度。像这种案例我们发布也是为了提示公众，一定不能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为了宣泄情绪或者牟利而将他人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开盒发布，甚至怂恿他人网暴。对于已经开盒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要做到不转发扩散，更不要跟风辱骂。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也要严格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方面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也希望呢，以我们案件的审理来助推行业监管，来查漏补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共治，共同推动实现从个案的办理实现到类案的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的提升。
0: 其实不光是开盒这个案子数罪并罚，我看到这次公布的几起案例几乎都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包括刑期的叠加和罚金的叠加。那从司法的这个角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是这样，因为公民个人信息当中呢，它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围绕着公民个人信息呢，就形成了一条从源头非法获取到中游层层转卖，再到下游精准滥用的完整黑灰产业链。一些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往往就会用于其他的关联犯罪。像我们本次发布的这个案例五，被告人就是非法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又利用这些信息来实施精准的诈骗。根据我们两高一部的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当要依法数罪并罚，把两个罪名来进行并罚，提高了用买信息来骗人这种犯罪的犯罪成本。像这样的惩罚模式也是对不同法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要遏制这种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对于这类犯罪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
0: 我们知道随着这种技术的迭代进步，实际上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做法上，或者说犯罪行为上，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的。那么从这次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案例的这个犯罪趋势上来看，那类似的这种犯罪行为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和趋势呢？
1: 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它现在大多都是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就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往往是外部人员与行业内鬼勾结，这种特别常见，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从犯罪手段方面呢，现在随着信息技术

0: 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隐蔽化。从犯罪后果看，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现在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运作，这种犯罪后果就更加的复杂，而且它的危害性更强。因为公民个人信息这个安全保护是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坚持做到，就是要把坚持的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同时还要加大财产刑和职业禁止的适用力度，要最大限度的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也会加强调研，及时掌握此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提升我们司法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会继续加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我们的释法宣传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呢密切配合，推动综合治理，合力保护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1: 好的，谢谢王法官。那这次呢，最高法发布的其实不仅仅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它真正体现的是个人信息治理意识的一个转变。那么从治理的角度，原本的这种单一的打击和惩处，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全链条的打击？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最高法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案例引人关注，那就是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向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
3: 他们了解到不少女性呢都有接种需求，二人在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之后，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了木马程序，并由梁某向正规预约网站的客服发送木马程序。
2: 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实施诈骗，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最终此案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余元。
4: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 HPV 9价疫苗的名额，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2: 最终江苏扬州邗江区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最高法认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且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先后施行，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从中央网信办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的网站平台依法处罚，再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
5: 有的时候呢，通过刑事打击呢，它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的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形式啊，能够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目前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有观点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从全链条打击入手，特别是对非法使用公民信息的下游环节加大打击，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6: 我没有下游环节，那中游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没有中游环节的话呢，这种犯罪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全链条打击，数据的变化、个人信息的变化以及这个对抗方法的变化呢，要不断的这个升级。 这个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国家治理工程，必须坚持。
1: 那我们如何做到全社会的协同和全链条的治理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徐葛教授。那同时呢，徐教授他也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起草论证工作曾经深度的参与。那徐教授，我们聚焦到这次公布的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当中，当然有开盒、有内鬼、有外包，也有木马。那么从发布的我们的这种司法的这种惩处和判决的方式来看，这次着重是在哪个层面或者哪个环节在进行从重的打击？
7: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啊，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啊，有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不同的环节。
1: 嗯，
7: 但是这一次的最高院所发布的案例啊，重点放在了上游或者是源头上。我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也必须要有犯罪的工具。个人信息其实就是下游和中游犯罪的工具。从源头上治理，不仅可以解决我们谈到的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万罪之源的这么一个问题，更能够一劳永逸的去杜绝下游的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我们谈到的开盒、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等的行为。
1: 嗯，哦，我们看到当然这次有一些行业的内鬼了，同时也有数亿条的这样信息的方式，也有木马病毒这种我们可能之前没听过的新的手段。但是大家可能会共同有一个问题，就是拥有大量公民信息的这些主管单位，他们为什么没有实施好好的保护、安全的保护？为什么没有这种措施？为什么让这些信息这么容易的被窃取？
7: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说，相对于积极的谋取个人信息不当利益的犯罪分子来说呢，我们的掌握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往往处于守势。也就是说呀，我们天天都说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往往很难去应对层出不穷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观。也就是说呀，在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对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认识不足的。我们都把数据理解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石油，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数据啊，也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它不仅仅是石油，也是祸水。那么从主观上入手，就要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掌握这些巨大的个人信息的这些部门一个重要的激励。这个激励是，如果你不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工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资源最终会成为你承担责任的重重的一棒。
1: 嗯，
7: 那么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罚则明显提升到了1000万元，而且对于那些直接责任人员和我们谈到的负责人员还要承担个人责任。我想这些都是从主观上给这些掌握个人信息的部门啊一个重要的启示。
1: 还有很多人说呢，他说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的隐私不是被偷走的，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奉上的。因为现在您知道我们在很多下载App 呀或者登录网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填写很多的个人信息。那么实际上现在对于这种网站的搜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权限，
8: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9: 大家好，我是玉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0: 五绝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民谚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晴、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